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2: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
0: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
0: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2: 哼，这样也好。
0: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2: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2: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3: 曾老爷子。

0: 你上哪儿去了？这样这个，你上哪儿去了？这样这个找你。
1: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你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呀。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啊，
0: 真没事儿啊？
1: 嗯。
0: 那我送你上去。
1: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2: 那你慢点啊！哎，有事叫我啊。哎，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感谢啊！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涵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你确定吗？哟，那曾老先生，你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嗯，我知道了。
3: 这么说，顾晓涵是日本间谍，您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4: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2: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那你怎么打算？
3: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2: 怎么说？顾晓涵，
5: 姑爷，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
1: 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
0: 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
2: 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0: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
1: 走。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0: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1: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0: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1: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0: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
1: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0: 好，走。
1: 嗯，
0: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兆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你们下车，我要检查。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し、分かった。夫人、部隊を集合しろ。城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爷。何？空棒だと。分かった。

0: 不对，
1: 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
2: 你怎么会用这词儿了？
0: 我看蔡爷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2: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2: 非常好。
0: 真的？
2: 嗯。
0: 那为什么蔡爷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2: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2: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情。
0: 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2: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2: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2: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就干脆少见她。啊不，最好就别见她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2: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0: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子母，希望你能先想我。
2: 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打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跟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

0: 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1: 那好吧。
0: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1: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2: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1: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2: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1: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2: 放心吧。哎，服务员，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我好了，咱们走吧。
2: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1: 大卫，有话好说。
3: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1: 是你呀？怎么了？
3: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1: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4: 最好是这样。
1: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4: 属下是来辞行的。
1: 下决心了？
4: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1: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4: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1: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4: 站长。

0: 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海螺，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啊。
1: 哎呀，累死我了，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嗯，好些了。
1: 上楼吧，
2: 哦，
1: 我送你。
0: 消息吗？嗯，曾孝明今天来过。哦，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3: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3: 对，
0: 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3: 谁？
0: 张天宇。
3: 张天宇，
0: 他也是福星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3: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明。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见过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劫的疫苗配方。

0: よ、中丸くん。
1: カカ、
0: これを見ろ。
1: 熊狩り計画。

0: 站长。
1: 你来了。
2: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2: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2: 没有。
1: 你去吧。

0: 在西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嗯，
1: 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3: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1: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4: 寺庙有供佛呀？
3: 不要来了呢？
5: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5: 不是你干啥去了？
3: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5: 啊，那我也去呗。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1: 行，趁着顾晓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4: 不，
1: 走。
4: 注意安全。
6: 你生，苏海龙打起个新 QQ 给你的。
7: 这西营镇的东平教会は、やつと関わりあるか？
6: 多分あると思う。
7: 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名声表はやはりあの教会と深く関わりがあるよね。
6: 他にもほど権を知るかつだ。だからスハルンたちは教会で他の人に襲われた。
7: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6: ないと思う。
7: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わ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6: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7: 俺に任せる。

0: 你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吗？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是你。
1: 老大，
2: 彪子，嗯，好兄弟，
1: 老大，
3: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老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
4: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0: 我找了也我找，我要是找着刀他我，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人道歉？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远龙干的都大事儿。我呀，不混万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
1: 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这心里憋得慌。
1: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1: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0: 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1: 那我哪找你去啊？
0: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
3: 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4: 老大放心，我心里贼有数。去吧，告诉。真他妈彪啊！
5: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3: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6: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3: 大妞，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2: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
3: 干啥吗？
2: 干啥啊？
3: 行啊，啊？
2: 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1: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
1: 呀，跟丢了，啥？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们先唠，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这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冒我声音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
3: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啊？福星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4: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 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个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什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棠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啊。
5: 喝多了，来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5: 吴舰长啊，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脊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8: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9: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

0: 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

0: 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南班的胜利。
6: 成绩怎么样了？
7: 报完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喝多了，来晚了。
7: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6: 吴舰长，这玩意儿，
7: 有人跟踪你吗？
6: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7: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6: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7: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
1: 这个许二彪真的有问题。
0: 怎么样？
1: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0: 是不是他？
1: 就是他。
0: 知道了，回去吧。

0: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0: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我老大。这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0: 真是彪啊！
1: 咋的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0: 真彪啊你！
1: 不可能！
0: 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0: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他妈弄死他。
0: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0: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哦，
0: 去。
2: 这么着急找我？
3: 找你有急事儿。
2: 疫苗配方找到了，
3: 在天主教堂。
2: 好。他们告诉你的？
3: 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2: 嗯。好。好，我知道了。
3: 老大。
2: 嗯。
3: 我回去了。
2: 啊，你去吧。
0: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4: 确定是他吗？
0: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4: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0: 对。
4: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0: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四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5: 好。
0: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4: 徐二彪，你行吗？
3: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0: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着就没事了。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0: 张天宇の死体が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バカ。
0: 行くぞ。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快！啊，蔡妍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
0: 拜托了，没关系。那我们告辞了。
1: 好，
0: 小心点。好，回吧，小心啊。来。
2: 那书记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啊，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估计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0: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1: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0: 啊，
4: 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西京。
4: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西京。
5: 哪位？
6: 是我。
5: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6: 开开门说。
5: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5: 你是谁？
6: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5: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6: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5: 嗯。

0: 我们这次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邓老先生，
1: 哎，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0: 好，
1: 艾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宋老先生。
1: 嗯，
0: 那告辞了。

0: 어이, 친구들 거.
1: 아, 저가.
2: 뭔가 우레시소다나. 노드가이?
1: 아, 저가. 楽しいじゃない. 家を思い出す。大人だ。
2: 어. 俺とお前は一緒だ。 家に帰りたい。 藤本君、 今時間があるのか? 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하이, 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 長官!
3: 刘营长， 看, 谁来了?
4: 老周。
5: 又见面了，
4: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5: 给你看样东西，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来来，快坐下，坐下，给我讲讲。 此次行动的情况，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5: 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4: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

0: 書く。
1: 辻膝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出现了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1: 好，
0: 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啊，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你吓我一跳。啊，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啊，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小心！
1: 苏海龙，
2: 保护朱局长，撤！
3: 가가도시마스
4: 비켜
3: 비켜

0: 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房。

0: 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脊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脊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

0: 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打到天宫？哼，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 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秦芳，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1: 对呀，那就太好了。
0: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1: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2: 嗯，
1: 你快去吧。
0: 哎。
3: 布置好了，
1: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1: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一切正常。
1: 要注意安全啊。
0: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1: 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0: 好。

村，走海龙。

来一下。

0: 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别吓唬小人，有了嗓子自杀，这次真的好疼。龙哥，你真的来了，陪不了你了。
1: 江峰，你要挺住。

0: 什么要说的全都一股脑的给我说出来，说完之后我要给江峰报仇。
1: 打棋盘山出来那天啊，咱们就没看黄历啊。

呢，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0: ごうだろう。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署を出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
1: はい。
0: 行け。
2: 关月，
3: 嗯，
2: 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
3: 好多年了。
2: 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
3: 没时间。
2: 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
3: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那等胜利了呢？
3: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2: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3: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3: 你哥
2: 怎么了？
3: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算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2: 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四儿，大牛，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算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走。

0: え。今回の行動はまだ続けますか。
1: 我ら帝国の軍人だ。死ぬまで縛う言うな。
0: はい。だがかか。

0: 王哥，
1: 总算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妍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鬼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

0: 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

我好，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

0: 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
3: 有嚼劲儿，越嚼越香。
0: 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3: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哈、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3: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
0: 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1: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3: 烤牛心？
2: 牛心呐、
3: 啊！哎呦、啊，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啊，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你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剃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呀、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

0: 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谁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1: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儿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2: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1: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蹬蹦蹬，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 十。
2: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哈，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1: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胸口不舒服了，心里就慌了，上楼气短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早上一醒来就好像跟没充电一样。久而久之，那些个要命的心脏问题就会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持。
3: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1: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3: 对，
1: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3: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对，
3: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1: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个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2: 三班倒。
3: 三班倒。
1: 对，是人歇，机器不歇。
3: 对，
1: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看大夫。没用，
3: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1: 都看出来了。
3: 哎呀，
1: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什么，
3: 又干活去了。
1: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

0: 忽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1: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就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一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2: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2: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2: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2: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的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0: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2: 为啥呀？
0: 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70的啊，你多少？71，你多少？69，你多少？70，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1: 都是五线谱，
0: 都是五线，这词儿用得好，都是五线谱。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是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立冬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色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呀，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1: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0: 还多吃啊？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 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

0: 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是11.3毫克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时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时，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他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1: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0: 吃500克呀。嗯。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时，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一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1: 哦，这半斤到一斤的这个牛心呐，冉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这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2: 啊！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时，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哎，
0: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冉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1: 那肯定不行。
0: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切得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冉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地补充一些辅酶 Q 时，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时，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啊，冉老师啊，烤牛心我是吃过了啊，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呵，
2: 那您这是又点阮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一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儿。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

0: 这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0: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问，热的就不能切吗？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2: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呢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2: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得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
1: 关键它也贵呀。
2: 这话说的点上，
1: 牛心这也吃不起呀。
2: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牛心是好食材，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有些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看上去不亮堂，发暗发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补充辅酶 Q 十。选择辅酶 Q 十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5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2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 十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十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辆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1: 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2: 那就更倒霉了。
1: 关于强身健体、增进健康的话题，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为您讲解，帮您找到健康之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一直关注节目，一起过健康的生活。
0: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 它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阮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

0: 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
1: 嗯，
0: 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
1: 哦，
0: 跳两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
1: 嗯嗯，
0: 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
1: 嗯，
0: 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
1: 嗯，
0: 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
1: 怪
0: 鞋，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
1: 嗯嗯，
0: 你说这个情况哈，
1: 嗯，
0: 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嗯，
0: 辅酶Q10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嗯，
2: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
1: 嗯，
2: 名字都带劲儿，
0: 对，
2: 跳舞不服老，
1: 嗯，
2: 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1: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心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儿，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Q10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1: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他还不像平常人，他老在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Q10就像是给他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Q10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您的改善就是我们的幸福，您的安康就是我们的心愿。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冉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他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他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Q10呢对这个心脏好，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Q10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0: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Q10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2: 嗯，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嗯，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Q10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Q10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

0: 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1: 嗯，那这小苗友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是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啊，
0: 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2: 就是说买啊，它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0: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是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更坚。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以巅峰厨艺与精致美学跨越山海，在国际美食殿堂中刻下鲜明的 China 印记。它既守住来路的本味根脉，又融入

0: 地的风土肌理，在一代代华人的手中完成从坚守到登顶的蜕变。五味暖山河，这些餐饮江湖的传奇，让中餐的味道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生不息。泰国曼谷的阳光照在湄南河上，也照在那些百年前靠岸的船板上。当年无数潮汕人带着一口锅，一身力气，就这样下了南洋。战火把他们推离故土，海浪又把他们送到这里。如今他们的后代早已成了泰国的华人血脉，而唐人街就是那段迁徙史最浓缩的封面。耀华丽路上，何成峰的招牌静静地挂着，快70年了，门面不张扬。推开那扇玻璃门，扑面而来的不是喧哗，是后厨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节奏。
1: 好的，安尼是小是小啊，
2: 未来用卵嚟嘅咧，咪鸡鸡。
0: 而何成峰的故事源自阿嬷，他是何成峰的创始人，也是这家店70年来不曾熄灭的那团火。他的故事要从海面上讲起。战争年代，风浪很大，甲板上挤满了从潮汕来的人，阿嬷的父辈就在其中一艘船上漂洋过海，在曼谷上岸。
1: 到到了伊阿西米，咱那个叫生意叫水水，他就红就红呀。这个那宝门，开高买高一，做这门这门这皮啊贝，贝英啊，贝英啊啦，这块个贝是皮啊，这块个掺掺的叫咩？生丝丝红啦，这个生螺红，生丝丝红。
0: 从路边摊到固定门面，从一个人忙到一家人帮。有人问他，为什么偏偏做吃的？
1: 好吃，
3: 好吃，
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但诺基亚唔好，诺基亚的爸爸，你买沙壳呐，送个毛鸡啊，你买只烤呐，送个荷里鸡啊。
0: 如今阿嬷70多了，不再亲手做菜，但店里的事她一样没落下，跟员工交代几句，收银台前接个手。每天8个小时，他就这么在店里待着。
5: 从小就知道何成峰了，泰国的华侨聚餐的时候，第一个店、第一个餐厅选就是何成峰。我们用潮汕话来叫火星峰。
6: 我在唐人街这边长大的，我常常来这边。
7: 就是我在门口看这个招牌的时候，首先就是它非常像中国菜，就是我想感受一下，看看就是泰国做类似于中国融合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何成峰的招牌是一碗鹅掌面，早在阿嬷摆摊的年代，这道面食便已问世，当时就很受欢迎。鹅掌选用进口的大只品种，先调味后油炸。另起锅炒化椰子糖，加入调料卤汁与水，倒入大鼎中，再放入炸好的鹅掌，以小火慢炉5-6个小时，风味方能深入骨髓。

客人点单后，再起小锅，以肥肉铺底，煸出油脂，加入蒜、洋葱、香菜、辣椒炒香。接着放入卤好的鹅掌，

0: 这碗面年岁几乎与合成风相当，多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惦记的味道。筋道的面条吸饱汤汁，鹅掌软糯弹牙，
1: 入口即化，一抿脱骨，特别浓，很有中国的味道。当我想吃中国菜的时候，我会来合成风。
2: 鹅掌面的话，能吃出来它这个鹅掌应该是炖了很久，非常的这个软糯。
3: 这个是很好的，它的面的鸡蛋面蛋啊，什么都很香的嘛，吃起来有口味嘛。
0: 合成风的另一道招牌是鱼鳔汤，也是几十年的老味道。
4: 大家好。
0: 做这道汤要从汤底开始，猪蹄、鸡、猪骨，加上胡萝卜、香菇、洋葱、枸杞、蒜和香菜。锅里先炒洋葱、蒜、香菜和枸杞，大火煸出香气。

标是单独处理的，客人点了另起小锅，舀一勺高汤烧开。下鱼鳔再放几朵泡发的干香菇，

0: 水淀粉勾薄芡，让汤汁裹住食材。最后倒进烧热的砂锅里，端上桌时还在锅底，汤浓，鱼鳔滑，香菇的香气融在里头，不张扬，但一口下去就知道是真材实料。何成峰开了快70年，这些老菜能留下来，靠的就是实在。阿嬷在唐人街住了大半辈子，跟谁也不见外。
1: 哎呀，原来这我那么耐。
2: 不
1: 会再干，不会再干，没得。阿妈包馍零尾一啊，了开的，看热，这个好吃了。烧鸭、烧鸭、烧肉，对，是。
3: 奶，
1: 奶，那个错过呀，难得呢，买了两块的，他在台，妈，你看，这老板娘呐。老板娘，这老板娘，阿妈来来路，
3: 欢迎老妈。
1: 阿母也感叹。好嘞。
0: 时代更迭，华人的美食版图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唐人街。曼谷繁华的都市腹地，更开阔、更现代的城市里，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在悄然生长。何成峰走出老街，扎根曼谷国际化的城市中心，让老牌粤味走出了狭小。

0: 一锅，大火爆炒鲜红辣椒与九层塔，香气肆意迸发。熬好的浓郁酱汁趁热浇淋在炸好的鱼肉上，这道菜巧妙兼顾两地风味，鱼肉等食材取自本地泰国，适配当地水土，核心的辣椒酱却沿用中式配方，复刻贴近上海的清甜酸辣口感。
1: It was delicious, sweet, a bit of sour. Yeah, really nice.
2: Different from what I normally eat and know, so it's really nice to try something new.
3: It's spicy and tasty. Very, very good. We like it, yes.
4: It tastes salty and it also tastes meaty. It tastes like it's really good for your soul.
0: 现在，何成峰大大小小的分店一共有60多家。这些店面见证着中华美食在当地的突围与生长，风味的创新与改良让中式味道打破地域与圈层的壁垒。明亮雅致的新店厅堂里，往来食客大多是外国食客，一口适口的中国味让陌生的味蕾读懂东方饮食的精妙。而老店之内，岁月沉淀的温情从未消散。
5: ใช่บะหมี่เส้นฝอยทอง
6: แล้วก็มีเกี๊ยวด้วยแม่นี่เกี๊ยวกุ้งเป็นไง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ลาใช้ได้ไหมอร่อยเนาะร้านใครเนี่ย
5: ร้าน
6: ร้านเยาวราชดั้งเดิมเลยแล้วเนี่ย
7: 我是泰国出生的，我从小没有结婚，到这里跟我老公，我也从小就来这里吃的。
8: 来曼谷就是来何成峰打工，大概23年。来这里打工很高兴，因为是老板你好。
9: 我们家是潮汕来的，我是第三代啊。以前泰国人都说中国人坐船，然后拿一个坛子，拿一个杯子。拿一个枕头来坐船来到泰国。
0: 对于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而言，何成峰早已不只是一间中餐馆，是从小相伴的味道，朝夕相处的老街。这里承载着他们完整的成长轨迹与乡愁情怀。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一座悠闲包容、兼具多元文化气质的城市。随着华人旅居者增多，中餐已深深融入这里的餐饮版图。其中一家名为三扇门的中餐厅，在开业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已登上本地中餐推荐榜。
10: Y luego la Big Dos también. La Big Dos ahora tienen ellos cosas encima.
0: 老板张苏广生活在巴塞。

0: 那本地多年的华人。
1: 我是1989年夏天就来的，30多年了。从小就在这里上学，一直到大学。大多数西班牙人，其实很多他们也都知道老中餐不是正宗的中餐，所以我们还是想让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能吃到地道中餐，不需要说一定要去中国才能尝试到。

这里是华人聚集的中超仓库区，中餐所需的各类配套调味料几乎都能在此寻得。张苏广此行主要是为餐厅采买日常消耗品。在巴塞罗那开一家客单价较高的精致淮扬菜馆，采购需求远非普通超市所能满足。作为在本地扎根多年的华人，他有着自己专属的渠道，小到保鲜膜，大到纸巾、消毒剂，凡是关乎顾客体验的细节，他都有着一套严苛的专属标准。

0: 个仓库就是华人，就相当于像国内一个什么园区一样。
1: 全在这里了是吧？葱韭菜也都放这里了。OK。
2: 至于核心食材，他通常会提前在中超预定。今天来取货，顺便给厨房补齐了调料。看着后备箱被彻底塞满，张苏广这才关上箱门。

0: 到店里，将物资规整归位。张老板会再次核对今日的预约单。只有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他才能安心融入本地松弛的氛围，悠闲地打杯咖啡，在香气中稍作停歇，然后再从容地一头扎进今日的忙碌里。
1: 我基本上就跟我女朋友也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不会偷偷出来偷吃。我以前都很少吃这种里面放蛋黄的菜，然后这个狮子头里面放蛋黄，我觉得算是一个妙手。因为我以前吃狮子头吃的都是没有里面蛋黄夹心，它这个还不错，挺好的。
0: 红烧狮子头是淮扬菜系的经典名菜，三扇门在这里做了创新，在狮子头中间添加了一整颗咸蛋黄，来提升丰富的口感层次。

滚烫的热油瞬间锁住了狮子头的鲜香，高温在表面激荡出绵密的微孔。丢入提前备好的卤汤内，这些气孔变成了吸收风味的绝佳通道。

狮子头捞出后舀入卤汁慢熬收浓，均匀的浇淋在狮子头上，让浓郁的酱香紧紧包裹住每一处。醇厚的蛋黄配上松软的肉馅，沙沙的咸香与丰盈的肉汁在舌

0: 鲜交织，风味层层迸发，将这道菜的惊艳推向极致。
1: Le da una mezcla de sabores y luego el crujiente del primer bocado y luego la explosión de sabor cuando penetras dentro ya.
2: El de la cabeza de león.
3: 我跟我们大厨他也姓张，跟我一样觉得跟他还是很有缘的啊。他是原来在巴萨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啊做主厨，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主要就是擅长淮扬菜。我跟他面试是9月份，那时候其实这个店面还没有签下来，我们就已经相互达成协议了，然后一直到2月底，差不多5个月，将近半年时间，就从我们达成协议到真正开张，他就是答应了之后也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味道是餐厅的立身之本，老板和主厨都姓张，论辈分，500年前是一家，论相识，2年前还只是素未谋面的网友。江苏老板对家乡味道有着执念，菜单从零起步，候选菜品太多，两人就一起筛选，删一批，留一批，备一批。开业才1年多，菜单已迭代至第4版，他们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成了背靠背创业的伙伴，一个管生意，一个抓味道。生意有起伏，但味道绝不含糊。就拿淮扬名菜盐水鸭来说，越是繁复的菜式越需要细细打磨，出锅后需耐心待鸭皮收紧，肉质凝脂，再利落地展件装盘，没有浓油赤酱的遮掩，全凭食材本味和手上的分寸拿捏。

0: 刚端过来的时候，那个鸭味儿就非常的香。
1: 春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年夜饭是在这边吃的，当时点的就是燕笃鲜、
0: 温水鸭，还有那个狮子头，然后还有蒸饺那些。
2: 因为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就比较注意这个食物食材的鲜甜，就是鸡有鸡味，鸭有鸭味。它这个鸭子，我觉得还是挺有鸭味的。
3: 我们供应商现在很多，像我们牛肉有专门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现在有个比较稳定的，觉得他们的这个品质还比较好的。
4: 简单的菜品依赖于食材的品质，店里的招牌脆皮牛肉粒便是如此，做法不复杂，只靠牛肉的本味与酥脆的口感征服味蕾，变成了最受外国食客青睐的一道菜。滚烫的热油瞬间激发了美拉德反应的奇妙魔法，为牛肉粒镀上一层诱人的焦褐脆壳，内里却依旧锁住了丰盈的汁水。最后裹上醇厚的黑椒酱汁，将中餐的精髓翻译成了外国人最易接受的美味。
5: La ternera, ¿no?
6: Ternera, sí.
5: Ya la habíamos probado habitualmente aquí, incluso fue uno de los primeros platos cuando empezamos a venir, hace ya tiempo, y espectacular, porque aparte no está muy hecha por dentro.
4: Barcelona 的国际化赋予了本地人极高的美食包容度。春卷作为中餐的经典名片，被两位老张进行了大胆的内馅升级，迅速跻身店内的必点榜单。选用北大西洋的地中海蓝鳕，去骨后保留两片完整鱼肉，与炒熟的韭菜一同卷入春卷，

0: 中式面点与西式食材在此刻达成了绝妙的默契。
1: Vale, los rollitos la verdad es que son muy originales porque estamos acostumbrados aquí, pero para nosotros ha sido muy delicioso y apetitoso. Aparte que lo repetimos habitualmente.
2: A mí es que me gusta mucho. Sí, es una cocina que experimenta mucho con sabores y salen platos que no te esperas.
0: 夜深了，晚市高峰终于落幕，张老板正伏案核对着今日的账目。店员们默契地穿梭在桌台间，进行着最后的清扫与收尾。心满意足的食客们向老板挥手告别，为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我们菜单是一直是在换的，我们会加一些新菜，希望这个越做越好。我们国内的同胞有机会来巴塞罗那玩，也有机会这个来我们三扇门餐厅。
0: 中餐走向世界，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但正因有张苏广与张大厨这般日复一日在灶台前深耕的守卫人，这门古老的手艺才得以褪去刻板标签，化作一张鲜活的世界名片。他们以味道为桥，让中餐在艺术、潮流与商业的广阔天地里生长出无限可能。当巴塞罗那的夜风拂过打烊后的店门，我们终会明白，所谓出海，不过是有人用五味预贴了漂泊的山河，让味道成了无需翻译的语言，在人心深处悄然抹去了国界的痕迹。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风味的迭代与融合，让中式味道消弭了地域与圈层的隔阂，新一代餐饮人在时光与风土的交织中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美食篇章，烟火五味足以光耀万里山河。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1: 牛奶糖，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知道？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两个先冷静。
1: 林木君，你来了。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还在发烧。
0: 林木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1: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0: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
2: 不用客气。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3: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2: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3: 特种培训，廖教官。
2: 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4: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3: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2: 那我拭目以待。
4: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 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一份报纸。
1: 哦，
0: 给你。
2: 哦。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3: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3: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3: 嗯，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3: 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4: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5: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6: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5: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6: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5: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6: 没错，就是这样的。
5: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6: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0: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5: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4: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过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的，

0: 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1: 老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0: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0: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儿，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扒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2: 谢谢。
3: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哥哥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2: 啊，够了。哎，钱。
3: 这位先生，
2: 啊，
3: 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
2: 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3: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2: 哎，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啊。好，走了。
3: 哎，您慢走。
2: 好。
0: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4: 是。

0: 怎么这么慢啊？哎，娘，
1: 娘，哦，
0: 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2: 抓起来！
3: 是是，
0: 哥，
3: 站住！
2: 追！别跑！站住！
4: 四儿，
3: 站住！
2: 别跑！
0: 站住！站住！
3: 别跑！
0: 别跑！
3: 站住！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滚！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4: 哪来的枪声？
0: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4: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0: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4: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0: 你们拿武器。

0: 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1: 是，
0: 快去。
2: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3: 带回去。
0: 那两个怎么办？
4: 这还用我说吗？
0: 是，属下明白。

0: 我已经忍住了，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我扶你。
1: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1: 春梅，秋晨，
2: 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1: 沈大哥，你怎么了？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2: 是。哦，
1: 快走。 这谁啊？
2: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1: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2: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那三天以后来取货。
1: 好，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哎，
1: 好，再见啊。
0: 好，慢走啊。哎，
2: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哦，我去关门。
2: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2: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2: 啊，试试这个。哎，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毅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3: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0: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4: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0: 对，你先起来。
3: 哦，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4: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0: 来
4: 来，坐。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4: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
1: 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0: 辛苦你了，医生。
1: 好，

0: 林梦，你为什么不砍她？就因为她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她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她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反正我就想跟着你。
1: 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1: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2: 日本人太狡猾了。

0: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1: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2: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1: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0: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1: 你要去哪儿？
0: 出去透透气。
1: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0: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吗？
1: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2: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1: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0: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1: 看来我没有猜错。
2: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0: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1: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0: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0: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局，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1: 先生，黄浦路到。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
1: 简方，
0: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2: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3: 铃木队长，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
2: 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4: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2: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
4: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2: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步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1: 嗯，
0: 不回去也好，楚师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1: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0: 有时候我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
1: 不说这些了，老师，你现在还好吗？
0: 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1: 哦，什么小买卖
0: 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
1: 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0: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雄一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0: 是你干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刘三，你还要杀他？
1: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0: 林木局，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
1: 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
0: 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1: 德川将军，
2: 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0: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
1: 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
0: 虽然我们放出平步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中华日报。
3: 啊，您来了。
4: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

0: 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

0: 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回旅馆，再回去。
5: 站住！你们干嘛呢？
4: 我们住店。
5: 这人怎么了？
4: 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5: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
4: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5: 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那我们能去哪儿啊？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嗯。
6: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5: 哦，来住店的。
6: 我让你干嘛来着？
5: 看着出去的人。
6: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是是。
6: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7: 是
5: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
2: 站住！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1: 啊。
2: 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等等，队长，是先生，
2: 抓住他。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哦，我，
2: 我是。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0: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0: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0: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0: 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1: 嗯，
4: 走吧。哎，你呢？
5: 哎，谢谢。
4: 你证件。哎，啊，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6: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4: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6: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6: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4: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6: 我这一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4: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
6: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4: 嗯，可以。
6: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5: 给。
4: 走。
5: 好。
4: 你站住，证件。给。
7: 便衣队，
4: 给我带走。
8: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7: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1: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0: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1: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1: 哎，陆神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0: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1: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0: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1: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0: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1: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0: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哟，
5: 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5: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
4: 走
3: 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4: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美女请。
7: 哎呀，是啊。
3: 干嘛呢？
2: 啊，我是便衣队的。
3: 便衣队的？
2: 啊，
3: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2: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3: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2: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3: 请吧。
4: 请。
3: 美女。哎呀，走。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
1: 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
0: 是是，
1: 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拿着。
0: 兄弟，这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0: 那回去呗。
2: 走。
3: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下来吧。
4: 吧，咱能不能换一家？
5: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

0: 走了。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
1: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0: 师父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1: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父来压我。
0: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1: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0: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影响，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2: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1: 哎，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有点事儿？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1: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1: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1: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2: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3: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2: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

0: 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1: 对，不得好死。
2: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3: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4: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5: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2: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5: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2: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5: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2: 是。
6: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2: 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3: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
2: 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3: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6: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
2: 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0: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趁势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
1: 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都买一份？我这有钱。
0: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
1: 好。
0: 哎，对了。

0: 这个你拿着，有用。
1: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坐这儿。
0: 来，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哎，谢谢你啊，医生。
2: 我是侦缉队的。
1: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2: 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师妹，师妹，师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3: 干嘛？
2: 你能不能告诉我？
3: 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2: 这不就为了省两根钱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
3: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2: 他能说什么呀？
3: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让开让开，算了算了。哎，
5: 你可得上心呐！
6: 行了。
4: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5: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4: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6: 啊，谢谢啊。嗯。
4: 把我当回事儿，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算了，
7: 咱小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4: 不走，
7: 走吧，我的姑奶奶。
4: 怎么了？
3: 没事，
7: 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4: 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 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
7: 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4: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7: 大人物？

0: 林副队长，您来了。
1: 谁让你们抽烟的？
2: 混账！
1: 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0: 来，过来。
3: 抽啊！
0: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4: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5: 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4: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5: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4: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路？
5: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
6: 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4: 飞贼。
5: 杀手。
4: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认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7: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8: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7: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8: 好。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7: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8: 找谁啊？
7: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1: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9: 哦，外派刚回来。
1: 来这里干嘛呀？
9: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1: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10: 哎，队长。
1: 队长。
10: 哪人干嘛的？
1: 侦缉队的。
10: 侦缉队来干嘛呀？
1: 说什么军事任务。
10: 什么
1: 军事任务？
10: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干他干嘛？
1: 哎，

0: 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哼，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
1: 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林牧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木队长，您走了。
1: 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
0: 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1: 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待会司令部见我。哎，
0: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1: 很好。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1: 天佑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
1: 你看我没说错吧？
0: 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2: 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
0: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
2: 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我哪知道啊。
3: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3: 没干嘛，

0: 击队。嗯，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
0: 你们什么人？
2: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走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2: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嗯，
2: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2: 这死丫头。

0: 春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走吧。

0: 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3: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

0: 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

0: 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4: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1: 哎，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别动，

0: 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军，息怒。嘿，
1: 平步军，恢复的怎么样？
3: 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嗯，
1: 我要求回部队去。
3: 哼，
1: 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3: 不好意思，林木军。 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4: 廖参谋。
5: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未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6: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5: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 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7: 廖参谋，坚信如吾，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8: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我没忘。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9: 两位，
8: 啊，
9: 跟你们打听个人，
6: 谁啊？
8: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6: 这姑娘是谁呀？一片侠义心肠，这人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好，走走，
10: 喝一碗。
6: 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谢谢。一家
8: 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6: 大小姐，大小姐，
8: 啊，
6: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8: 啊，
6: 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好，明白。
5: 该谢谢。那，
6: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5: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 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6: 好，后会有期。走，
10: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 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
6: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6: 为什么不动呢？
10: 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11: 大小姐，人带来了。

0: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1: 是
2: 是。
0: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

0: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鲁郡医院。
1: 来喝杯茶。
0: 谢谢。
1: 我到外面去看看。
2: 好。
3: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0: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3: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0: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3: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0: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3: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0: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3: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鸿龄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
0: 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3: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4: 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3: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木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4: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3: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
5: 我已经调查过了，

0: 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1: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2: 嗨，
3: 德川将军，对不起。
1: 怎么，有话直说。
3: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步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1: 好，按你说的办。
3: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1: 为什么？
3: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步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1: 好了，平步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3: 嗨，
4: 英雄，恕不远送，
5: 这次真的谢谢你。
4: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
5: 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好，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0: 下车看看。
1: 撤！

0: 朱堂主啊，里边请。
1: 请。
2: 哎，慢点啊。
3: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
4: 50块钱，大爷。
3: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5: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5: 那我们再看看。
3: 好，那两位请便吧。
5: 哎，怎么样？
2: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5: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2: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5: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还有枪，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
0: 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1: 拿着，走。
0: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0: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1: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2: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3: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陈？
1: 没事，赶紧走。
0: 敌人受伤了，快去！
2: 嗨，
0: 快！
3: 老陈，老陈，你受伤了。
0: 别想这么多，赶紧走。
3: 在那儿。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吧？

0: 小四啊，哎，帮姐打壶水去。
1: 好。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杰，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那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2: 不仅要查出图纸栏，还要查清楚所有进击、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慢点儿，小心。我去开门。来，快进来。
0: 见到，好久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
2: 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不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2: 别去，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啊，
2: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3: 站住！干什么的？
4: 打扫卫生的。
3: 白天怎么不来？
2: 啊，我们俩刚接班，是太君。
3: 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什么吵？

0: 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1: 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阿玉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不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部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部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部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 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3: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4: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3: 嗨，
4: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3: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6: 报告，前方来电。
8: 爷，
6: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9: 太好了，小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1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
7: 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进。
1: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老日本知道我李云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10: 是。排连长，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宪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
1: 怎么？啊，
0: 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站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儿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

0: 都上报给他，这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哎，好。
2: 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
1: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
2: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啊。
1: 我都要了，
2: 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
1: <笑>不瞒您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2: 啊，朱堂主啊。 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1: 啊，
2: 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3: 实在是无可奉告。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
4: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
3: 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4: 李先生客气，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3: 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多亏了人家担心死了。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笑>哪有，
4: 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3: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4: 走吧，我们回家吧。
3: 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4: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3: 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4: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 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3: 不，山本先生。
4: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
3: 我改日再来。

0: 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啊、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啊，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嗯，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嗯，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1: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0: 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1: 嗯，
0: 疼吗？
2: 不怎么疼了。
0: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玉，谢谢。
0: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2: 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嗯。刘妈，刘妈，爸。
1: 刘妈，
3: 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1: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0: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1: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0: 哎，爸，
4: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有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有人杀人了！
0: 给，谢谢啊。
5: 夫人，请。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
1: 老王同志。
0: 坐。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来。
1: 啊，谢谢。
0: 嗯，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嗯。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1: 什么任务啊？
0: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 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获军需。

0: 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1: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0: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

0: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部雄一的主犯。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
1: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2: 雷默队长，我请时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0: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风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3: 雷默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 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牧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4: 是。
5: 来了，来来，一二三，慢点，慢点啊！
6: 来来，一二一二一，
5: 慢点。
6: 哎，没事没事。
5: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7: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6: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8: 阿四啊，哎，
9: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6: 哎，好嘞。
8: 沈大哥，哎，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6: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9: 沈大哥，嗯，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6: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9: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6: 美女漂亮，死丫头，快吃饭吧。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8: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6: 沈大哥，你怎么了？嗯，哦，没事，吃饭吧。
8: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啊？
10: 是啊。
8: 府上什么地方的？
10: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8: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10: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8: 嗯，
10: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8: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6: 那我去添个菜。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11: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6: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11: 啊，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对啊，
6: 原来真是你。
11: 不，你们家是？

0: 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1: 哎，秋雪，
2: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1: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
0: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5: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5: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5: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5: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5: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5: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0: 是这个人吗？是这个人。你没看错吧？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这并不奇怪。
1: 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2: 那个盒子呢？
1: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哎，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2: 走，
3: 睁开眼，
1: 下一个，走，证据，
2: 来，给你
1: 啊，过去吧。哎，站住！
2: 哦，
1: 证据，
2: 哦，啊，来，长官，
4: 你不是天津人？
2: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4: 长官，你看。
5: 你做什么的？
2: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5: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2: 别别
6: 走，
2: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6: 快走！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6: 走，
2: 哎，
6: 走，
2: 放了我吧。
6: 停下！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6: 快走，
0: 快
6: 走，
0: 哎，
6: 快走！上去，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6: 好，坐下。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支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0: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3: 老沈，
4: 阿玉，
3: 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4: 什么？

0: 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0: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快上车，快点！小姐，
1: 给。
0: 啊，谢谢。哎，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1: 爹，你找我啊？
2: 你到哪儿去了？
1: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2: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1: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2: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2: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2: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1: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2: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1: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2: 你是要气死我？
0: 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2: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0: 哎，老爷。
1: 爹，
0: 你也息怒，
2: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0: 是是是，
2: 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运走了。
1: 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0: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3: 老爷子，
4: 嗯，
3: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4: 什么？他来干什么？
3: 啊，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4: 带什么人来啊？
3: 只带来几个随从。
4: 请。
3: 是。
5: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6: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6: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6: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6: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5: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6: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
1: 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
0: 傻孩子。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是，好吧，
0: 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0: 要借啊。
1: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哎，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2: 是。

0: 是谁？
1: 你是日本人。哼！
2: 我求求你，大哥，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求求你了，孩子。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
1: 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
0: 黑龙会，
1: 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
0: 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0: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秋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1: 是啊。
3: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4: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3: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

0: 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

0: 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3: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2: 那你……
3: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2: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2: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你。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啊。
0: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2: 好。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
0: 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
1: 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0: 你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谁？

0: 树，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
1: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2: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哼，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扳回这一局。
0: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扳回这一局啊？
0: 哎呀，算了吧。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行，我去了。
1: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5: 嗯，对，
4: 烧了。
6: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6: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6: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6: 哎，不瞒帮主说啊，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5: 是是是
4: 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秋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0: 苏女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2: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呢，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
0: 嗯，
1: 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哎，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0: 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0: 哎，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

0: 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1: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0: 可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2: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0: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2: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0: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3: 是。
4: 哎，朱叔叔，回来了。
0: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4: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0: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4: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0: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

0: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0: 来来吃菜，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1: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盘查。
2: 是
3: 是。
4: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
5: 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
4: 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哎，
6: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5: 什么事儿？你说吧。
6: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5: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6: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5: 陈小雪？
6: 啊，
5: 认识呀。
6: 哎，你真认识啊？
5: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6: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5: 是啊，怎么了？
6: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5: 你找她干什么？
6: 我那个……
5: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7: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8: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6: 什么对不对的？
7: 少爷，您回来了。
6: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9: 放生，
7: 小五，
6: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哎，
9: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7: 小五，小五！
6: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5: 早就猜到是你了。
6: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5: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6: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5: 只有内疚啊？
6: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5: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6: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5: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6: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
5: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6: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5: 那你呢？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6: 没有。
5: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5: 你可真够绝情的。
6: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5: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5: 哎呀，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6: 不是你去哪儿啊？
5: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6: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5: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6: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3: 救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10: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3: 你是什么人？
10: 天狼星。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走，快！

0: 你们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都是废物。
1: 将军，这都是。

杀了吧，杀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1: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2: 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1: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0: 廖教官，哦，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哦，我马上来。
3: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3: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岁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 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他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脊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 加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 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 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7: 广东卫视四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 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
8: 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

0: 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 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7: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我们结婚了。
1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
13: 今天我生日。
14: 旺仔牛奶糖，
15: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快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22: 好，谢谢。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21: 哼，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22: 哼，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哼，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21: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22: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23: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24: 坏我们名声呗。
23: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24: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23: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24: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 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0: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2: 阿瑜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1: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4: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3: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玲，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0: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2: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0: 我去啊。
2: 你
0: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3: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
3: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0: 我没有瞎逞能，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3: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1: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5: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6: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5: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6: 连这些犯人都要？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5: 20万。
6: 进来。
7: 将军，
6: 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5: 久仰
7: 久仰。
5: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7: 鸠山大佐，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5: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6: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6: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7: 民康路53号。
6: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7: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6: 箱子，
0: 哎，秋雪，出去啊。
2: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0: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2: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0: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2: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0: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2: 我可承受不起。
0: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2: 啊？说说看。
0: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2: 道什么歉？
0: 就是刺杀平木秋衣那天。我不是我。
2: 行了，那件事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0: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2: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
2: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0: 哎，行行行，别，不是，你先把你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2: 哎、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0: 阿玉姐，
2: 我们赶紧走吧。哎，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0: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2: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哦，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嗯，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木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1: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2: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1: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0: 慢点。
1: 哎，这好多了，没事。
0: 沈大哥。
1: 哎。
0: 你看。
1: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1: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0: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把资料给我。
1: 哦，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2: 怎么了？
3: 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
3: 怎么
4: 了？
3: 啊！
0: 你看，
4: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3: 日本人
4: 竟然这么严重，还有进步学者啊！
3: 日本人太可恶了。
4: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李牧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剪？
3: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剪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0: 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现在天天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1: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哎，
0: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行，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张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3: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4: 你看清楚了？
3: 嗯。
4: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3: 得，看来呀，这事儿被他给发现了。
4: 发现什么呀？
3: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4: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3: 试探我？
4: 嗯。
5: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6: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5: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7: 哎，将军，
5: 将军，请问，
7: 将军，
5: 将军，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2: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
3: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
2: 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嗯，
3: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4: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
3: 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

0: 这件事情，恐怕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在，你必须给我查清楚。是。
1: 将军，便衣对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2: 赵队长。
0: 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3: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0: 客气，客气。
2: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4: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5: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4: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6: 是吗？啊，老马呀，啊，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0: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2: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哦，
6: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2: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6: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哎呀，
2: 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6: 好的，爹。
7: 来，你们看，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吉官派到天津的密使。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
6: 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8: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6: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8: 蠢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 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廖教官说的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7: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8: 怎么样，有情况吗？没
7: 有，你干嘛去了？
8: 哎，没事儿，出去转转。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0: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1: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

0: 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1: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0: 想什么？
1: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0: 情侣
1: 啊？
0: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1: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他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0: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1: 哎，他出来了。

这种拐弯。

0: 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1: 嗯。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0: 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1: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0: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啊，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1: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0: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0: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1: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2: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3: 怎么了？
2: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4: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5: 到，咱们走吧。
4: 哎，
5: 给，谢谢谢谢。
6: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5: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6: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5: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6: 师兄。
5: 不行，
6: 师兄。
3: 你回去吧。
5: 你干什么？
3: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
5: 哎，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3: 我要一份。
5: 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3: 谢谢。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3: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新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1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卖报卖报，
21: 给我一份，
22: 快点。
23: 好，我来一份。
24: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22: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24: 快跑！
22: 快还我！
24: 快跑！快跑！

0: 我逗。
1: 那咱现在干嘛去？
0: 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走。
2: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3: 好，那我想想办法。
2: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2: 你给他了？
3: 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2: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3: 是啊。
4: 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

0: 被他发现了。
1: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0: 什么地方？
1: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0: 喝点茶。
1: 生意一直很红火。
2: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1: 鸠山是煤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
0: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1: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2: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0: 大港监狱建造图。
1: 没错。
0: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1: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2: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1: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3: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
4: 您给个价。

0: 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是。
2: 金条啊！
3: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4: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3: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
4: 嗯，
3: 坏了，坏了，坏了，我被骗了。
4: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3: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3: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4: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3: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5: 奶奶的，
6: 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7: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6: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5: 队长，查到了。什么线索？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6: 什么地方？
5: 港口的码头仓库。
6: 码头仓库？
5: 对，
6: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8: 您是？
0: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8: 哦，您稍等啊。
0: 好。
9: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0: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9: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0: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9: 任教？
0: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9: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

0: 的条件。
1: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0: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1: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0: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1: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0: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流氓送客。
2: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3: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2: 好，
3: 失陪啊。
4: 大小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4: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嗯，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4: 是。

0: 大小姐，怎么办？
1: 都别动。
2: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1: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
2: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1: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2: 由不得你。
3: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4: 不要活了！干什么？
1: 大家都别动。

0: 吴队长，我跟你走。
1: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1: 把东西都带上，走。
3: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1: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1: 阿玉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1: 好好好。

0: 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了。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1: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0: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1: 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0: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1: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0: 啊，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1: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0: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
1: 了。哈哈哈，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0: 好啊，不见不散。
1: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0: 着这个女人。好的。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
1: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嗯。
2: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2: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1: 流氓！
2: 你怎么打人呢？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2: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隔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1: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1: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我们以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

0: 系统，哦，
1: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2: 嗯，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2: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3: 你是侦缉队的？
2: 嗯，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2: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2: 好嘞。

0: 上去看看，走，快去！
1: 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0: 赶紧装病了，你知道吗？

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3: 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
1: 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1: 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
1: 你再好好想一想。
0: 我真的不记得了。
1: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嗯。
2: 是他们先开的枪，
3: 混蛋！
4: 别往前凑，往后点。
3: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
5: 这不是他们找
4: 的，这么多人，别看了，别看了，都是你的，别急了。看什么呀？看什么？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是来这儿偷
6: 东西？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7: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
6: 是，你说的是。哟，林木队长。
8: 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这一点上吧。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

0: 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德国政坛上演剧烈地震，地方极右势力崛起，会否影响德国政府援乌策略，动摇欧洲对俄路线呢？英国率先接入乌军复仇者 AI 实验室，模糊参战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德英路线一收一进，欧洲援乌阵营的裂痕会持续扩大吗？敬请关注9月1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撕裂的欧洲援乌战略》。
3: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4: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5: 燕子，你还回来吗？
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6: 哇！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7: 这个证件你们说。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啊，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妈妈。
1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以场景为牵引，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首考顺利开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播出第一集，回到1934，为什么老百姓铁了心跟红军走。
0: 当前广东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并搭建场景牵引、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清晰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不在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利用海量场景、产业链与市场相结合的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的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走进车间与街巷。
2: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灵魂，但过去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总是受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痛点。为此，这家企业自研推出工业级全链路 AI coding 平台 Code One， 它不只会写代码，更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全链条，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
3: 和普通 AI 写代码工具不一样，它自带20多年的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经验，全沉淀进了底层知识库，越用越懂行。
4: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5: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2: 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2000万经营主体，世界工厂本身就是全球少有的 AI 试验场。当然，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不止于生产线。本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体，通过多 AI 与多机器人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微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快速创制与性能优化，原本4个月的研发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
6: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这样一个材料中式的国家级制造业中式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三方面结合起来，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今年以来，广东接连出台人工智能相关专项方案，举办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打通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科技制造、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场景与 AI 深度耦合，推动生产力跃升，以现实应用需求倒逼 AI 迭代升级。
7: 利用这种 AI 全生命周期式的一个赋能，打造更多的新经济，提供更多的样本。
2: 广东也明确了算力、数据、人才、资金等10大要素保障，升腾算力底座、盘古大模型等国产化技术站落地扎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巨深智能训练场加快布局建设，各地统筹推进 AI 人才隐喻储备，人工智能 OPC 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为人工智能全域全时

0: 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筑牢底座。
1: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2: 贵阳把 OPC 社区放在具身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0: 随着算力、人才、资金等保障加快落地，广东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紧扣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展厅示范，扎根实体经济，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街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3: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后，首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今天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这项运行六年的试点政策正式入法，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0: 今天上午9点，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准时开考，考试分为上下两场，每场时长3小时。不少港澳考生提前抵达深圳、珠海备考。
4: 这个制度终于是在一个正式的一个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那这个呢，觉得就是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5: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6: 整个过程都很严密的，就是包括一些就是考题的运送这个也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考试的重视。
0: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授权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明确港澳律师报考执业相关规范。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执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有700余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新修改的律师法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
7: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其实比较机会我们在大湾区和香港和澳门的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交流。当然有了这个执业的考试，更给了这个资格，我们在我们回到去大湾区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件事都方便非常多。
8: 那可以更加帮助我和内地客户、香港客户、国际客户，帮助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0: 广东台报道。
9: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昨天，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首批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公布，这也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
0: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依偎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仅3个工作日。
10: 专利的快速审批会助于我们后续产品注册证的快速拿证，那我们产品上市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去覆盖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场景。
0: 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继去年4月香港相关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后，此次澳门主体也被纳入服务范围，打通港澳创新主体。

0: 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悉，自跨境预审服务开通以来，截至八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收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
1: 希望珠澳可以继续深化知识产权的协作还有衔接，让澳门创新主体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大湾区的创新生态里面。
0: 广东台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赣州，来自中央和15个省市区150多名媒体记者踏访红色旧址，触摸历史温度，行走城乡之间，感受老区脉动。今天推出3集系列报道，第一集
0: 这里是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丰陇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的最后驻地，也是长征的决策地、部署地和出发地，因此被誉为长征第一村。
3: 这个就是我们粮食2025年修的这个族谱，我们缅怀革命先烈，族谱里面单列了这个革命烈士这一栏。我们丰陇村它有80名这个革命烈士。
0: 翻开粮食族谱，密密麻麻的名字背后，是一个村庄为革命付出的血色代价。
4: 我们红色中华1934年5月30日，那么就专门刊登出来。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报道，就是八弟兄一起报名参加红军。
0: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于都吉母亲钟昭子把2个年幼的儿子留在身边，其余8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他在家门口点了一盏马灯，整整守候26年，直到去世也没等回一个孩子。
5: 1949年，我们于都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回到了于都县城。我们盼望了10多年的那支部队啊，以另一个名字回到了这座红色的热土。他也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他在这个大街上就对沿路经过的这个红军战士，只能是以手去触摸，然后一个一个询问，说问他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
0: 满门忠烈不只是粮食一族钟昭子一家，当年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数1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敌我悬殊，30万余都人坚定选择了红军。
6: 从筹粮筹款，从加入扩大红军，包括特别是像于都，在于都渡河帮红军架设浮桥，可以说当时于都人民真正做到了倾其所有。
0: 为什么老百姓如此拥护红军？答案就藏在这片红土地上。瑞金叶坪镇的东华碑历经1次重建、3次加固修缮，如今水坝已从最初16米长扩大到128米，汇集下游10500亩农田。
7: 在1932年的时候，主席就发现这边天气非常干旱，他就带领军民花了3担稻谷、3块银元，就把这个东华碑把它建起来了。
0: 这次记者们还见到了小学课本中那口熟悉的红井，红军桩桩件件解了老百姓的难，他们还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利益分给了人民，更是以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于都吉叔叔欧阳荣发在给前线侄儿的家书中这么写道：努力工作，消灭敌人，才能保障土地利益。短短几行字，道出了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愿意用生命去守护。广东台报道。
8: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
0: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
9: 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10: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这个商品的先进先出啊，包括这个临期商品的这个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一个就是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
11: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然后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12: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0: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
13: 像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0: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
14: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那个柚子的那个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9月17号至20号，由广东院士联合会、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办的2026院士专家入企进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举办。
0: 本次梅州行设置17场校园行、11场企业行，配套多场咨询问测与专项调研，专家团队同时下沉企业生产科研一线，针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本土人才培育等现实问题精准献策。
15: 因为很多沪西地区它多生产沪西农产品，但是一定要根据每个地区它有他自己的优势跟特点，我想科普是非常重要。
16: 梅州在铜箔这个产业其实相对覆盖面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在上游你们已经有材料产业的优势，怎么在上游进行一些延展，同时在下游也做一些拓深，可能会形成一个低端的材料加工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强。
0: 活动期间，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问测会、沪西农业发展咨询会、客家讲坛轮番开展，院士专家立足梅州的资源禀赋，围绕沪西农业、岭南中草药开发、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等课题建言。
17: 客家地区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岭南中草药的资源，通过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呢，使产品的话呢，就是这些中草药可以实现一个高附加值，产值啊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18: 要认识到我们这个鱼龙舞了，是客家土楼的发展和进步啊，不光是保卫啊，还要开放，不光要生活还要生产，这是多好的东西啊！现在鱼龙舞到处都是呀，要让它活起来啊。
0: 9月正值全国科普月，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当地青少年送上成长寄语，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苏区校园。
19: 基地年轻人呢，你不要怕什么困难，但是你要钻进去，你只要你钻进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广东台报道。
2: 9月19号上午，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
0: 新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方。 方，辐射2万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

0: 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
1: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档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
2: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5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从一座城市的红树林守护到全省海岸线的系统修复，广东正以法治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全球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0: 规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4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而这部法规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深圳多年来扎实的海洋生态修复实践之上。
4: 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从这个经验走向了法治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这样的保护，那对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来说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0: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目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5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4.76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填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
5: 在这个红树林修复方面，我们项目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优先保护原区域的这个红树植被，依托这个自然能力实现这个生态自愈修复，对这个无法自然恢复的区域补植这个本土红树、半红树还有这个滨海这个植物，构建这个乡土红树的林木群落，同时为这个红树林这个搭建防护设施，增强这个苗木这个抗风浪能力，有效地提高这个成活率。
0: 这片湿地的蝶变是广东海洋生态修复的缩影。14五以来，全省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超200公里，恢复滨海湿地超76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面积居全国首位。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动陆海一体化保护，让绵长海岸线焕发持久生机。广东台报道。近日，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成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防火宣传，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20至10:43，广州全市拉响防空警报，超1300人参加羊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防空警报信号规定为预先警报鸣。

0: 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今年是广州市连续第27年组织防空警报示鸣暨阳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9月18号至19号，西太平洋地区眼健康会议在广州举办，来自20个国家90多名眼科专家、卫生官员及国际组织代表在会上共同商讨区域眼健康发展对策，推进防盲致盲国际合作。广东夏日还在超长待机中，据广东天气消息，未来3天，广东省大部市县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19到21号，粤北及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今天广东阳光相伴，气温节节上升。截至下午三点，不少市县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蕉岭达到了36.3度。预计明天后天，我们省将会维持这种晴朗炎热的天气。午后高温时段最好是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和作业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如果感到头痛乏力，可能是中暑先兆，要尽快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大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我们省的雷雨天气呢会再度活跃起来。再加上这几天能量比较充足，雷雨时部分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好多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风雨强劲时段出行，确保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25到35摄氏度。佛山晴天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晴天，25到33度。东莞晴天，26到34度。深圳晴天转多云，25到33度。珠海晴天，26到32度。韶关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河源晴天转多云，25到34度；梅州晴天转多云，25到36度；惠州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汕尾晴天转多云，26到33度；揭阳晴天转多云，25到34度；汕头晴天转多云，27到34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4到34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6到34度；肇庆晴天，25到34度。云浮晴天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晴天，26到34度；阳江晴天，25到33度；茂名晴天转多云，24到34度；湛江晴天，24到32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Thi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6: 哇，右手的摆拳，
7: 哇，这个中塔，斗牛是非常灵活啊。
8: 上海 ，You are the man， 能打的对手在。
9: 哎呦，啥么子啊？哪灵的嘛？
10: 老嘎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9: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8: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多快才能打到？直接到目的地，很快，很强，很能打。
9: 哦，这是你打下打啊？没有可能。

0: 头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三伐？
1: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戏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

0: 源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链攻坚，推动

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

0: 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0: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7: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

0: 金山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1: 牛奶糖。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1: 牛奶糖。When the sky
8: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来了？
12: 能打的对手在。
13: 哟，啥么子啊？哪里的嘛？
14: 老嘎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13: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12: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运动够快才能打得快。直接到目的地，不但快，但强，还能耐。
13: 哦，这是你打下打啊？没有看头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吧！
12: 来三。
1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广东卫视和广东体育频道共同为您现场直播的 URKL 机器人格斗赛上海站的现场直播。7月16日，也就是2个多月之前，我们第一次把机器人格斗赛带到大家的面前。今天晚上呢，上海站的比赛也是继深圳揭幕战之后的第一场的比赛，同时也是后续啊全国巡回城市赛的首站的赛事。比赛将在上海市的宝山体育馆进行。
16: 是的，就像维嘉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啊 ，URKL 在深圳揭幕之后呢，得到了全网的关注。不少网友朋友都表示，曾经看过的电影《铁甲钢拳》中的大荧幕上的情节啊，如今来到了现实生活中。那么 URKL 登陆上海呢，看点和亮点也不少。在深圳揭幕战中，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冠军斗牛士，还有靠嘲讽出圈的白色雄鹰，还有一些来势汹汹的新角色啊，包括非常有上海特色的金色闪光，都将在八角笼中展开决斗。那么这次的赛制听说也有别出心裁的一个独特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惊喜呢？让我们一起随着赛程的深入拭目以待。
15: 在这里也给大家卖个小小的关子啊，当然也有第一次收看我们机器人格斗赛的这个朋友，在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稍后大家看到的不是电竞，也不是 AI 生成，而是真实的在八角笼当中呢，由 T800 人形机器人完成的自主完成的各种动作，还有呢他们自主的决策在比赛当中如何去应对对手的挑战。可以说这个比赛一登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经过2个月时间的发展，我们相信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今晚上又会看到什么惊喜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上海市的宝山体育馆，看看今晚上海站比赛。

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2026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挑战赛上海站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航，上海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共同相聚在上海宝山体育馆，要一起在这里见证一场人形机器人格斗盛宴。URKL 是重型打造的人形机器人的格斗赛事 IP。 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是在实验室、工厂和各种应用场景里面认识机器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让机器人真正的走上擂台。在这里他们不只是能动，还要面对真实的碰撞、攻防和挑战，而这也将成为这场城市巡回挑战的第一站。上海，这里有速度，有激情，也有永远走在创新前面的城市精神。从这里开始 ，T800 将走进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站上一个又一个的擂台。今天我们来到的上海，来到这座永远不缺速度、不缺创新、不缺来赛精神的城市。本次活动已经成为2026上海旅游节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而刚才大家看到的非常帅气的 T800 是由中型机器人独立研发，目前全球屈指可数能够进行全尺寸人形格斗的机器人。大家以前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机器人打架是特效，在实验室里看到的是演示，今天站在这座擂台上的 T800 是真的会出拳、会闪避、会判断，让我们不用隔着屏幕就能亲眼见证钢铁碰撞的震撼。那它的每一次出拳、每一次走位、每一次的攻防应变，其实都饱含着研发团队的心血。从代码指令到自主决策，从工业应用到擂台对抗， T800 走过的这条路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从能用到好用再到敢打的跨越。机器人格斗不只是打打闹闹，它是硬件强度、算法精度、感知速度的综合较量。上海，一座始终走在中国创新前沿的城市，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的巨轮到宝山体育馆的擂台，这座城市从来不缺敢为人先的勇气。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出的第一拳，就是人形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的起点。上海 ，No Less Ever， 就让我们一起来赛。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今天的主角 T80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两位竞技者。

要想立好，侬也就现在好笑了，等歇侬就笑不出来了。

0: 对机器人的登场，大家都激动不已。
1: 没错，来到了这一场 Round One 的比赛，蓝色方这边是给到了白色雄鹰，而另一边是给到了金色闪光。
2: 闪光，对，因为首先我们刚刚看到了他们开场非常激情的舞蹈，
1: 没错，
2: 还有一个非常酷炫的登场仪式。
1: 是的，
2: 那马上就要看到非常精彩的格斗了。
1: 是因为其实呢，我们来到了现场，我们能感觉到现场的震撼。
0: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这两位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从登场到走进这个八角笼，他们是一个自主导航走进来的。
1: 没错，因为每一步呢，在这个八角笼当中，他们都有自己的步伐。而刚刚看到我们登场画面的视角图，咱们是能看得到金色闪光，它的有一条指数是非常让人感觉到吃惊的，叫什么嚣张指数
0: 啊、
1: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还有可能在击倒对方，或者说离对方距离稍远的时候，直接开启它的超碰模式。
0: Round One， 让我们看一下，哇塞，这双方一上来这个势头就很猛。
2: 在寻找机会，太多金得分
1: 来了，先来了 Round One 的第一场第一分，白色熊先拿一分，连续的回旋踢，
0: 再一脚，
1: 现在这个位置给了一脚后蹬，但是现在金色闪光找的位置还更好一点，一分扳平，两边同时出嘴对腿，但是你可以看到，
0: 这个动作怎么都一样。
1: 场上现在因为两队机器人他们本身的这个算法，算出了目前对拳对腿都是他们的最优解。
0: 是的，刚才好像爆装备了，
2: 开局就直接开始对撞，
1: 没错。碰一碰力度，哎，
0: 倒下了，马上
2: 要一个鲤鱼打挺，直接起来，
1: 鲤鱼打挺，白色雄鹰有点说法，身上虽然是战损版的皮肤，但是能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来了，
2: 金色闪光
1: 这个位置，我讲道理，这个时候退后一步，直接开启一段跳舞，来了，哎呦，正中正踢，但是刚刚可以看到，白色雄鹰这一脚正蹬没能飞出去，
0: 跳起来打。
1: 金色闪光连续拿分，白色雄鹰是连续进击，
2: 还在寻找机会，
0: 再来一拳，哎呦，一个
2: 后回旋，
1: 这一脚后脚蹬能踢到，直接记五分，但是没能踢到哈。金色闪光
2: 一个回旋，
0: 倒地，一个弹跳起来，白色雄鹰这边能起来吗？
1: 一脚 KO 技，直接是把白色雄鹰击倒在地，外头的他很帅，这个时候直接开启了一记回旋踢的动作控。
0: 展示中，
1: 那现在场上要开始读秒了，裁判直接开启了倒计时，
2: 而且金色闪光的嚣张程度啊，也像刚才位移跟金色嚣张程度是拉满的，
0: 来了，重新、
2: 开始了，
0: 开始，
1: 行不行呀？白色雄鹰，
2: 白色雄鹰怎么说？能不能再继续站起来？站起来了，
1: 30秒结束之前。

0: 成功起立。那这样的话，倒计时继续扭转，金色闪光和我们的白色雄鹰继续战斗。哇
1: 塞，开始对腿。
0: 现在就看暴击了，而且每一边腿它都能编到头上，这个金色闪光太恐怖了。
2: 口径。
0: 四目相对。
3: 寻找距离，
0: 一脚扭踢没能命中，一脚侧蹬也没
3: 侧到，
0: 差一点。连续的摆拳、探拳来试探自己的攻击距离，
3: 同时回旋，
0: 两边对腿啊，但是呢，互相都没能得到太多的分数。现在这个位置就看能不能玩一次啊，最终的一个 KO 技。
2: 是的，不断的去调整机身的状态、姿态，不断的去变换进攻的节奏，一个回旋没有踢到。
3: 来试探，
0: 一脚正蹬命中得分。现在这个位置金色闪光想要先一步来到八九龙的中心区域啊，
2: 对，
0: 没有去继续搜索啊这个白色雄鹰的一个攻击区啊，
3: 再找一个比较适合他去打回旋的位置。
0: 没错，这白色雄鹰刚才一脚飞踢，可惜踢空了，不然刚才这一脚感觉会让金色闪光好看。
3: 再来回旋差一点。哎，金色闪光这一回合很喜欢用他的一个回旋，
0: 是的，
3: 去想去命中白色雄鹰的头部，
0: 一脚对腿，但是白色雄鹰是通过膝盖以上位置是直接命中了金色闪光，
3: 再一个飞踹，
0: 踹到了，
2: 是的，现在时间，哎呦，倒地，迅速弹起，时间只剩下1分23秒，目前的比分只有7分之差，
0: 时间已经不多了，来看一下金色闪光和白色雄鹰最后的碰撞，场上目前的积分还有最后的7分，连续的鞭腿，白色雄鹰率先来到金色闪光的位置，已经调整好了角度，但是连续的两鞭没能命中，金色闪光能不能抓住机会？来回旋踢，一拳是直接命中了这个白色雄鹰的身上，但是金色闪光刚才的鞭腿好像是拿到了一个有效的得分，
2: 是的，率先拉开身位，然后一个回旋，哎呦，一个后踹，是的，
0: 回旋踢的位置，
3: 小段分差不大，白色雄鹰有没有机会？
0: 一脚暴击就能直接得分，刚刚的一记左右左左拳是直接拿到了1分，现在场上的积分再次拉开到了5分，30秒，如果白色雄鹰能完成一记暴击的情况下，将会完成积分追平。
3: 来试探，
0: 来回旋踢，刚要起飞，一拳直接命中，
3: 这个倒地起来的速度非常快，
0: 最后2分，20秒，
3: 有机会吗？
0: 19、18。最后5分，还是最后的这个5分的机会，完了，这个积分拉得有点高了，白色雄鹰感觉有点远了。
2: 是的。
0: 8、7，再度的动作，最后的这个5分就看白色雄鹰了，但很明显，金色闪光的进攻欲望太强了。那第一回合 round one， 金色闪光是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2: 没错，是的。
3: 在前期那一脚回旋是直接踢到了白色雄鹰的头，这条非常的关键
2: 啊，对，开始了挑衅动作，
3: 来了，嚣张程度拉满的金色闪光，
0: 有内向的机器人也有外向的机器人，这个时候你看稍微内向的他选择靠边跳舞，但是金色闪光我就站在我 round one 幸运之地，开启了这个嚣张的步伐，
2: 对，现在是比赛结束，双方开启了动舞环节，
0: 但是你可以看到金色闪光他这个舞姿很妖娆，
3: 优雅，
0: 优雅有过时。两边现在看起来并不太一样啊，经过了 round one 回合第一局试试深浅的回合之后呢，目前看下来啊，就应该在 round two 的回合当中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2: 是的，
0: 但感觉白色雄鹰有点站起来踉踉跄跄。
3: 还是那一脚，还是那一脚回旋，我觉得
0: 对那一脚回旋踢感觉给白色雄鹰造成的伤害有点大。
3: 那一脚的一个回旋命中头部，把白色雄鹰打倒地之后，你发现金色闪光直接就占据了一个进攻的上风。
0: 没错，连续积分嘛，而且我们也能看得到啊，在 round one 回合的过程当中，20-26，金色闪光在连续拿分，那一脚高回旋踢也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它不仅能在视频里表现，也可以在现场的八角龙当中完成对位的击打。
2: 没错，而且呢，其实就在他们的这个比拼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团队之间的一个博弈。来看一下我们这局的一个比分。
0: 金色闪光的话是26分，赢得了 round one 回合的胜利。刚刚接着椰子啊，没说完的话题，就是因为场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是只有两位机器人，对吗？
2: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在线下调教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工程的编程、动作的捕捉，它都有各自的团队为他们去做到辛苦的付出。
2: 没错。
3: 不一样的招数，不一样的想法，包括不一样的性格，
2: 没错，
3: 都是来自我们背后团队默默的付出。
2: 是的，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0: 这局 highlights 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前面的很简单的试探对踢对脚，完全打了一个错位，跟电影镜头一般。这一脚高回旋直接命中头部，双双倒地。在格斗赛场你没能看到的画面，但是今天告诉你 URKL 他有。
2: 哇塞，这两脚
0: 回到你有一说一，金色闪光这个连续回旋踢有说法，
3: 是一个，我感觉这如果在逆风当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抢分招数，你知道吧？
2: 对，说真的，就是我在看 URKL 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机器人能跳得那么高。
0: 讲道理，我都没想过机器人还能格斗。
2: 哇，这个回旋踢，
0: 来看一下这个360度视角的画面，这一脚是吧，正好命中头部，
3: 然后自己利用背部倒地，然后迅速弹起。
0: 没错，
3: 这一招太帅了。
0: 其实你 round one 回合嘛，你白色熊你刚才这个平衡系统不知道是否失灵，因为刚才走步的话它是有一点踉踉跄跄的，
3: 但是后面是好了一点了。
0: 哎，没错，就看 round one round two 回合他们自己的发挥了。来吧， round two 回合已经正式开启，
3: 上来又是一波飞踹的试探，
0: 连续蹬腿
3: 找机会。
0: 这是跟我们的这个甄师傅是吧，学了这个佛山无影腿，连续了两脚偏腿，白色雄鹰直接是一脚高踢拿到了5分。
2: 没错，
0: 而看一下对两只机器人哈，他们的一个防御姿态更多呢是收拢重心，双臂齐直，然后呢向下蹲起来去进行避免爆头的这样的一个
3: 对
0: 防御姿势。这一脚白色的熊应该是又得分了，
2: 对，
3: 两边的腿部碰撞特别的多。
0: 没错，
2: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金色闪光在这一轮他的一个战略的打法，你看他每次打完了之后他都先用他的双臂爆头。哎
0: 呦，白色熊鹰连续得分，10分了。哎呦，这一脚踹完了之后这分没得上呀。
3: 来了，开始了一个得分环节，自己的挑衅动作，
2: 挑衅动作
3: 连续得分。
2: 没错，在我们的今天赛制上，我们的挑衅包括这种具有观赏性的动作出现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会为它加上一分的。
0: 现在目前场上的积分是9-9，逻辑上呢，在30秒倒计时之内，那金色闪光呢，完成足够的挑衅动作，它就可以计时的去完成这个积分的领先。
3: 没错。而白色云能站起来吗？
0: 而且大家能看到呢，很多的这个动作啊，这还没有完全的展露，开始骑马舞了是吧。我相信大家对于很多的动作它并不陌生，因为其实在这个机器人格斗的这个舞台上，挑衅的动作确确实实是一大看点。
2: 没错，而且就在今天的赛场上，基本上他们挑衅的动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重复的。
0: 没错，找边边，而且呢刚才应该裁判正在读秒了啊，这刚才的这个位置，哎，休息，稍作休息，确确实实可能在 round one 回合当中，
3: 还是那句话，就那一脚那个声音，我们在现场可能会比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听得更清晰。
0: 没错，
3: 声音特别的大，那一脚踢到头部，
0: 太清脆了，就突然想说到一句，大哥，这瓜保熟吗？
3: 听着有点熟啊，啊，
0: 确实
3: 很熟，因为那一脚实在是太像了，
0: 太重了。因为我们也说到前面说到它的正蹬400到600牛，但是据我所知，我看到有俱乐部再去进行测试的过程当中，回旋踢最高是达到3600牛。哇！以此举例，
3: 看爆发力，看当时那个爆发力，
0: 400到600牛，它就顶得上60到70迈的小轿车正面冲撞了。那你3600牛，你啥概念？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一回合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金色闪光它和第一轮的打法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一轮的话，它就是更偏向于这个防守，在那个白色雄鹰去打它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一打完了之后，它的这个双臂会出现一个爆头，就是在头前面保护的一个动作，就是为了防止对面去爆它的头。
0: 是的，
3: 但是我们白色雄鹰是兄弟来了啊，
0: 这个大哥二哥齐上阵是吧，身边的兄弟也来帮帮场子，这个时候不能让场子冷下来。现在场上积分呢依旧是一个9-9，但是你可以看到二弟来了，身上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这个耐久皮肤是吧，
2: 对
3: 没错啊，
0: 但是刚刚上台自己努力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站位
3: 平衡，包括平衡找一下热个身。哎
0: 呀，这下马威给的，
3: 觉得吉斯闪光在上面跳太久了，有点嚣张，主要是嚣张程度拉满的机器人是不一样。
0: 就你打我

0: 大哥啊。
1: 给到画面你也能看得到啊，场下的工程师那要开始对这个刚刚上场的一号白色
0: 修复
1: 要去做一个修复了。
2: 是的，
1: 因为你能看得到啊，这个精彩刺激激烈，包括金属之间的一个碰撞，你在哪能看得到，
0: 就是他们不有时候不会选择去退让，
1: 对
0: 对吧，他们会选择一个对撞。
1: 你要正常格斗，你拳头对拳头，腿对腿，你格斗打起来你痛啊，你如果没有深仇大恨你怎么对呀、啊
2: 没错，这回合也是继续比赛一个回旋踢。
1: 来 ，round two 回合继续。目前白色行云金色闪光积分追平，3分18秒的倒计时仍在继续。白色行云刚刚上场啊，状态很新，是直接率先领先一分。
2: 来，
0: 回旋踢找机会，
1: 踢到了一分。
0: 海鲜闪光这把选择的一个防守反击，一直在护住自己的头部，防止对方暴击。哟、
1: 哦。哎这金色闪光是吓到白色雄鹰了吗？哎呀，有功夫，鲤鱼打挺，直接跃起，
2: 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探个五步啊！
0: 这个距离把握得很好，第一时间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距离做一个挑衅。
1: 是的，而白色雄鹰刚才位置是有一个顶息的，就是相当于他在近战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出现。
2: 没错，这个位置双方离得很近，你看。金色闪光一发现白色雄鹰进攻了，他就立马往下蹲，然后开始爆头。
1: 有个大背身啊，这白色雄鹰膝撞，来撞了一腿，得分了，
0: 连续得分。
1: 现在13-11，一个进步灯，哎呀，踹八脚笼子上了，铁打铁，谁痛啊？我心痛，工程师心也痛。
0: 大哥还在后面修复呢。
1: 啊，导播老师后面直接批一个，工程师心在滴血。
2: 这个位置。
0: 摆拳。击中，接着我连续进攻，
1: 这现在就感觉僵持住了啊！现在呢，白色雄鹰和金色闪光再一次对拳，第二次的鲤鱼打挺，哎呀，哎呀，
0: 哎呦，扭了一下。
1: 讲道理，换人人不行，但机器人他行。
0: 他总会给你一个出，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姿势，
2: 没错，
0: 去对对方发起一个进攻啊！
2: 是的，
1: 是这个时候，刚说完，直播下面一定说我行，我上，那你上你行，
0: 这一脚，这一脚反击，
1: 直接踢回了八角龙外，金色闪光又开始跳了。
0: 只要保持安全距离，你发现金色闪光一直在挑衅啊！
1: 那到底问你行不行？
2: 没错，一个回旋踢踢中郑瑶波，在这个闪避的过程当中，甚至还挑衅一下。
1: 这个踉跄是直接躲开了一个对方关键的一击，
0: 连续下边白色雄鹰，但是没有击中得分。
2: 再给一踢，但是自己倒下，立马起身。
1: 肢体碰撞肢体，但白色雄鹰在之前埋藏了一记左重拳，是完成了一分。
2: 金色闪光疯狂挑衅，哇，
0: 这个分加的。
1: 讲道理，这个跳舞的动作正好躲避最后一击，不知道画面能不能给到。
0: 来，哎呦，一个回拳，然后立马防守。
1: 击撞没能命中啊，
0: 这个分差拉得有点大了。
1: 金色闪光每一次的鞭腿给白色熊带来的伤害有点大。
2: 是的，
0: 而且他每次打完或者进攻完，他会立马做一个防守。
1: 是的，
0: 防止敌方得分。
2: 没错，现在场上只剩下最后的35秒钟。
0: 但是分差的话有9分，有点难追啊。白色熊有没有机会？
1: 白色雄鹰这个时候想要高踢八角龙的区域，给到他留着进攻的区域并不是那么的多，现在必须得把金色闪光赶到场中间才能施展自己的飞踢。
0: 但这一踢击中给白色雄鹰顶倒，哎呀，
1: 现在鲤鱼打挺踹了这一脚算不算呀？啊，算的算的啊，现在19分比33分，那这样还有最后的8秒钟的时间，
0: 白色雄鹰比较难追了。
2: 没错，
1: 那这样也让我们提前恭喜 round two 回合金色闪光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2: 没错，真的是拳拳打到钢铁上，钢铁没有疼痛，但是钢铁拥有意志，简直是非常帅。你看这个我们的金色闪光又开始了。
1: 这讲道理这是啥呢？
2: 独特的动作。
1: 对，小的时候玩游戏，我哥跟我玩，玩一玩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你真菜呀，为什么？因为我一条命打你3条命，你服不服？”
0: 现在金色闪光就给大家这种感觉啊，啊，一模一样。而且你发现金色闪光这一把跟上一把的一个战术还不一样。哎
1: 哎，看这画面。哎，有一个白色雄鹰，他走出了八角龙，他说我走了，我叫二哥去。但是金色闪光他不满意，直接一个高抬腿。现在是啥呀？八角龙里面要换人了，大半天了。
2: 没错，但是呢，他撑了2个回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意志。
1: 现在是什么？2命打3命了，这回不是1命打3命了，通不了关了。
2: 没错，
1: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BABA 是吧？有点。

0: 玩过我这个游戏，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懂这个秘籍。
1: 而且这还不只是游戏，这是一个线下的格斗，
0: 没错，
1: 它的一个强度非常的高，因为这两个 random 你看到都在对撞，尤其是第二把，其实金闪光一直在做一个防守反击，
2: 没错，
1: 就是他，我觉得他这一把改变的战术跟第一把唯一不一样的点，第一把是两个都在对撞啊，但第二把就是我聪明了，哎，我可以打你，但你打我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格挡，
2: 对，
0: 没错，
2: 而且发现你离我太近了，我就立马拉开身位，然后开始挑衅。
0: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解说电竞比赛嘛，咱们也解说比较多了，哎，我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上我也行。
2: 那这个你敢上吗？
0: 你上行不行？
1: 都是掉零件，其实，对吧？
0: 不一样，
1: 你上你也掉零件，
0: 你上你也行啊！我这个时候我去作为一个解说，有的时候我就想的时候，作为一个观众，我这个时候我上到底我行不行？啊，行还是不行？对吧？这个悬念还是留给啊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场上的比赛非常的激烈，也非常的精彩，连续啊征战了两个回合的金色闪光作为一号机，现在呢是成功退位，把自己的机会让给二弟。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其实我们今天两个队伍的一个技能储备是非常的高的。
0: 是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酣畅淋漓的比赛嘛。
2: 没错，
1: 就是对撞。
2: 而且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爽嘛，真的就是，其实他们在比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这种人形机器人，他们背后的一些，就是像我们这些工程师，像我们的研发团队，他们付出的一个努力，确实在舞台上，这些机器人呢，它是没有这种血肉的疼痛的，也是。但是呢，其实是属于程序赋予他们的判断嘛，然后包括结构赋予它力量，那这一次出击。就是在他们舞台上这样的一个钢铁的碰撞的时候呢，就是代表着整个背后的一个研发团队，他们的一个心血，他们的力量。
1: 对，而且他们赋予的东西还在台上展现出什么，就是一开始赛前我们看到的五维图，金色闪光彻底的展现出来了他的两个最强属性，
0: 一个是嚣张程度，
1: 对，还有他的就是闪避能力啊，
0: 闪避能力，位移能力。
1: 对，他其实你发现他只要拉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他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会立马开启他的嚣张。
0: 没错，
1: 但是他同样在嚣张过程中，他会进行兼顾一点防守。
0: 是的，
2: 没错，
1: 就是他嚣张而不自傲。
0: 是的啊，
1: 这点其实
0: 你怎么知道他不自傲的？
1: 因为看得出来，在他与白色球员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以试探为主，防守为主。
0: 没错，
1: 他只要一个安全，你发现他只要瞬间给你拉开距离，他就碰不到他的时候。哎，你就会有点生气了。
0: 他发挥优势，
1: 对，你就会看着有点生气了。他因为他开始疯狂嘲讽模式啊。
2: 是的，来看一下上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0: 这一脚侧蹬是吧？
1: 侧蹬完立马接一个防守。
0: 但白色熊这连续几个击打动作，其实打的都挺好，位置也都挺对，但无奈于呢力臂不够，输出的距离不够，没能达到最大化的输出。来了一脚后脚反踢，正面膝撞，两个人抱在了一起。你谁？我不认识你。两队再一次碰开了啊！啊，
1: 金闪光，你敢抱我？直接来了一脚，
0: 来了一脚之后开始跳舞。但不得不说啊，这个场上的激烈程度，你看随时随地在八角笼当中掉落的硬件非常非常的
1: 对。而这把金闪光其实是为什么白色熊得分得的少，也是因为金色闪光很多次利用自己的手臂进行对于边腿的格挡。
0: 是的，来看一下 Highlights 的最后的高光回放，这一脚会很重。这也是再一次感谢咪咕视频给到我们带来的360度自由视角的观赛。同样的，说回来刚才椰子说到的话题，就是背后的团队的付出。
2: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说到理工生的浪漫可能不在于嘴上，在于他所呈现的内容。他可能理工生理科生他不会跳舞，他也不会唱歌，但未来他一定可以在他的机器人身上有所表现。
2: 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们两场比赛结束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呢？不过呢，今天我们除了这种我们机器人之间的战斗啊，还有为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表演，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主舞台。

0: 好，谢谢 DJ 老师以及所有的舞蹈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场秀。那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大家看得过不过瘾？还有三局的比赛等待着大家啊！那在场间的时候，我们要为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来送福利了。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抽奖的环节。待会儿我们会通过大屏幕滚动的方式来抽取幸运观众。在3、2、1的倒计时结束之后，我们的大屏会显示座位号。稍晚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联系获奖观众派发奖品。在本次一共会有2轮抽奖，我们在第一轮要送出的奖品是智能音响5份，来吧，大屏幕滚动起来！现场所有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倒计时，好不好？邀请大家来，我们一起，3、2、1，停！恭喜以上5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智能音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抽取第2轮的奖品。第二轮我们要送出的奖品是5份精美礼品铜像，来吧，大屏幕滚动起来，看看这一轮5份精美礼品铜像会花落谁家。来，倒计时，3、2、1，停。好，恭喜以上5位幸运的朋友，请获奖的观众耐心地等待工作人员的联系。精彩比赛即将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 UAKL 城市巡回赛上海站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椰子，
2: 我是张仁，
3: 我是西法。
1: 是的，那也是让我们再次感谢战略合作媒体广东卫视与深圳卫视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本场赛事正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月 TV 同步直播中。恭迎金融护航，科创逐梦未来，感谢行业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捕捉人类力量，铸就机甲锋芒，提升数字，以亚毫米精度动捕，强化机器人空间感知，用数据定义真实，服务定义网络，创新制领卓越。感谢行业合作伙伴 Blinko 为本场赛事提供全程网络技术支持。
2: 看格斗，上咪咕视频，360度自由视角观赛，带你解锁机器人 KO 瞬间。感谢合作伙伴成木实业发展对本次赛事的赞助支持。龙来赛网上场即刻观赛，各位观众可登录抖音、哔哩哔哩视频号、小红书。

0: 观看全程在直播。
1: 感谢主办单位宝山区人民政府，感谢承办单位深勤机器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感谢支持单位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2: 是的，那我们观众朋友们也看了两个回合了，双方的 T 八百呢也都逐渐进入状态了。
0: 没错，
2: 那现场的好朋友们看得过不过瘾？是的，那我也听到了大家的尖叫声啊。
0: 没错，
2: 那支持我们白色雄鹰的观众朋友们在哪里？
0: 全场给到了欢呼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一句话了，那我们俩喜欢金色闪光呀，金色闪光同样需要现场观众朋友们的能量注入，来支持金色闪光的朋友们，有没有？
1: 有没有？明显我们赢了啊！毕竟我们现在上半场2-0优势。
0: 没错，
1: 而且金色闪光确实这两场他什么吸引了我啊？
0: 什么？
1: 他的嚣张程度吸引了我。
0: 你也足够嚣张是吧？啊，因为金色闪光前面我们能看到那个能量条，
1: 对，
0: 它的血条是薄的，耐受程度是薄的，但是有两个是高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位移程度，
1: 对，
0: 第二个是嚣张程度。
2: 没错，
1: 而且他在前两场比赛摘得淋漓尽致。
0: 没错啊，那前面说到了，你说完金色闪光，咱得说说这个白色雄鹰了，对吧？那白色雄鹰是什么耐受？就是什么好呢？就一个就是耐受程度，一个是血条厚度。
1: 其实白色雄鹰在开始的五 A 组各方面都非常的高，
2: 非常
0: 均衡。
1: 对，它只有一个点，可能就是它的短板，是比较内向，啊，嚣张程度较低。
0: 是，那内向不是，内向只是能证明它内敛。像我这种内向的，可能就跟你这种外向玩不了。
1: 好，
0: 玩不了。
1: 怪不得刚刚白色雄鹰抱上去，金色闪光一脚。
0: 你别着急，你这样的话，那我就支持白色雄鹰了。啊，那今天我们马上也要进入到 Round 3比赛现场，因为我们能看到两边的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了，上来先来个动作，是挺嚣张，该说不说。
2: 对，
1: 热个身，
0: 热身没用。
1: 活动活动关节，对不对？
0: 有内敛的人，内心他都是有那一份责任底色在的。我知道，我不能让你52人结束比赛。来吧，接下来看我拿赛点。一共总局5场的回合，在接下来第3局的比赛较量，期待白色雄鹰能不能在接下来完成积分的反超。
2: 是的。对于这种机器人格斗啊，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来 ，Round 3 Fight！ 第3局的格斗比赛也正式开始了。白色是直接选择了绕边，来到了金色闪光之后，白色雄鹰看想要来一记正蹬，没蹬到，哎，回旋踢
1: 了，哎呀，
0: 踢胳膊上了。
1: 那我要一套组合拳啊，但是方位不对，哎呦，
0: 够嚣张，够嚣张，这个时候下绊子。
1: 下绊子了啊，
0: 有用，来了，这一脚侧身，哎呀，白色雄鹰这刚才那个侧边腿来边上，是你连续拿了很多的分数。
2: 是的，看来这是看了中场休息之后，看来这个中场表演了之后，这个有劲儿了，双方一起倒地，
1: 一个冲撞，
0: 这是踏步蹬啊，直接踩着这个金色闪光前面要往回走，带上一个鲤鱼打挺直接回来，白色雄鹰又一记鞭踢。
1: 金色闪光其实应该是瞬间应该拉开距离啊，他应该
0: 是
1: 位移的一个能力啊。
0: 现在想要对轰了，因为刚才的是1号哥哥，现在换2号弟弟来了，2号打3号，到底谁能行？这个位置直接拉开，
1: 想进行对撞，一个阵踢是蹬到了胸口啊，
0: 飞膝没飞到，看又是一个飞膝，
2: 但是也刚好躲避了金色闪光的进攻，
1: 又是一套组合拳接一脚，
0: 白色雄鹰的位置给自己拉的攻击区有点少了。现在得拉到场中间去打，
1: 哎，这回合金色雄鹰很喜欢，金色闪光很喜欢用他的一个拳头，
0: 没错，
1: 做一个连续的摆拳，
0: 又一飞膝没踢到，白色雄鹰来反击，反击能不能踢到？回旋踢，
1: 差一点，
0: 可惜差点爆了头，
1: 金色闪光拉开距离，
0: 连续的进步，两边呢再一次贴到了近脸，回旋踢击中，但被这个。胳膊给防守了下来哈，目前的这个积分还是没能完成更多的一个领先。
2: 没错，这位置两个机器人靠的都非常的近，一个回旋，
0: 刚才这一拳是打中了，这一记左拳摆中，
1: 连续的左右拳啊，金色闪光这把一直在左右拳，
0: 哎，发现3号弟弟白色雄鹰他这个飞膝用的次数有点多，
1: 对，
0: 属于自己的一个调教的格斗技，
1: 是有很大的一个威力，但是很容易其实冲过头，
0: 没错，
1: 会给对方一个背身。
0: 就目前3次飞膝都失败了 ，OK， 第4次，但是如果一旦能成功，那这一季我

0: 计给对面造成的伤害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回旋，哎呀，哎呦，被胳膊挡住。
0: 但是这个鲤鱼打挺没能让他放弃希望，金色闪光，无神敌人之威。
2: 对，而且迅速就把比分反超回来了。
1: 又是一个连续的摆拳，
0: 白色精英有机会看到背身了，来，哎呀，可惜踢反了。但白色行云刚才还是完成了这个积分的反超，
1: 在一个上边
0: 连续击打，哎呦，金色闪光走得好快呀！
1: 他立马的一个位移往后，
0: 对，螃蟹步练的确实行。
1: 现在投拳，
0: 哎，这踹正当间了吧？哎呦！哎呦，他在吗？
2: 我倒地，
1: 最终还是没有扛住白色行云的一个连续得分。
0: 这个时候，白色行云开始了曾经嚣张的步伐。你还记得白色行云他上场前的那个垃圾话吗？
1: 把老师逼急了。哎呀，
0: 这刚才上场说了一句话，你看我雄鹰的拳头行不行？来了，雄鹰的铁拳，
1: 还有他那嚣张的舞姿，
0: 机械舞。发挥机器人的本质嘛，机器人跳机械舞很有道理。
2: 是的，此时此刻裁判也正在倒计时，应该是站不起来了。
0: 金色闪光这一记分头作战我是没想到的。
1: 对，而且刚刚应该是有一击，可能之后我们在300多度能看见他这一击脚应该是踹到了头部。
0: 没错。现在的话就目前单看他头部
1: 这个分开的距离，
0: 情况
1: 分开的距离应该是有一点点了。
0: 嗯 ，OK， 就嗷得分，嗷跳舞。现在白色雄鹰直接是24-11。
2: 没错，而且其实大家也很难想象，就是在机器人投掉了还能继续比赛。没错，这就是我们 URKL 的魅力。它确实，它在它的投掉了之后，还能继续进行一个这个回旋踢。
0: 是，
2: 大家看到没？
1: 有个热知识，这不是白色雄鹰第一次把对手的头踢飞掉哦，
0: 在之前啊，这个7月份的比赛深圳场的时候是有的，对吧？
2: 对，
1: 白色雄鹰当时也是一脚踢飞了对方的头。
0: 就我发现白色雄鹰哈，它不论是1号、2号、3号，各自擅长的武技它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喜欢什么高边回旋，有的喜欢呢侧蹬，
2: 有的喜欢飞膝，
0: 有的喜欢飞膝。1号、3号现在来了，3号对3号了。你3号位对3号位，最后的52秒，还有13分的积分。三号金色闪光的弟弟靠你了。现在目前大场的得分啊是金色闪光暂时领先，但是在 round 3这个回合目前还没有完成最终胜局的拍板定论。
1: 但金色闪光再次上场，已经做好了一个格斗的一个姿态。
0: 没错。场下还有2位，4号哥、5号哥啊，还有6号哥，
1: 多很多啊！
0: 具体有多少呢？
1: 据说随便打啊，今天啊，
0: 就是
1: 大家要看得过瘾，
0: 给观众朋友们就是看爽为止。
1: 没错，那么就摆好了架势。
0: 金色闪光它的这个外观的皮肤，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深邃，也非常的帅。
2: 没错，
1: 非常的闪
2: 啊！回到
1: 再上来的一脚，
0: 金钩不掉。
2: 没错，现在场上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40秒，比分拉的，是的，
0: 15分，要连续完成3次暴击才能完成最后积分的反超。但白色熊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金色闪光就是拉开了身位，但还能不能完成有效的击打？
1: 一脚上踹没挡住，
0: 白色熊鹰，鲤鱼打挺没能起来，但是侧里起舞，
2: 是的，
0: 来回旋踢。金色闪光现在没有足够的身位啊，
1: 对，他要拉开距离，
0: 这18分有点太远了，倒计时只剩下最后的8、7、6、5、4、3、2、1。
2: 是的，
0: 这样的话，白色雄鹰在第三局扳回一城。
2: 没错，恭喜白色雄鹰拿回一分。
0: 是的，就现在是3号机对3号机，刚才嚣张的金色闪光，这个时候怎么不闪光了？
1: 别急呀， 对不对？现在优势还是在我呀，对不对？金色闪光这边还是占领优势啊。
2: 不过我相信也肯定是刚才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欢呼声给了白色雄鹰动力。
1: 没错，因为这上来的话，其实看到一直在利用飞踹找机会。
3: 没错，
1: 包括顶膝。
4: 现在看 round three 啊 round four， 现在到了这个第四回合。第四回合，你看吧，三号机，你这个对挑，然后呢对攻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第一回合看，每一回合两个机器人他所操持的战术是有所不一样的。
1: 对，
2: 没错，
1: 他们当中的算法应该是做计算啊，总结上一回合的一个经验啊，做一个改变
4: 计时算法。而且呢，场上的机器人是完完全全是自主运算的。
1: 没错，
4: 所以说在这个面对到对位的情况下，他要去进行怎样的考虑，要看他自己的想法。
1: 对，从我们第一回合，两边其实一开始的战术是一模一样的，
4: 是
1: 对不对？
4: 对攻，
1: 对对攻，左右拳，包括腿对腿，
4: 对轰，
1: 对招式基本都是一样的，
4: 没错。
1: 但是慢慢他们进行的一个运算，你看每个人的招数就不一样了。
4: 是，来看一下这一局的比分，目前的话，金色闪光依旧占据优势，目前2-1。
1: 接下来的话，白色雄鹰又是把对方的头给踢飞掉了。
4: 前面几局比赛啊，站在白色雄鹰的角度讲，他积分没差太多，刚上场需要热身。
2: 没错，来看一下上一场的精彩回放。
4: 这一季后旋没能旋到，金色闪光抓住机会给一个侧边腿，踢腿飞膝。小的时候我这么玩过的，应该知道这一击威力应该有多大。
1: 哦，小时候你都能玩出来这一招了，
4: 飞膝、啊。
1: 小
4: 时候。来左左，
1: 对，是这两，就这回合当中，你发现金闪光一直在左右摆拳，想进一个得分啊，刚就这一个击倒，
4: 自己给自己扭掉了，好像，就是这一记，你看，先是腰部开始完成了旋转，
2: 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头就已经受到创伤了，
4: 对，他连接件估计就已经不太行了，这刚才的倒地，因为本身我们的重型 T800，它的自身重量是高达75公斤啊，150斤。
2: 对，你看他这回是头先着地，
1: 这一波一个飞顶膝的话，其实是已经把对方的头部打到地上。
2: 没错，
1: 当时那一下应该是已经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
4: 没错，
1: 只是在然后在后续当中继续一个攻击，其实金色闪光是有点顶不住了。
4: 来，随着一声铃响，我们的第四回合正式开始。
2: 没错。
1: 让我依旧选择了一个左右摆拳连速出拳。哎呀，
4: 这个铜像连续鞭腿，自己把自己给憋到了。来，又是一个鲤鱼打挺，
2: 哎，
4: 起身，
2: 金色闪光乘胜追击。
4: 但是现在金色闪光来一个后旋踢，踢中了白色雄鹰的后背，来高鞭腿命中了金色闪光的头部。现在这个位置，金色闪光占据了优势，现在白色雄鹰1-6。
1: 侵权，
4: 刚才那一脚高鞭腿应该还是被胳膊给防住了。哎，来到了现场，应该能听得到金属之间碰撞的声音。
2: 是的，就虽然说我们对，虽然说我们戴着耳麦，但是现场他们的这种钢铁的碰撞，哇塞，让人听着其实是挺过瘾的。
4: 来了，
1: 连续的鞭腿，这一波对撞，
4: 是不是直接大踢？直接飞起来一记横踢，垫脚进步都不来了，
1: 把自己扭到了一下。
4: 白色雄鹰有机会，哎呀，这个距离测算失败了，第一时间没能赶上。但是第二脚
1: 踹倒了，再迅速起身。
4: 讲道理，这谁能受了呀？这一脚撩什么踢，直接是给金色闪光干到自闭。
1: 金色闪光主要的能力还不是在这个身板上面，毕竟啊，我唯一能力拉满，
4: 主要能力还是闪避。
1: 对，还有我的嚣张程度。闪拉不开，继续很难嚣张啊！
4: 闪避就是最好的防御，
1: 没错。
4: 来了，哎、就是飞膝。哎，
1: 这一个地边是给白色雄鹰鞭倒了，
2: 能起来吗？一个大跳就起来了。
4: 我相信那场的观众这个时候看到场上的画面，妈呀，离我这么近！哎，
1: 又是一个地边，
4: 别一会儿对面打不过来下来打我了吧？
1: 这两波在腿部的交锋上，金色闪光是占优了，
4: 连续鞭腿，
2: 连续鞭腿。
1: 刚用
4: 脚飞膝
1: 颠到了头，
4: 二连踢，侧身直接起立，是一个躺起，
2: 对，
4: 自己想接一个摆拳没能命中，来，哎
1: 呦，这一波二连
4: 高踢，这一波白色雄鹰找到了机会，
2: 是的，这一 场双方打的都非常的激烈，全部都是进攻状态。
4: 可惜白色熊刚才的第一击重点

0: 后背，它不是头。
1: 对，
0: 如果能打中头的话，这个分儿应该会拿得非常高。
2: 对吧？
0: 找到机会了，
2: 你顶了一下背部，
0: 这个飞机很关键。哎，再一次有个背身的机会，看谁先调整。白色雄鹰先调整，但是自己身位有点不太足，距离有点远，给了两记摆拳，但是拳打到了胳膊上。
2: 哎呦，又是一个回拳。
0: 金色闪光，名不虚传。
1: 但白色雄鹰这个血条是厚的，
0: 太厚了吧？
1: 对。
0: 就如果说金色闪光连续这么被一边腿完，可能都
1: 已经倒地了，对，
0: 已经倒了。
2: 我可以击倒白色雄鹰几下，我可以挨你三拳，挨你四拳，挨你四边腿、五边腿，但是你只要挨到我一下，你扛不扛得住？
0: 白色雄鹰现在就想问金色闪光一句话：你是哪头的？啊，
2: 我肯定是金色闪光这头，但是白色雄鹰这个几下实在展现的魅力真的是把我折服了。
0: 而且你能想到一个擅长飞机的三号机，这个时候连一个高摆直接命中头部。
3: 对，而且就是。确实不怪之前金色闪光，他在这个进攻对抗的过程当中，总是用他的这个双手护住头部。确实，白色雄鹰总是这样想要一击必中。
2: 我们每一个机器人，每个人机器人，他自己的性格、属性都不一样。
3: 没错，
2: 对吧？因为可以看到，白色雄鹰其实也是挨了很多下重击，但对于他的一个血条程度来说，其实能够
3: 扛得住，
2: 扛得住。
0: 一个是耐揍，
2: 对；
0: 一个是血条厚度，
2: 对；一个金色闪光呢，其实是把。因为帕腾把所有的属性点到了闪避上面，
0: 对，
2: 但是因为没有闪掉。
3: 是的，而且就在刚才，其实所有人都感觉是胜负已定了，但是反转就在下一秒，这也是我们 URKL 的魅力所在。
2: 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中国还有兄弟啊，兄弟够多。
3: 对，
0: 四号机即将登场，
2: 而现在的一个比分还是金色闪光优势。
3: 是。
0: 金色闪光现在想的就是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说终于到我了。
2: 对，
0: 哦，现在目前掌握着积分优势，对于金色闪光能不能拿到他们的第三分尤为关键。
3: 没错，
0: 开始坐着一路的滑轮板车开始向下准备，而场上的白色雄鹰已经开始了庆祝动作。
3: 是的。
0: 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哎，《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武王僵尸。哦，想到了吗？
2: 想到了。
0: 啊，一直在跳舞召唤的那个。
2: 在召唤吗？在召唤金色闪光。
0: 召唤金色闪光。哎，你不上来，我怎么完成积分反超啊？
3: 对，
2: 很难。我觉得金色闪光应该会改变自己的战术啊。嗯，做一个拉扯。
3: 而且金色闪光这几步走的其实真的挺威武、挺霸气的，就是有一种让人很不寒而栗。怎么说呢，就是自带一种这种威武的气场。
0: 嗯，看这个，
2: 就基本现在每一个金色闪光的下台其实都是
0: 挺惨烈的，
2: 耷拉着头的，
0: 挺惨烈的
2: 头的。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护住头部，把自己的一个闪避能力拉满就好了。
3: 啊，好，一上来先来一个庆祝动作。
0: 一号到四号嚣张的程度可见一斑。
2: 哎，对。你的血条固然很厚啊，我的嚣张程度没有差距啊。
0: 没错，来了，贝壳机器
2: 上来又是一个飞踹，白色雄鹰。白色雄鹰现在很哎，又要啊！我也白色雄鹰现在的战术就是拉近跟金色闪光的一个距离啊。
0: 哎，直接僵住了。哎呦，假动作，
2: 再装，
0: 是直接一个躺起，再次起身，
2: 阴的一手，
0: 白色雄鹰刚才直接跳舞了，完成了积分反超，现在
2: 没阴到了，只能说啊，
0: 确实。
3: 而且
0: 有想法的。
3: 现在时间只剩下最后的40几秒了。
2: 没错，积分现在是相同的。
0: 看起来白色雄鹰目前对局势的判断能力更强一些。连续鞭腿，这一脚直接踹到八角龙上。目前积分完成反超的是白色雄鹰，已经20比19。场上的倒计时还有最后的32秒钟。
3: 没错，这将是最激烈的时间，最激烈的时候。
0: 两脚互踢，
2: 开始寻找一个得分的机会。哎
3: 呦，倒地。
2: 但是你发现连续的对撞对于金色闪光来说其实是比较吃亏的，
0: 这一脚踹到了，踹到肢体的位置，可惜没能命中正中间。来了，刚才那一分是算的，20分追20分，19持平，最后的11秒，看谁能打出关键的一拳。来，关键的一击暴击可以直接完成最后比赛的胜利，但是白色雄鹰有点站不住了。
3: 是的，现在只剩下最后1秒
0: 钟。暂停，我们恭喜白色雄鹰拿到了第4局比

0: 胜利。
1: 是的，恭喜白色雄鹰。
0: 那目前的话，场上积分是战至2-2。
1: 没错，
2: 道奇的白色雄鹰坚持到了4号机金色闪光的出现，一命打多命的情况，在3号机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始，哎呀，这跳起了舞蹈还不够，自己就算摔，但是下场的姿势他一定要帅。
3: 帅。
1: 对，而且现在呢，双方机器人现在是一个追平的状态嘛，双方2-2。
3: 而且我们的3号白色雄鹰也是踢爆了对方2个金色闪光的头啊！
2: 对，讲道理就是，对于金色闪光来讲，就一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对于白色雄鹰来讲，我的拳也很有力，这一拳要看好。
3: 将头护至身后，我只能说哈，对于金色闪光说。
2: 金色闪光其实在这两局的比赛，不得不说闪避能力是有的，但成功能把闪避能力能发挥出来，第3局第4局其实做得不够好。
3: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白色雄鹰改变了战术，你看到每次上场之后，白色雄鹰会迅速的贴近金色闪光的距离，
2: 是的，
3: 防止他拉开。
1: 没错，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最终比分，2-2。
2: 29-13，22-20，然后呢，现在2-2了，多了不说了，少了不唠了。Round 5的回合，最终的终点局、终赛局即将到临。
1: 对，我其实看到现在很紧张，就包括是上一场的最后那20秒吧，真的就是比分咬得很紧啊。
2: 是，
1: 来看一下上一场的精彩回放。
2: 这连续鞭腿太狡猾了，
3: 但是你发现我这次闪光。其实是编到了白色雄鹰非常多下，但是血条太厚了。
2: 金色闪光在前面确实抓住的机会非常的好，你看就这一脚，好痛好痛！必须打挺，身上电线都外溢了，就实在不行打不过你要开始电你了。
3: 还好，挨电等于充电啊！哎
1: 呦，这个时候头就晃晃的了。
2: 这一脚后置高悬，而且还是后跟踢的。哇，
3: 这一脚
2: 势大力沉。
3: 这个时候，其实那一个后回旋其实已经把金闪光踢懵了。
2: 没错。
1: 对。
2: 来，这一脚很关键
3: 了。
1: 太帅了。
3: 因为这一脚的力度非常的大，
1: 没错，
3: 它不是一个蹭到的得分，它是一个
2: 实打实的命中。
3: 对，
2: 讲道理我们也说回来嘛，因为这个前面两局的比赛首先太精彩了，但是我们能连续看到类似的两次 KO 的技啊、两次 KO 的必杀技是吧，爆头技。
3: 但是我觉得对于金闪光来说，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对吧，毕竟已经被让了追二了，
2: 闪避嘛，
3: 对，我们闪避要拉满。
2: 对于目前来讲其实决胜局了啊。对于白色熊来讲，要不要换自己的4号哥们儿上台啊，自己现在坚持几场了，已经淘汰对面金色闪光已经3号了，
1: 对，
2: 相当于3个兄弟了。
3: 别急呀、对不对，我金色闪光这边还没给你闪避呢。
2: 来吧， Round 5直接要开始了，最后的赛点局，来看一下金色闪光，
1: 对，
2: 即将开始，来到了舞台的正中间，
1: 直接蒙头上
3: 前，你看又是一个飞出来就是要踢金色闪光的身。
2: 白色熊说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哎呦，连续击打，
1: 哎呦，
2: 四拳，这个位置来鲤鱼打挺，金色闪光有机会调整位置，这个身位是最快的，但是被闪避掉了。现在4分37秒，36秒，35秒，来这个位置找到了机会，正是胸口，能不能踢到？0-1，白色雄鹰，哎哎，场上发生
1: 什么？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
2: 机器人在看谁？哎，
1: 这是谁？
3: 这个是上次被白色雄鹰罐头的斗牛士。哇
1: 塞，这来干嘛？
2: 砸场子了！
3: 砸场子了！来报仇了！
2: 赛前的宣传片已经能看到，斗牛士来到了上海，没有想到他的伏笔是在这儿。
3: 只是白色雄鹰。
2: 看看白色雄鹰和金色闪光他们的选择，但他们好像要把目标一致对外，斗牛士成为了场上的众矢之的了。
1: 是的，
2: 但是目前白色雄鹰距离位置有点远，这个将会把我们的 Round 5回合模式直接发生转变，变成最

0: 凶的血战到底模式。
1: 谁将最后站在这个舞台上，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
0: 没错，来吧，现在三家究竟谁会获得最终比赛的胜利？
2: 2-1，
0: 就看看谁能站到底。动游士的这个位置现在要面对两人的夹击，刚刚的进步的步伐是挺帅，但是
3: 啊，
0: 埋了一大伏笔。Warning，眼睛的红灯已经亮起，
1: 被白色雄鹰的一个顶袭顶倒了。
0: 没错，场上再次回到了金色闪光和白色雄鹰的主体。
2: 这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2-1，很快的斗牛士就躺下了。现在还是来自白色雄鹰和金色闪光的主场。
0: 斗牛士想了半天，
1: 但是已经看到了，我们下面已经有积分了。
0: 是的，
1: 变成了血战到底，
0: 死斗。
1: 今天谁将倒下，谁将最后站在这里，
0: 场上只能有一个存在。 URTL Run 5最后的回合当啊，最后的回合当中，白色熊有点站不稳了。还是那句话，一条命打三条命，有点够牵强了。
1: 但是这就是比赛，
0: 这就是竞技，
1: 这就是竞技，
0: 这就是他独有的格斗魅力。升龙拳怎么样？这是对斗牛士吗？来吧
2: 来吧，
1: 我说
2: 现场的好朋友们，你们就不想
0: 起身了，
2: 斗牛士还能战斗。
0: 现在又是一个1-2的局面，你能看到更多的目标。一脚高悬，直接踢到了白色雄鹰的头上。
1: 中间，
0: 来
1: 一个高悬，
0: 一脚踢两个，
2: 还能战。
1: 斗牛士1-2啊，这个姿势。
0: 哦，连续的正步踏脚。哎呦，你看这个高回旋，踢的是高，但能踢到头吗？斗牛士来砸场的。
1: 啊，这一拳。
0: 从深圳一路走来，是吧，来到了上海，看到了陆家嘴的三件套，看到了古城的繁华，也看到了古代现代结合，
1: 贴脸嘲讽。
0: 是的，
2: 哎呦，一个旋转起身速度非常快，
0: 1-2可不好打呀。斗牛士
1: 防守的
0: 姿态是挺帅，但是背后的这一击让你有点狼狈，左腿憋右腿了，这个位置想起身有点难。你可以看到金色闪光，他那一脚是正好卡在了斗牛士想要站立的瞬间。
1: 怎么说，斗牛士还能站起来吗？
0: 僵直了，左脚憋右脚，这一脚憋不住了。
2: 来吧，现场
1: 大声呼喊，斗牛士站起来！
2: 斗牛士，哇，
0: 打不倒呀，真的有点打不倒呀。
1: 因为上次斗牛士其实在深圳被白色雄鹰踢到了头，但他同样完整的打完了整个回合。哎
0: 呀，金色闪光好惨呀，今天已经第三次被踢到头了吧？来了，
2: 一个高台位。
1: 这些机器人当中，其实金色闪光是有一点吃亏的，在于它的血条相对于其他两位是比较薄的。
0: 没错，
2: 哇塞，这个斗牛士他起身的速度非常快，
0: 这后蹬踢到了，
1: 金色闪光也被
0: 守住了，
2: 再踢，
0: 直接来个地滚，斗牛士还能不能站起来？
2: 还能不能站起来？
0: 感觉行啊，
1: 好厚的血条啊！
0: 金色闪光是吧？以身自敌，
1: 别他一脚。
0: 啊！但现在这个位置感觉有机会，
2: 还能站，
0: 站立起身，哇！
1: 金色闪光羡慕的血条啊，
0: 我没有的啊。这一脚感觉踢在金色闪光的大腿有点痛。
1: 哇！连续的鞭腿，但是没有造成有效的攻击。
2: 再给一腿。
0: 后蹬，不是白色雄鹰打你，关我金色闪光什么事儿？
1: 闪光，这个位站的不对呀啊！碰到时候挨了一脚，嗯，
0: 金色闪光现在尤为注意的就是要防守对面的攻击头部的位置，但斗牛士真的太顽强了，砸场者肯定还有砸场者的实力。
2: 没错，往前，哎呦，
0: 脚站
1: 这步给憋到了八角龙的边边。
0: 没有想到白色雄鹰场上对手在面对闯入者斗牛士的情况下，
1: 但好像还能站起来，
0: 就站倒了一起，
1: 斗牛士依然没有倒下，
0: 这是他的
1: 还能战斗，
0: 第四次起身了，
1: 顽强的斗牛士，
0: 飞地很帅，但是现在感觉起身很难，哎，
1: 但是迅速调整一个姿势，还能站起来，
2: 还能站，现场的欢呼在哪里？
0: 来了，连续的 回旋，想要去命中白色行军的后头，但是没能打到。七色闪光误伤了友军，到底谁和谁是一伙的？
1: 我有这里这个回旋，但是没有命中头部。哎
0: 呦，都防住了。斗牛士这个双手持臂是直接架在胸前，防住了很多的攻击。
1: 但是斗牛士的脚步已经有点踉跄了。
0: 是的，
1: 因为连续的击倒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啊。
0: 这白色雄鹰猛猛地去打金色闪光，金色闪光猛猛地去打斗牛士，斗牛士猛猛地去打八角龙，
1: 造成了一个循环。
0: 斗牛士说我要回深圳。一脚高踢来又回来了，金色闪光啊先被打倒在地，
1: 紧接着一个飞膝，
0: 斗牛士一记飞膝又完成了一记一换一，进城了防御姿态，又是一脚高踢
1: 被全挡了。哎，在角落当中金色闪光好像是被误伤了。
0: 是的，
2: 对，
1: 这就是脆皮啊。
0: 现在又变成了斗牛士和白色雄鹰之间的一个较量了。
2: 没错，
0: 不会
1: 究竟谁能站到最后，
0: 被这个桥场子的斗牛士赢了吧。哎呀，
1: 头又飞了，
2: 头又掉了，
0: 没头就不会被暴击，但斗牛士现在，哎
1: 呀，有点可惜，能不能站起来。
0: 最后的胜家血战到底，白色雄鹰是不是你？就没有弱点，我把我的弱点卸掉了，你怎么跟我打？
2: 这个位置一个回旋踢，
1: 现在是个一v一。哎呀，
0: 头大了，找不到头呀！
1: 白色雄鹰有点难受了，高回旋高不到，踢过去是空的。
2: 哎呦，一个侧身飞踢很帅。
0: 又一次命中了白色雄鹰的后脑，那现在就其实在这个位置，哎呀，白色雄鹰进攻太犀利了，打打自己也好犀利呀、啊。
2: 这个位置
1: 还能站起来吗？
2: 还能站。哎
0: 呀，这个时候看能不能再一次完成躺起了。
2: 还能站。
1: 但是
0: 体力有点不支了，靠八角龙喘息。
1: 体力有没有机会？
0: 还要进攻，斗牛士还要进攻。
1: 这几次的一个受挫其实已经对于机体的受损已经有点大了，
0: 他要完成对上一次胜利最终胜利的荣誉。
1: 但是白色雄鹰的体力其实感觉到了，有白色下降，哇，没有头依然做嘲讽，哇，哎呀，哎呦，这个就是斗牛士，
2: 对，这个没头的嘲讽，
0: 笑得摸不着头脑。来了，近距离格斗，
2: 不断、这个、
0: 看向哪里，
2: 不断的去调整机身的姿态，不断的去变换进攻的节奏。
1: 对呀、哦，但我一看到白色雄鹰的防御力真的是填满了呀。
0: 是的，来了。但是不得不说，斗牛士啊，这个高旋回旋踢踢得有点太高了，
1: 摆拳摆不到头上，
0: 真猛呀！
2: 现在可能，哎
1: 呦，哎呦，这一个回旋啊，
0: 斗牛士。
1: 斗牛士的意志让我们全部人记住了，
0: 他起起伏伏这么多次，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这里是哪的主场，这里是
3: 上海。
1: 是谁站到了最后？
0: 让我们恭喜白色雄鹰。哎呦，力竭了，
2: 真的是
0: 太累了，
2: 太累了，
1: 但他不愿倒下。
0: 兄弟，他电线都在外面裸露着，这个时候的这驾驶员我估计在后面得心疼了。
2: 是的，其实他现在自己已经站不稳了，踉踉跄跄，
1: 但他不愿意倒下，
2: 是的，还在坚持。这也是我们 URKL 的精神，可以被击倒，但是不会轻易被打败。
0: 他选择了和金色闪光好兄弟抱在了一起，不仅是竞技，

0: 这个。
1: 队友。
2: 是。
3: 朋友们，我们要恭喜获得2026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挑战赛上海站的优胜者，他的名字是白色雄鹰。我发现白色雄鹰是一个特别需要镜头感的人，直接站在了摄像机边，这样离所有的观众们也离得更近一些。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白色雄鹰。五场激战，每一场都是硬核实力的正面交锋，从攻防转换到战术博弈，从机械碰撞到智能应变。今天我们在宝山体育馆见证一场人形机器人格斗的盛宴。刚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有看到一条弹幕说希望看到机器人打主持人。我想说您真的是高估我了，我在 T800 面前真的脆得像纸一样。不管怎么说，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得开不开心？谢谢各位的热情，我们要再次恭喜白色雄鹰拿下2026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挑战赛上海站的胜利。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2: 是的，那在我们比赛正式结束前，再次感谢战略合作媒体广东卫视与深圳卫视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本场赛事正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月 TV 同步直播中。恭迎金融护航，科创逐梦未来，感谢行业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捕捉人类力量，铸就机甲锋芒，提升数字，以亚毫米精度动捕，强化机器人空间感知，用数据定义真实服务，定义网络，创新制领卓越。感谢行业合作伙伴 Flinko 为本场赛事提供全程的网络技术支持。
4: 看格斗，上咪咕视频，360度自由视角观赛，带你解锁机器人 KO 瞬间。感谢合作伙伴成木实业发展对本次赛事的赞助支持。 No Less Alpha 上场即可观赛，各位观众可登录抖音、哔哩哔哩视频号、小红书观看全程比赛直播。
5: 感谢主办单位宝山区人民政府，感谢承办单位深情机器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感谢支持单位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2: 是的，再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上海只是起点，下一站 T800 还会继续出发，去到新的城市，遇见新的对手，迎接新的挑战。至于下一站会在哪里呢？我们留一个悬念。
4: 至此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赛挑战赛上海站圆满结束。感谢所有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也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URKL 我们下一站再见。

怎么样？这是我们第二次为各位直播的机器人格斗赛的这比赛。今天呢，上海站第二站的比赛，跟第一站其实也就只差两个月而已。我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第二站的比赛跟第一站相比，出现了不少的变化。除了有金色闪光的加入之外，在第五场的比赛血战到底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三个机器人同时在八角笼中，这其中这个算力要比一对一的时候要大多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比赛绝不仅仅是机器人打架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发展，在现在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他们这个重力的控制了，平衡感的控制了，还有就是失去平衡之后这种微调的频率速度的测试。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从今天的上海站的 URKL 的机器人格斗赛有两点我的观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机器人产业的未来。机器人格斗不是为了格斗而格斗而已，其实机器人在擂台上面的格斗

0: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极限的技术的测试的场景，也就是在看擂台上面机器人它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的这个实现都是对于极限的挑战，而通过擂台上面这种极端测试条件的挑战之后不断淬炼出来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是平衡了、感知了、动力了等等这些技术，最终其实会落地到我们的工业作业了，这个医疗救援了，包括生活服务等等的千行百业，也就是最终会服务到电视机前的您。这是我看到产业未来的原因。我看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看到第二点是广东机器人的产业的家底。今天擂台上面所有参与格斗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广东制造的，在这些算法和参数的背后就是广东机器人的产业的家底。从数据方面来看，2025年广东省工业机器人的产量是达到33.63万套，占全国总产量比重的43.5%，而服务型的机器人的产量高达1500多万套，是占全国总产量比重的接近82%。另外进入到2026年还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增长。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格斗赛全部的参赛的机甲以及核心的自主的技术都是源自于广东本土的科创企业，这充分彰显了大湾区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还有产业的底气。
1: 是的，感谢维嘉为我们带来专业且清晰的点评。就像维嘉所说的一样，广东省人形机器人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系统化、精准化、全覆盖的专项扶持政策。广东省构建起的专业扶持格局为全省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完善的政策体系、精准的赋能举措、真金白银的扶持力度也为本土的科创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发展沃土，助力企业快速孵化、技术迭代、规模化发展。
0: 是的，今天的 T800 机器人来自重情机器人。重情机器人呢，就是扎根于大湾区依托本土产业与政策沃土成长起来的人形机器人科创标杆企业。2023年成立以来，重情机器人实现了多个核心自主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 T800 创下的结构受损啊、头部分离仍可稳定作战的行业成果，这在刚才擂台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是行业的成果，也充分验证了企业自研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机身结构的可靠性，还有呢整体技术的成熟度。
1: 其实维嘉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人形机器人在我国已经是快速发展啊，当然我们作为媒体呢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广东卫视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呢，也作为省级的权威媒体啊，通过多元化的传播形式持续讲好广东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故事、本土科创企业的成长故事、湾区制造的创新故事，为广东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娱乐氛围，同时也有效地展开了区域科创产业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品牌力。
0: 没错，为什么咱们在广东卫视还有广东体育频道为各位带来 URKL 机器人格斗赛呢？一方面是广东咱们就擅长制造机器人，第二咱们广东最懂体育，这两者的这个结合就造就了我们连续两场为各位带来的 URKL 机器人格斗赛。在今天最开始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咱们的这个 URKL 呢在7月16日是全球首场比赛，两个月之后的今天是第二场比赛，上海站的比赛，也是后续的全国城市巡回赛的首战。接下来大家期望机器人格斗赛出现在哪里，哪里的这个观众朋友最希望看到机器人挑战赛，没关系，如果不能到现场的话，关注咱们广东卫视。在未来广东台呢，我们是不只是转播，同时还会深度参与定义赛事。下一场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我们的转播跟大家约定您。再见。
1: 再见。
2: Thi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3: 哇，这个右手的摆拳，
4: 哇，这个正踏，
5: 斗牛是非常灵活啊！
6: 高边腿的一个动作，
7: 斗牛受到重创。
8: 柬埔寨的胜者是斗牛士。
9: 上海 URKL 能打的。

0: 哎呦，啥么子啊？老灵的嘛！机器人啊，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我在上海白相啦。
1: 你好，我在找能打的。
0: 能打卡是吧？跟我走。老嘎子三级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1: 很高，我的目标更高了一次。
0: 南京路能不能打啊？哎呦，南京路你不要太多好吧，乌泱乌泱的，连个脑盲的呀。
1: 好人很多，关注越多越能打。
0: 哪能？结果吗？
1: 我都有事，要的不是这些，必须多快才能打。
0: 哎呦，你就早点讲呀！打侬去尝尝上海的速冻是什么味道？磁悬浮430码，跑啊！贴跑、马跑、生物节奏跑，上海嘛就是快呀！
1: 一米的差距，一束缚，多快多强！
0: 哎呦喂，你是跟我上强度啊？我个腿吃得消啊！不行了不行了，我去充电了
1: 啊！人类也需要充电。都有事，续航正常。
0: 咖啡呀，上海人的充电宝呀，一口下去啊，就挖过来了呀。
1: 我不能喝，但能打。直接到目的地，你很快，但强还能打。
0: 哦，机器人打下打啊，没有看头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吧。
2: 听闻甘坑古镇有圣武高人，你前去寻访一番吧。
3: 记住，拳脚有形，心意无拘。功夫呢就不是死守套路的，要灵活变通，忘掉死板招式，那就无招胜万招啦，就无招胜万招啦。

0: 起身先啦，冇本都俾你拆散啊！
1: 俾我睇下你学咗啲咩？

0: 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1: 脆香米，
3: 爸爸你也来啦！
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怎么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德英两国公布了新一轮的援乌计划。德国率先宣布将从本国库存调拨爱国者防空导弹 AIM-9 空空导弹，以供乌克兰军方应急。后续呢，还将加速交付 LIST 防空系统与无人机给乌军方，以弥补前线的一个装备消耗。同时呢，还将出资采购数万枚远程炮弹，以支援乌克兰炮兵。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专项资金，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同时，还将继续的推进关于风暴之影导弹的技术转让工作，力争完成年度12万架无人机交付乌军的一个目标。尽管德国和英国新一轮援乌方案已经出炉，但是面临的国内压力却是不小。先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获成功，该党呼吁停止对乌军援和财政支持，持续的施压联邦政府。而后呢，是英国议会内部对于持续对外援助的质疑不断的增多。那么德国和英国对乌克兰的后续援助能否足额落地？面对国内政党博弈和民意分歧，德国援乌计划的执行空间是否会遭到根本性的挤压？欧洲政治气候的一个急剧转变，又会对整个援乌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钱亚旭女士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据最新消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方选举落下帷幕，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斩获 43.8% 的选票，不仅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更创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选举得票的历史新高。尽管这只是德国州一级的地方选举，而并非联邦全国大选，德国选择党也并未获得足以单独执政的绝对多数席位，但这场选举已经强烈冲击德国战后维持数十年的政治秩序。那些曾经用来阻隔极右翼势力的政治防火墙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往这套防火墙的核心规则乃是德国各大主流政党达成政治共识，即拒绝与被情报机构标记但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希望以此作为阻挡极右翼势力正式踏入权力决策圈的关键手段。然而现实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不少德国民众把选票投给极右翼政党，也不再是仅仅为了发泄不满的抗议票，而是相当一部分德国选民正真心希望该党能够走上执政舞台。近年来，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德国

0: 东部地区经济持续低迷，能源危机推高生活成本，移民相关矛盾不断发酵，多重社会问题促使大批民众开始认同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主张。虽然如今德国联邦层面依旧坚守不合作的底线，但在州一级层面继续组建排斥极右翼的联合政府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正越来越高，地方政坛出现妥协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放眼整个欧洲，意大利、匈牙利已经有右翼力量进入政府内阁，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欧洲整体政治光谱显著向右偏移。二战后多国所搭建的政治隔离屏障已经不再牢不可破。
1: 外界认为欧洲多国政治急剧向右，俄乌冲突可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德国作为欧洲地区最为坚定的援乌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是空前的加码。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关于乌克兰援助追踪器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累计对乌双边援助总额超过了100亿欧元，全球援乌总规模呢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是欧盟内部第一大援乌出资国。然而巨额的援乌开支叠加对俄制裁带来的能源阵痛，持续挤压德国本土民生预算，物价高企，制造业承压，东部地区经济复苏乏力，种种的现实矛盾不断的累积，又恰好为德国选择党这类极右翼势力提供了肥沃的选举土壤。与此同时，德俄外交氛围也是持续的紧绷，俄罗斯高层多次将当下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与二战历史做类比，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公开地将德国关闭俄外交机构的举措拿来对标二战前夕的历史场景，警告德国正在复刻历史老路。无独有偶，就在俄外长此番表态之前，德国海军还就真的举行了一场自二战以来最为奇特的试射行动。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张斌来说。
2: 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军自1956年组建之后，它核心任务啊就是防守，即便是最新型的 F-125 型护卫舰，其对地攻击能力也就是使用一下舰炮和增程炮弹，射程呢也不过100公里而已。然而历史的指针似乎发生了诡异的偏转，与 V2 导弹时隔82年的今天，德国再次试射了实战型弹道导弹，这一切就发生在 F-125 型护卫舰上。不久前，德国以极其保密的状态，在爱尔兰和冰岛之间的海域呢，从 F-125 型护卫舰上成功的试射了两枚以色列研制的劳拉弹道导弹。德国海军监察长称，此举书写了海军历史。注意一下啊，这次发射呢，它实际是把陆基发射车开到了 F-125 型的甲板之上，然后进行了发射。劳拉是以色列研制的短程弹道导弹系统，属于精确打击的战术导弹的一种，其用途呢与俄罗斯的匕首以及美国陆军的 ATACMS 战术导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以色列呢，根据它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需求啊，把它发展出了陆射型、空射型和舰射型。这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陆射型，而这一枚呢则是空射型。以色列对外打击手段那主要就是空袭啊，所以自用的是空射型号居多。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都使用了劳拉导弹的空射型。劳拉有舰射型而不是舰载型啊，这是一种典型的少花钱办大事儿，则不必再去匹配去研制这些高昂的舰载发射系统，而是啊直接旱鸭子下海，把陆基发射车拉到海上平台就可以了。这恰恰又迎合了德国迫切的需要，不需要改动军舰，现有的护卫舰就直接开到波罗的海，就能覆盖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等地的指挥点、防空阵地、后勤设施等等目标，就等于是堵在人家波罗的海的门口上实施那个堵门式的威慑。虽说这次试射呢并不意味着德国马上就采购并且装备劳拉导弹，但是试射本身它 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德国不再只是

0: 被动的防御，除了盾牌，他还要有箭。德国正在试图获得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构建三条并行的远程打击路线：陆基的低风，还有战斧，空基的金牛座，海基的劳拉。在俄罗斯看来，德国不仅是在为自己壮胆，更是为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铺路。欧洲上空的火药味正在变得越来越刺鼻，欧洲大陆新一轮的板块碰撞和重组似乎已经拉开了序幕。
1: 德国完成舰载版劳拉导弹实弹试射，同时还在积极地谋求引进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系列的动作被外界视作德国向俄罗斯释放的最为强硬的军事信号。舰载劳拉导弹可由军舰灵活部署，一旦进入波罗的海，便能够直接威慑俄方加里宁格勒等关键区域。而战斧导弹射程更远，若完成部署，则可打击俄罗斯欧洲腹地目标。这一海一陆两套远程打击武器相互搭配，意味着德国正在尝试打破战后军事限制，构建起可以直接威胁俄本土的进攻能力。可是面对德国如今愈发清晰的进攻型发展路线，不仅俄罗斯方面有话说，就连德国内部的极右翼力量也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和这些年德国政府持续对俄采取强硬立场不同，实力持续崛起的德国极右翼政党往往站到了政策的对立面。就以选择党的核心外交纲领为例，其对俄立场就十分明确，即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取消对俄制裁，恢复德俄能源贸易，甚至还对北约这个所谓防御性组织保持怀疑态度。尽管目前德国选择党仅在东部州获得大胜，但德国联邦政府的底色基本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德国对俄政策短期内不会立刻反转。部分欧洲媒体认为，此刻并没有过分渲染德国极右翼全面掌权的迫切性，毕竟在联邦层面，德国主流政党依然守住了不合作的底线，选择党在西部各州支持率仍然有限，距离执掌联邦政府其实还有很大距离。但这些媒体也指出，目前隐藏在德国内部的真正风险并不是极右翼马上接管国家，而是政治防火墙不断被侵蚀，原乌共识被民意撕裂，欧洲内部对俄立场进一步分化。从长远看，尽管德国这场地方选举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权力，但它始终揭示了欧洲社会深层次的不满情绪已经陆续显现在选票上。未来，即便德国选择党不能直接入主联邦内阁，但还是会在德国对乌援助的力度、对俄制裁的韧性等重要问题上持续给德国县政府造成困扰。
1: 有评论认为，假如在日后德国的选举当中，选择党的实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或将重点通过两个渠道持续地向德国县政府施压，包括在议会内部不断地搅动舆论，裹挟国内民意，持续消耗德国援乌的政治共识；二是倒逼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被迫收缩对乌援助的力度。在大众固有的印象当中，极右翼政党往往对外持强硬对抗的姿态，但德国政坛呢，却正在上演颇具反转的一幕。本该对外强硬的德国极右翼，为什么反而在俄乌问题上扮演了间接有利于俄罗斯的角色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德国极右翼为什么会突然变得亲俄，而在于政治立场与地缘政治效果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看到德国选择党这样的保守主义政党，首先他们强调的是本国利益优先，倾向于呢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能源价格、财政负担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成本这一系列的国内问题归因于对外援助太多，这个是选择党目前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的一部分。乌克兰援助这些议题推到整个的政治竞选的中心，它就 这样可以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德国版的利益优先了，与特朗普的美国利益优先其实是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同时主张加强自身的防务，却反对把自己的军事资源投入到其他方向。那么接下来选择党未必会成为执政党，也不一定需要成为执政党，他只要能够把德国的社会对战争、制裁和援乌的一系列的疑虑政治化，就可以不断地去侵蚀原有的德国国内的政治共识。选择党越强，德国政府维持援乌政策所需要付出的国内政治成本它就会越来越高。
1: 欧盟目前的援乌路径是集体协调的体系，德国则长期被视为是该体系的重要压舱石，一旦德国国内民意被选择党所带动，援乌立场出现摇摆和松动，会对欧盟整体援乌共识造成哪些冲击？欧盟内部是否有健全的机制来对冲这种由德国国内政治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4: 你看，过去匈牙利、斯洛伐克虽有异议，但是势单力薄，很难撼动整体共识。但是现在不同了，德国民意转向，选择党崛起。一旦德国援乌立场松动的话，那带来的冲击那是结构性的。如果德国迫于国内选举压力削弱了援助的话，那欧盟就会缺少核心支撑，援乌计划很容易沦为一种空谈。而更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欧盟没有成熟的有效对冲手段。欧盟对外政策本质就是大国协商，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全靠成员国自愿配合。那面对德国这种核心大国的政策转向，欧盟它确实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也没有能力顶替德国承担的这种高额成本，只能做一些口头表态、小范围的调整，根本化解不了这场危机。所以说德国一旦动摇的话，那欧盟维稳已久的援乌共识崩塌趋势几乎难以逆转。
1: 德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究竟会给欧盟整体援乌策略带来什么，仍然有待观察。但是部分国家借俄乌冲突之机持续深化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并以此作为契机反哺其国内军事发展的基调已经基本确立。在今年世界范围内极其独特的一场阅兵式上，新装备、新技术、新思路的集中展示正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军事变革。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5: 在今年乌克兰的独立日阅兵当中，出动了涵盖陆海空全方位的无人装备天团，其画风之新奇、视觉冲击力之强，放眼世界范围之内也算是独树一帜了。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完全没有士兵参与的军事阅兵，也是第一场把无人系统而非有人兵力作为绝对主角的展示。都说乌克兰前线兵员奇缺，看了这次阅兵感觉确实没人了。以往论世界范围内的精彩阅兵吧，乌克兰未必排得上号，尤其要展示综合国力的门面，像战略导弹、隐身战机等高精尖的装备，那才是真正的看点，但这些都是乌克兰奇缺的。不过这次乌克兰实现了弯道超车，靠的就不是技术超车，而是战争的驱动。尤其是在人力缺口越来越硬的情况之下， FPV 地面机器人无人艇已经被当成了步兵的替身、炮兵的替身、轻型海军的替身来采用了。这次阅兵就是要突出两大信息，一个呢是要向外界展示无人系统部队的建设成果，这些是2024年2月正式组建后的首次成建制的出现。今年仅乌克兰国防部就签订采购了国产地面无人系统超过了22000台，国内呢也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其次是乌军要向外界展示新的战斗力的凝聚，在前不久才落下帷幕的军队高层内斗当中，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也就是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是双双下马，这也是技术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激烈理念之间的冲突。然而随着代理防长叶夫根尼和德拉帕特双双履新，乌军倾向技术派已经毫无悬念了。在这一次阅兵当中，就是要坚定这种 发展的理念。客观而言，无人装备的大量应用确实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甚至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人员的不足、伤亡率居高不下等现实问题，使用成本呢也会随着装备产能的不断提高而直线下降。可当技术和工业门槛突破之后，问题呢就进入到了道德和政治范畴了。交战一方会因为机器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反而不愿意坐回谈判桌上，目前乌克兰就正在经历这些。当然，无人装备的优点再多，有一些短板呢也是始终无法回避的，或者说是当下技术还不能完全做到的。比如说，无人装备有能力将区域打造成有生力量无法进入的无人区，但却无法做到切实的实境占领，实际控制领土吧依然得靠人来维系。乌军的无人装备可以不断的骚扰、消耗或者杀伤

0: 俄军，但却无法彻底击穿俄军的防御体系，更无力发起决定性的战略反攻。这意味着仅靠无人装备，乌军始终无法实现战局的战略翻盘。未来俄乌冲突仍将延续乌方战术活跃，俄方战略稳压的长期格局。
1: 在乌克兰这场独特的阅兵式上，一个人的到来备受关注。他不仅把上任后的首次外访选在了基辅，而且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防务合作协议，让该国成为了全球首个获准接入乌克兰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外部合作伙伴。而这个人呢，正是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而对于乌克兰和英国签署的这份全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有评论就认为英国已经叫德国和法国在对俄问题上迈出了更具实战意味的全新一步。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俄乌战场正在全面步入无人战争时代，而英国的介入早已跳出单纯输送武器的层面，深度嵌入乌克兰智能化作战体系。目前最受外界瞩目的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其依托的正是乌克兰实战打磨多年的德尔塔战斗管理系统。该战斗系统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它整合了俄乌冲突中大量的无人机影像、地面传感器以及卫星情报，据说每月就能处理10万条以上无人机视频流，这足以让搭载 AI 系统的无人设备能自主实时识别70%左右的战场目标。而随着乌克兰海量一线作战数据直接向英国开放，乌克兰战场实战经验也转化成为英国自身的战略资产。同时，新一届英国政府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一场规模空前的无人机援助计划，计划向乌克兰交付15万架各型无人机，部分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包含尼安隐身喷气无人机这类可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进攻型号。尽管俄方多次警告英国不要再充当乌克兰的场外援助方，但英制无人机、导弹未来将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关键设施或已成定局。有评论认为，随着英国专家不断深度参与有关制定打击俄罗斯目标的工作，英国事实上已经深度介入到了俄乌冲突之中，由此带来的外溢风险也随之抬高。乌克兰俨然成为西方无人与 AI 武器的实战试验场，英国则借这个机会持续完成装备、算法、战术的迭代打磨，将俄乌战场变成本国防务技术的试验台。
1: 只出装备不出作战部队，长期以来被视作欧洲各国介入俄乌冲突的一条鲜明的底线。但英国如今变相介入的行为似乎正在不断地模糊这条边界。英国不仅持续地向乌克兰输送重型远程武器，还深度地参与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相关规划，推进导弹技术转让，帮助乌克兰构建本土远程打击生产能力。这些动作都让援助方参与作战行动的界限呢，从暧昧走向了明确。在俄方的视角下，这类行为已经愈发地具备同谋参战的一个特征。同时，这些举动也被外界视作英国对俄逐步摊牌的强烈信号。那么，英国参与俄乌冲突的举动逐渐明朗化，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考量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英国深度入局俄乌无人战争有着双重战略算计，一边试图塑造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在延长俄乌冲突时间的同时持续削弱俄罗斯的作战潜力，一边又通过反向学习持续在俄乌冲突中重塑自身的国防发展路线，并让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持续搅动欧洲安全格局，试图迫使那些在援乌立场上可能出现松动的国家回归到集体对抗俄罗斯的轨道上。在援乌框架之外，英国推出50亿英镑国防投资计划，大刀阔斧调整海军建设思路，放缓传统大型驱逐舰更新，转而建造6艘可统筹管控空、海、水下各类无人装备的通用作战舰，把俄乌战场验证过的无人作战理念直接移植到英军改革当中。对于乌克兰而言，英国向乌克兰进行的 AI 技术加持、导弹技术转让和海量无人机攻击都在进一步补齐英国在无人作战体系当中的技术短板，让乌军不止拥有零散的无人机，还大幅提升了乌军无

0: 人装备的自主攻击能力，在对俄纵深目标产生巨大威慑力的同时，还能拉长冲突持续的时间窗口，可谓一举两得。可英国与乌克兰深度防务捆绑的做法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隐患。当 AI 算法、进攻性无人平台大量投入实战，武器开火的决策链条正不断被缩短，战场误判、冲突外溢的概率显著上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曾警告，乌克兰作为西方新式武器测试场，存在冲突性质与范围走向失控的风险。如今，英国的角色已经发生质变，从早期只提供武器库存，到现在与乌克兰共享作战数据情报，同时还主动输出武器生产技术，种种举动和实际参战基本无异。俄罗斯多次公开警告，英国参与针对俄本土的打击行动可被视作直接参战，但英国依然坚持逐级加码，让欧洲内部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的同时，也使得俄乌谈判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1: 长期以来，欧洲对乌主力一直是德法轴心，英国脱欧后一直处于欧洲战略边缘，但如今英国率先拥抱乌克兰作战体系，突破援乌和参战之间的边界线，深度介入对俄纵深打击，这是否意味着英国正在借俄乌冲突强势的重新冒头，试图取代德法，重新夺回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英国近期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激进的姿态，确实带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回归的意图。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欧盟的框架来落实，而这阵地依然呢被法国和德国啊，特别是法国牢牢地把持。法国呢是目前欧盟内部唯一的有核国家啊，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有强大的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力。德国正在进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啊，它的军费开支已经跃居欧洲前列。从长远看呢，一个完成重新武装的德国，它的常规军事能力仍然是欧洲大陆无法啊忽视的一个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巨无霸。英国实际上自知也无法啊完全取代德法，而是呢试图打破战后由法国和德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垄断的秩序。
1: 纵观当前欧洲局势，一边是德国政坛风云激荡，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势力快速的崛起，地方选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对联邦政府援乌、对俄强硬的政策形成了强力的牵制。另外一边，英国呢则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率先的接入乌克兰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嵌入乌军智能化作战体系。德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出了欧洲内部的巨大分裂。两种力量相互拉扯，不仅深刻的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也给整个欧洲的安全前景埋下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稍后继续，马上播。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5: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5: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见面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思，携手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推出社区思政课，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是城市管理的重心，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这一次，行进研学团将走进大湾区四个城市的四个社区，去接触基层治理最真实的脉搏，去认识社会工作部。
1: 在我们开启新一轮的研学之前，还有一位新的小伙伴加入我们。哦，
2: 是谁呢？
1: 让我们热烈欢迎他。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蒋雨琦，很高兴认识大家。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堂社区思政课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肯定是我们要去了解社会工作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党的社会工作，是一个旨在为党聚心、为民造福的新生机构。同学们需要前往位于深圳的福田区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基地，打卡九大社创中心，了解福田区社会工作部的八大职能。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现在分一下工，大家分头去打卡我们的九大中心吧。嗯，
4: 好。
3: 哎，我看这写着，这是我们的新兴领域党建服务中心。老师您好，我看您这是在给我们外卖小哥解答疑惑吗？
5: 是的。哦，
3: 那我们的党建服务中心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外卖小哥做点什么吗？
5: 如果像企业新一代群体他们有困难，可以上我们的诉求建议直通车啊，通过党组织就能快速解决办理他们的诉求。
3: 嗯，好。
1: 这里就是我要找的行业协会商会交流中心，这里有很多的展品，还有一个新品发布厅。
6: 哎，老师，这里是志愿服务赋能中心，

0: 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基地，是全国首个集成社工全链条职能的创新阵地。除了刚刚的四大中心之外，还集合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心、社会工作培训中心、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社会工作者队伍调度中心、社会要素交易中心等九大中心。
1: 恭喜同学们完成了这九个中心的打卡任务，接下来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现在给你们交任务。
2: 好，
3: 好，恭喜研学团成功解锁四堂社区思政课，分别是深圳福田暖心课堂、中山三乡同心课堂、广州花都友邻课堂和横琴的共融课堂。那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全员我们一起前往深圳福田暖心课堂，我们就在深圳福田开启我们的社区思政第一课吧。
4: 好，那我们一起
5: 出发。
1: 出发。
6: 老师好，老师好。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这个暖心课堂的主讲人，我叫罗西坤，在美团做飞行员工作。暖心课堂的心呢，指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就是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然后呢，暖心课堂的暖呢，指的就是让他们在这有个能歇脚、能学习、能反映问题的地方。大家入座，我们开始暖心课堂的第一课吧。
1: 好，
8: 在你们面前呢有四个盒子，代表着我人生的四个不同的经历，现在有请大家逐一打开。
6: 好，那就从我开始。是一个厨房刮皮刀。
8: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酒楼里面做点心师，也就是大家知道的粤式早茶点心。哦，
3: 我的是二号盒子，我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哎，罗老师，这里面是一串钥匙。
8: 对，这是我的电动车钥匙，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二份经历。当时做一名外卖骑手，穿过深圳的大街小巷，给各种各样的人送外卖吧。
3: 所以这个是陪您日行千里的坐骑了。
8: 对，每天都非常有干劲，非常的充实。哎，
4: 是一张纸。
8: 这是我的 CAC 民航局的无人机驾照。
6: 哇，是第一次看到。
4: 是第一次看到无人机的驾驶执照。
8: 对，当时呢在美团内部呢会招聘无人机飞手，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报名，我也通过不懈的努力

0: 顺利的进到了飞手这个职业。
1: 我感觉这份执照是罗老师他的一个职业转型的一个开端。
0: 虽然过程很难，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吧。对，
2: 是一个遥控器的模型，
0: 这是一个日夜陪伴我的一个遥控器。对，一开始呢，我们是拿着遥控器追着飞机跑的一个操控员，但后面呢，我们公司拿到了超视距运行的一个审批，我们的飞手呢也转型成为了在运管中心里面监控飞机的一个机长。后面呢，我也从机长转型到了无人机的检验组，给大家就是培训一些更多的内容。
2: 那听您这么分享，我也感觉您在每一行之间的这个行业跨度是比较大的。那您也是在这个行业不断的转型中再去学习去提升自己，感谢您的分享。
1: 其中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老师，就是您转换了这么多的一个职业身份，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一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个人不管是对从前或者是每一份经历过的工作，其实我都是非常认真去用心去对待的。工作职业的时间，其实我也在学习提升自己，只要努力不懈，总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3: 我也想像罗锡坤老师一样提升自己的学历。作为新就业群体，目前有哪些渠道呢？
0: 深圳坪山区呢提供了圆梦计划，依托深圳开放大学面向新就业群体提供专科至本科的在职学历教育，目前累计有500余人通过该计划取得了学历证书。
4: 好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5: 现在的话呢，暑假到了，平常在外面工单也是很忙的，那孩子在家的话就没人照顾。
0: 那么我们深圳暖风驿站就是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的关爱措施，专门给我们的新就业群体的骑手啊、快递员家庭呢，给到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全日托的一个服务吧。
6: 深圳暖风驿站是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的免费便民服务阵地，由广东省委相关部门统筹推进建设。
7: 那其实对于每一个新就业群体来说，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然后脚踏实地在深圳这座城市落地生根。
0: 是的，我们新就业群体呢，只要是不断的努力调整方向，勇敢的前进，这座城市一定会记住你们，并且可以接收你们的。
7: 那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8: 3、2、1。
0: 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考核、关于实操的故事呢，不如大家亲自上手去体验一下。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体验环节，飞手模拟培训挑战。
6: 本次飞手挑战中，每位同学都能先获得一次专属岗前培训，再独立操作无人机模拟系统完成对位悬停任务。结束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实际表现统一打分。
0: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在飞行真机之前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先在模拟器上训练。这次的科目呢，就是每个人操控无人机在这个框里面，在空中停留20秒即可。
9: 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0: 先给四位同学介绍一下这个右边上下控制高低，这个是负责前后，就是飞机往前或者往后，
10: 还是往后飞，
9: 相当的难去操作啊。
0: 那我们每人给一些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练习。
10: 好，
0: 那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个考核的。
2: 好，
10: 那我们感受一把，我就先推油门。
2: 对，
0: 你推到61就行，它会稳定在一个高度。
10: 往左，
0: 右手边，左边，
10: 右手的左边，
0: 右手是左后。
10: 好难。
0: 往后，这个往后，左边往后。
10: 怎么不是往前飞，是倒着飞的？
0: 倒着飞比较难。
9: 燕子，你还回来吗？
10: 开局感觉很妙啊。好了，这个也回不来了，
9: 直接飞走了。
2: 飞去人才公园送外卖了。
9: 我还想试一下，
0: 看你比较躁动，让你试一下吧。
9: 是的，是的，我期待已久啊。

0: 成功有望哎。
1: 你今天玩过这个吗？
2: 没有玩过哎，真的。
1: 看起来还挺老练的。
2: 天赋异禀。
1: 老师，那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之前备考的经历吗？
3: 每天我可能7点钟就起床了，坐差不多2个小时地铁，去到那个培训机构里面进行一个学习。我学习完成之后呢，其实我还要坐2个小时的地铁回去。其实晚上我还会兼职一下跑外卖，维持生计，赚点钱。虽然说有点辛苦，但是我是第一个拿到考试执照的人。对，是的。但正是因为这一个月的辛勤付出，让我从地面飞上了天。嗯，我一直坚信，时代不会辜负，奋斗者。城市是奋斗者最坚实的后盾。
1: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2: 是的。
3: 下面我们就进行正式的考核吧。
2: 好，
3: 那我们依次每个同学进行吧。
1: 就我来，
3: 你先来吧。
2: 加油，宇博。
4: 哦，很稳哦。
3: 坚持20秒。
4: 另一位罗老师来教一教你们。
2: 哎，很稳，机身的姿态控制特别好。
0: 对，
2: 很稳，雨琦。对，稳住，稳住，稍微割一下草。
1: 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稳。原来我们四位都是考试型选手。
2: 挑战成功。
3: 今天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
0: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能跟您一起来感受一下整个从取餐然后到送完无人机外卖的全流程呢？
3: 可以的，正想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哇，
2: 太棒了。
1: 对，
3: 首先给大家分为2个小组，一个是送餐组，一个是下单小组。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美团无人机的外卖取餐柜，那我们来扫码试一下。
2: 那我们另一组的小伙伴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订单了。
1: 是，
2: 那我们就等着取餐吧。
1: 好。
3: 现在我们在深圳的后海，这是我们的美团海岸城无人机起降平台。我们已经收到了小伙伴点的无人机的订单，
0: 已经收到
3: 了。我们现在去商家那里取餐吧。
0: 走。罗老师，那在您做无人机取餐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当时我们开通了北京八达岭的航线。
0: 对，是长城吗？
3: 对，当时有个顾客他爬到了南长城的一半的部分吧，他低血糖了，紧急联系我们下了一单，功能性饮料给他。我们几分钟就飞上来了，
2: 感受得出来科技在便利我们的生活，
0: 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3: 也是一种改变嘛，为人服务。我们现在去拿我们的订单吧。
5: 对，
3: 可以提示接单。哎，你好，78号订单。好，谢谢您。我们现在拿到我们的订单了。
0: 我们出发回到起降平台吧。这里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无人的区域，这是为什么呢？
3: 是有个规范的操作区域的，不允许其他人进来，注意安全的问题。是的。
0: 明白，那我们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暂时先交给您了。
3: 好，行，没问题。那我现在去打包了。
0: 我看罗老师已经开始打包了。
3: 我们拿到餐之后呢，会去到打包平台，放到这个餐箱里居中，让它重心更平稳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订单需要称重一下，保证它不会超重。
4: 它的每一步真的就是得
0: 非常标准化。
4: 对。哎，我其实看它这个地上还有一个二维码，是不是？
0: 像车位一样。
3: 打包之后呢，就拿到飞机上面去挂着。
0: 它的最大负荷能去到多少呢？
3: 2.4公斤。哦，
0: 那我还能点4杯奶茶。
3: 现在已经挂好了，我们准备飞机起飞给送餐了。
0: 我们期待的时刻要来了。
3: 飞机要起飞，我们需要离它2米以上。
0: 我们跟它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4: 嗯。哇，起飞啦！我们的外卖，拜拜。
0: 好，人才公园见。
3: 现在呢，我们的外卖呢已经准备去人才公园那边了。
0: 那加快脚步，咱们尽快往人才公园赶，看看是我们快还是无人机外卖快。
3: 好，行，我们出发吧，
4: 赶紧出发。
6: 我感觉现在我在未来，因为中国比欧洲更快。
7: And it's amazing because China, they keep going to progress for the everything electronic. And in my country, I come from France,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thing.
4: 我们的外卖到了。好漂亮的盒子啊，
2: 是我们点的奶茶，香沙拉折叠，这样子。
4: 那我们现在去找他们吧。
1: 你们来啦。哦，
4: 你们拿到了。
1: 是的，其实早在十分钟前我们就已经拿到了。哇
0: 哦，那我们要把这几杯从天降的暖心外卖啊送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是，
0: 走吧，我们一块出发吧。
1: 好，
4: 走吧。
1: 师傅你好，我们是行进研学团，我们今天是在这座城市呢寻找最可爱的劳动者，
8: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空间，然后能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然后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很多人。
9: 啊，不管做哪样事情，就是很细心的去做好。作为老师傅，应该把这个传帮带啊这种精神啊继续发扬下去。
10: 我其实是非常感谢因为在这个行业出现，让我们可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能够跟社会接轨，而且也能为那个家庭啊为社会啊身体自己一部分责任。
11: 作为一个退役军人，退伍不退社嘛，哪里需要有帮助自觉的会站出来冲上去，
12: 好好的干好每一天，不仅是跑好我的每一趟网约车，相信今后会更美好。
13: 无人机跨过道路和河流，把一份餐食更快地送到目的地，展示的是技术进步。但今天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这项技术最终把温暖送到了谁的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技术的价值也要在劳动和生活中得到检验。真正有温度的创新是让先进技术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让每一个劳动者既能参与发展，也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14: 恭喜同学们完成任务，获得星夜暖心卡。
15: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卡给到你们，解锁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2: 我们全员将会分为两组，开启双线研学。老师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政法社区的书记郑小泉。
2: 郑书记好。听说这里居住了非常多的港澳居民。
16: 中山三乡镇有30,000的港澳居民，我们政法社区呢就有5,000以上。三乡呢本来在中山就有小港澳之称，加上临近港珠澳大桥还有深中通道，吸引了不少港澳人士过来投资创业定居养老。
1: 那我们后面这一些是我们三乡的文创是吗？
2: 哎，我注意到这里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娃娃，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他们？啊，
16: 这两个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 IP， 这个叫郑郑，这个叫华华。
1: 哦，郑华。
2: 郑华。
16: 也是因为我们社区港澳人士居住的比较多。哦。它的设置呢也是根据港澳人士的一个风格作为设计的，像这个帽子啊，这个眼镜啊，都是比较有港色的。哦。
2: 让他们会觉得郑华社区非常有归属感。
16: 对的。
1: 那书记，我们有这么多的港澳居民，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社区治理同时满足这么多人不同的需求呢？
16: 社区治理的初心呢，就是让居住证变成家人的一个信任状。我们社区推出港澳社区合伙人，不是要他们被动的接受照顾，是希望他们主动的共建家园，从他乡客变成主人翁，从被服务到共治理。我们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社区合伙人恩姐啊。
2: 恩姐你好。
17: 你好，郑华社区的合伙人黄洁恩。 通常他们就叫我做欣姐。我们这里呢是专为港澳同胞，很多时候在香港上来呢很多政策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通常呢都重量答复。
16: 那接下来呢请研学团的同学呢跟欣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办服务。
2: 好。

0: 那麻烦恩姐了。
1: 好。
0: 那恩姐，我们现在需要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其实咧，我哋呢度咧就都讲咗好。

0: 办理后可以用短信通知他们，
1: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去拍一张证件照。
2: 啊，快放证了吗？
3: 好。
1: 哎呀，好像有人，
4: 有人来了。
5: 哎，
1: 叔叔阿姨好，我们是今天临时的社区合伙人，很高兴可以为你们办理我们的这个港澳老人。
4: 请坐，请坐。
5: 我哋想办公交卡。
1: 嗯，好。你们带了港澳居住证，还有我们的三箱有效居住证了吗？
5: 有。
1: 好好好。好。那收到你们的证件，我们现在去为你们复印一下这个证件。
4: 对对，叔叔阿姨你们先坐。
1: 嗯，对。
4: 那叔叔阿姨你们先填一下公交车乘车卡的这个申请表格。好，我看一下。叔叔写字写得真好看。好。咁我收到你哋个呢个表格啦。
1: 叔叔阿姨，我们复印好了这个证件，你们说。
5: 好，唔该。
1: 你们有没有带我们近期的证件照？
5: 冇啊。
6: 使唔使出嚟要张拎翻嚟俾你咧？
1: 哦，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为你们现在就制作一张，然后你们就不用再跑照相馆一
5: 趟。哎呀，好啊，
4: 嗯嗯，是的。
1: 好，那你可以往前站一点点。OK， 好，没问题。一、二、三，好，叔叔，好嘞，好，谢谢。
4: 叔叔阿姨，改天你们就拿着我们这个回执回来领取公交车卡就 OK 了。
6: 这张卡几时有得攞噶？
1: 我们会把这一些的资料发送到我们的公交公司，等他们办理之后，他会把我们的卡统一送到我们的社区。整一个流程下来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好，谢谢。好。那刚才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4: 好，现在轮到我上岗。哎，又一位。哎，你好，你好。
6: 咁我想办嗰个医保啊。
4: 哦，咁你先在呢个表格上面登记啊。
6: 好啊，好啊。
4: 如果你持有我哋三乡嘅居住证，你就可以办总省嘅医保。系、嗯。而且嘅话呢，香港嘅医保在我哋内地系用唔到嘅，所以最好就在中山地，就系在内地你都买个医保。
6: 好，系，我都明白嘅。
4: 系，所以咧两边都。
6: 咁点样买呢度嘅医保啊？
4: 九月份都办到，咁等到时候咧，你就复印你居住证个正反面，然之后再填写一下呢个医保个申请嘅登记表，然之后交到我哋呢度，我哋到时统一帮你提交到我哋个医保局。
6: O、okay, K， 明白，唔该晒。
4: 哦，唔使客气。
6: O K。
4: 好，
6: 你都继续努力。
4: 好，多谢，多谢。
6: 唔该晒，唔该晒。
4: 好。
7: 恭喜两位同学完成刚刚的一个坐班挑战。除了便民的一个服务呢，我们为此呢也开设了各类公益班啊，有一个港澳瑜伽公益班，零门槛全免费。
4: 瑜伽。
7: 他们的授课老师呢，也是我们社区的港澳合伙人之一啊。那我们呢，现在带你们走进我们的课堂，感受一下我们的港澳瑜伽班，好吧？
1: 好。
4: 好。
1: 老师好。
4: 老师好。
8: Hello， 你好。
1: 这里是我们的瑜伽课堂是吗？
8: 是的，是的。我是这里的公益课的瑜伽老师刘美长。
1: 那刘老师，是您为什么会想要在咱们社区建立这么一个公益的瑜伽课堂呢？
8: 两年前就是我参加这里振华社区里面的一个活动，里面我听工作人员说，为了帮助更多港人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希望我们有技能的港人都开一些公益课，然后服务一下这个社区，服务一下港人。
4: 哦，
1: 明白，
4: 非常有意义。
1: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是想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瑜伽课堂。
8: 好，欢迎欢迎，来来欢迎我两位新同学。
9: 哇，欢迎欢迎。
8: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的课堂了。
1: 嗯，
8: 来，先双脚伸出来，来手动一下，放松。

0: 左脚，脚跟往下压，收右脚，来吸气，双手向上，对，收着腹部，延伸你的背往前，能抓脚的抓脚，抓不到就可以抓小腿啊，重点是让你的脚跟往后蹬。对，放松一下腿部。
1: 啊，老师，好酸。
0: 双手打开，让你的侧腰带动你的身体，来，右手落下来，来往前，手指推地，对，来先扶着腰，觉得稳的时候，再去抬手向上，左手往上抬。转头看左手指尖，哎，不错啊，这个同学柔韧性不错，是不是有练过啊？你之前啊，
2: 学过一点舞蹈，老师。
0: 难怪了，你太棒了，你要加油。
1: 老师，我没练过瑜伽，也没学过舞蹈，我的话可以不用点评。
0: 你我不用点评，你要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同心课堂瑜伽，接下来有一些小挑战，来，你们赶紧找搭档，
3: 你们先来啊。
2: 好，
3: 我们先看你们做能不能做，我们再做。
1: 好，
3: 背对背。
2: 好的好的，
1: 来，好，老师你指导一下我们。好像是拉手肘的，
3: 手拉着手哎。
0: 对对对对，距离还远一点，距离。
1: 但是脚尖要拼一起，
2: 脚跟并一起。
3: 对对对，并一起。好，
0: 对，来，
2: 一二三，下。
0: 手，哎，就往这边。
3: 继续，慢慢来。顶住，顶住。
2: 好。
0: 对，身体往前倒，倒的感觉，身体往前倒。对，来，哇，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1: 耶，
0: 太棒了，小心点啊，
1: 小心小心，来，再等一下，
0: 一，来，往下。
4: 大家好，我叫黄海洋，我祖籍是三乡的，自从成立振华社区之后都是越来越好，令到我本身作为三乡人都越来越有归属感，觉得属于这个社区是一份子的身份而骄傲。
5: 我是香港 TVB 的演员，
6: 如果皇上是俯首听命的话，那就任由他当下去，免得他人说我以大欺小。
5: 这个振华社是给了香港人很多的福利和很多帮助，又拿些什么居住证啊、老人卡啊这样，我觉得在这里住就很开心的，也都是识到这么多朋友在这里。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在场的老师们，在你们心目中的温暖湾区是怎么样的呢？
5: 温暖湾区呢，就不是说边个识得我认得我块面，而是有人等我喝茶，是啦，咁好温暖的，温暖湾区就是这样，好温暖啊。我哋
4: 只要大家将生活过好，身体又好，又有医疗又有保障，交通又方便，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最温暖的湾区。
0: 对于我来讲呢，因为可以听到大家讲下香港的故事，也都可以听到大家听下在三乡生活的情况，所以给大家是觉得还可以留住过去，也都可以融入到现在的生活，这个就是最温暖的。
7: 两位同学啊，今天来到振华社区，请问有什么感受呢？
1: 对我来说，我深刻的感受到，从维多利亚港到三乡，变的是居住地，不变的是同根同源的情感与文化。振华社区做的就是将这种抽象的情感变成了具体的情感。

0: 让居民有课可以上，让新来的居民觉得有人能够理解我说的话。社会工作说到底就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陌生人都会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是的，中山的情它不只是我们写在表格里的福利政策，有便民窗口解决生活琐事，也有公益瑜伽课堂丰富精神生活，同根同源的乡情吸引大家奔赴而来。那郑书记，我也想问您，就是在您心目中的温暖湾区是怎么样的呢？
2: 有亲友，有课堂，有事做，有人管，从来往变成来生活，这就是我心里的温暖湾区。社区工作的意义不是解决一件事情，而是在一次一次的服务中让居民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有人关心我，这里就是我的家。
0: 说得真好，
2: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所有任务。好，我手里这张感人同心卡给到你们。
1: 好，谢谢书记。
3: 一堂公益瑜伽课让我们看到了香港居民融入内地社区的另一层含义。真正的融合不只是能够享受同等便利的公共服务，也不仅是从他乡客变成身边人。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要求谁适应谁，而是在共同生活中互相了解，优势互补，彼此成就。香港同胞与内地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大湾区才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群，更会成为同心同行、共享美好生活的共同家园。
4: 林创和宇博切身参与了振华社区的坐班服务，走进瑜伽课堂，在温馨的氛围里舒展身体。那么雨琦和阿卢又会走进怎样的社区呢？
5: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6: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7: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
11: 哇！
10: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道。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点45分，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竟然搞什么搞啦？我又不出鸡卵，给我鸡卵有个卵用了？这个臭婊子！
1: 蒋兄，那这鸡卵就由兄弟销售吧。
0: 哎，这吧，你看这有的是了，二党都合作了。

0: 没有动静，要不然上去歇会儿，先吃点东西，行吧。
1: 嗯。

0: 呀？
1: 你找老爹。
2: 陈队长，这是干嘛？
3: 又是那些硬东西。站长说了，去王守东太麻烦了，一连公章报仇，吊死最忌恨。
2: 不是明日吗？
1: 改今日了。
3: 今天就是好日子啊。

0: 我们有救了！站长，告诉你，吴玉忠今天要战胜行动，
1: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哎，
0: 进了战胜办公室就没有出来过，他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2: 小姑娘，站
0: 住！东西我都拿了，快！哎呀，快！哎，哎，我拿。

0: 张队长，您马上带队人马啊到那边去，二楼窗户上挂着一个蓝色长衫那家，盯着那家。
1: 谢文超，
2: 老师，
0: 你去把贵重带过来。
2: 好。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赶紧过去啊，那边在挖地道呢。
3: 太不可思议了。
4: 贵重

0: 易中啊，我听说原来您是学建筑的，对吧？
1: 没错，
0: 我向你请教一个专业问题啊。如果从皮市街那个位置挖一条地道，一直挖，一直挖，挖到90号的下面，你觉得能实现吗？
1: 哟，朱站长，我在宾夕法尼亚学的是地上的建筑。
0: 是地下的，还真不了解。啊，可惜啊，没关系，请你来看一出好戏。快往后走，往后走。
2: 别着急，
1: 帮我接监狱长。
3: 喂，
1: 耀廷，马上把地牢里。

0: 醒。
1: 好了，醒。
0: 着了。

0: côté blé.
1: ah, ah, ah. 就是那些啊，你别光在长山那边去，上。

0: 你站好吧！拿下，快！
1: 快过来！
0: 哎，
1: 六哥，
0: 小九，
1: 六哥，快走，管不了他了，来不及了。

0: 有雷！
1: 哎，不对，回来！站长怎么讲的啊？让我们盯着这间房子啊！技术队，上！快！
2: 老三，小军想跑了，那个人还在。
3: 顾一中啊，你伙同外面的人在皮市街那里挖地道，挖到我们九少下面来了。这招确实厉害，聪明，胆子够大。
4: 楚站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是吧？你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我们的人抄了你们的后路吧。现在张队长正带的人到了皮市街，把你的人堵在那边，那边二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了。嗯，
1: 快把衣服披上，
2: 拿着这些钱远远的离开，就当咱们从没见过，明白吗？
3: 明白。
1: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
3: 等等，
2: 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4: 周院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雇员营九十号两点一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周院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哦，
0: 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近的距离盯着你看，居然很难发现破绽。你呀，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抓紧时间快出来！
1: 是小李。

0: 好了。
1: 半路杀出来一堆四爷，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带着宪兵队正援不及。
2: 六哥，我们到了。六哥，六哥，
3: 走，快，小心，
4: 没事。
5: 朱站长，
0: 嗯，
5: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这丁建生案的总结，我还没谈完呢。庆藤长官还在等着报告呢。
0: 好啊，你这工作很重要，那赶紧去吧。哎，改天啊，还要跟你再讨教一下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据我的认知呢，地上和地下其实是相通的。
5: 一中随时奉陪。
0: 好。
6: 老四，就这么让他走了？
1: 局长，把他送到审讯室，我就不信他会出个什么屁来。
6: 对，让他卧底在九四号，太危险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0: 有又能怎么样？太古那边的四爷手里有一万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啊！另外，萧军霞跑了，不用自责，这都是李先生安排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试出故意中的本性，懂吗？但接下来，蒋先生绝不能再出事儿啊。
6: 是老师，都按您的吩咐，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屋了，外围内部都是上海76号的同志。
0: 好，蒋先生的地点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尤其是黄先斋和日本人，知道吗？
6: 是
7: 是，
0: 去吧。

0: 小丽，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清理一下伤口。让我来吧，六哥。
2: 小丽，我自己脱衣服。

0: 六哥，
1: 哭什么呀？我没事。
0: 不行，我去叫大夫。
1: 别，我还扛得住。现在教室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的。
0: 他们这打的也太狠了，
1: 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2: 老金，毛巾来了，
0: 给我吧。
1: 有酒吗？
2: 没有，我可以想办法买点。
1: 那麻烦你跑一趟吧。
2: 好，
1: 哎，要高度的。
2: 知道了。
0: 来，我看看。
1: 这个不急，我有话要跟你说，去把门关上。

0: 坐下。我被捕入狱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90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1: 这个窗口是一根竹竿，再挂一个挂子。窗台挂一个蓝色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0: 我只想知道8号细胞是谁。
1: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90号？
0: 我不做交易。
1: 那个中年汉子应该是你们家的管家富贵，年轻女子就是送给你自来水笔的小若彤，对吧？还有他哥哥肖军霞，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
0: 有话直说。
1: 队长，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世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景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啊！嘿嘿。

0: 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0: 还记得这场照片吗？这不是那次怡园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我被捕以后被关在九十号地牢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日本宪兵来给一个死囚犯送吃食，那是平常日本宪兵根本不去的地方。
1: 那个死刑犯整理好衣服，突然就唱起了国际歌。站上，你是共产党的？
2: 不是，我是日本的共产党人。
1: 你是中西太郎？ 你怎么知道我叫中西太郎？你认识我吗？同志，千万不要放弃，要不然多久日本就会战败的。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
2: 同志，
3: 来到日本地方救援。
0: 我们要救的那个叫中西太郎的日本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这个人。这照片有问题。
2: 那晚行动中了埋伏之后，我就怀疑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我复盘了所有细节，过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唯独漏掉了照片这一件。直到我遇到了中西太郎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行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谁给的这张照片？谁就是八号细胞。
3: 谁给的你这张照片？
2: 周正武。
4: 小军霞被共产党给劫走了，谁？小军霞没死。我以为那天除了顾以忠，全都牺牲了。你留着他干嘛？他家不是有点钱吗？想着留他换点钱，这会儿还想搞钱。顾以忠联手你们外面的人，到九少的地牢把他给劫走的。
2: 搞了个里应外合，
4: 肖军霞被救出来，他跟老鹰一碰头，就会怀疑到我。你是说，这张照片是胡志平交给你的？
2: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
4: 我要从他们那里撤退。撤退之前，你要把新四军的联络点告诉我。
2: 我不会，你想让你太太知道你就是八号细胞吗？给我点时间。
4: 我没时间了。叛徒是胡志平，必须立刻斩断跟他的一切联络。
2: 江苏省委领导。
5: 紧急从苏州过境，一切活动都是由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那么我被救出来的事，周志飞很快就会通知到他。口气挑强，领导会危险的。
2: 他们何时过境，住哪儿，从哪儿出关，如果我们一概不知，也联络不上省委领导。
4: 必须马上找到他，阻止他！
2: 我现在马上紧急联络赵鹏远。
6: 雨中，雨中。

0: 亲，
1: 区长，特派员到了。
0: 季专员，半年没见了，一路上可好？请坐，请坐。
2: 哎呀，重庆飞桂林，桂林飞香港，再搭英伦到上海，足足折腾了半个多月。干久了内勤，季某这老腰快是顶不住了。
1: 区长，你们聊，我去给特派员安排午膳。
3: 沈副区长留下，一起听徐先生的口信。这是临行前徐先生专门交代的。
2: 行平，一飞二兄抬见。二位携人马复苏逾三个月，第千里倾听未闻捷音，何故？蒋先生伯先，吾党先驱，雷系敌营有日，三令勿须牺牲营救，依然人迹渺渺。周逆之飞，本我居先进，甘赴汪逆。汝等担保他心向光明，地亦修书相托，由石沉大海。若却不为吾党所用，须严厉制裁之。新平，一向勇猛胜男儿，为何一入姑苏竟胆小如鼠人耳？弟，恩曾少。
1: 哎，新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新平有负可君先生所托，不配有座。
2: 哎呀，严重了，坐坐。吴区长素为局里同志们敬仰，哎，可是我听说前些天军医院里又折了某个弟兄。
1: 特派员询问，一飞不敢隐瞒。
0: 九十号看管严密，江苏区会再定计划救出蒋先生。
2: 新平，救人和杀人两件事不办成一件，我看在可君先生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啊。这次周志飞你们可有什么新的计划？
1: 正在研究策略。
2: 欧区长早有良计，但已丧失。

0: 特派员和朱子言啊。
1: 传闻欧区长之前一直藏身在周公馆，此事可当真？
0: 当真。
2: 这不是沈副区长报告给我的。季某呢，其实前天已抵苏州啊，托一些老关系打听到的。周之飞一贯狡诈，处处不为外人所知。那么这个周公馆的具体位置，我想欧区长你应该还记得吧？请欧区长写下周公馆的具体位置，以请行动组的弟兄们执行制裁任务。

0: 山塘街民生下二号。
1: 一致的。
2: 特派员早有地址啊。
1: 哎呀，军口那边转过来的情报，我怕有误，特请欧区长复核一下。
2: 费心了。
0: 沈副区长，那就麻烦你给行动组的弟兄们下命令吧。

0: 老韩，山塘街民生巷二号，行动。
1: 不是备的汽车是防弹的吧？
0: 两组都配备有穿甲弹，专打防弹汽车。
1: 啊，咱们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
2: 老板，你有车吗？
3: 九妹说六哥想见你一面，很着急。
2: 哎，老板，来。
3: 哪位？
4: 是我，找到特派员的住处了。
5: 要不让小李跟你过去？
4: 来不及了，我自己先探一下。如同，茶庄目前也不安全，你要小心。
3: 明白。
2: 老板，到了，继续左转上二楼。
6: 在外边注意观察。
2: 明白。谢谢老板。
3: 是谁？
6: 是我。
4: 如同，
3: 玉冲，
4: 六哥呢？
3: 你跟我来。六哥，
4: 玉冲，六哥。
1: 行不行？把你这个世界建筑大师给逼成这样了。
4: 啊！
3: 给我。
1: 如可见笑了，扮相挺好的，职业白驹工作着了。

0: 怎么样？你扛得住吗？还行。对了，我给你备了几粒黄艾，下任就有效了，赶紧给六哥服下。
1: 嗯。
0: 哎，慢点。

0: 你说，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而且这一刻，受什么苦我都愿意。
1: 我还在这儿呢，您俩别太罗曼蒂克。

1: 我还没听你叫我大舅哥呢。哎，
2: 行啊，六哥，你快坐下，身上还都是伤呢。哎，
1: 老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亮亮，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6: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5: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7: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5: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8: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9: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10: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5: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就是想见你，就是想正式把好细胞试出来。胡志平，你有没有证据？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能确定的是，把好细胞就是他。
1: 有情况？没有。啊，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冬凉货。太好了。
2: 这可真是救了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慧中愁的天天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
0: 快坐，快坐。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1: 这奶粉哪搞来的？
0: 商场完全断货，黑市上。你放心，
1: 多谢了。

0: 你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对付点便饭。
1: 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呀？
0: 他一早上出去进奶粉去了。
1: 确实有日子没见俊生了，还真挺想的。
0: 哎，冲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米糊糊藕粉，营养不够。
2: 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1: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
0: 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
1: 是，我帮你。

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的情报。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
1: 现在胡志平叛变了，我且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2: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0: 省委领导最近故请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够急跳墙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3: 哎，季生，你说啊，
0: 奶奶。 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

0: 侯喜伯，果然是你。
1: 萧俊霞坏的事儿，
2: 顾慧忠和你一伙的？
1: 没有，我太太没有出卖组织，真的，她没有背叛组织，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她没有叛变，
0: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跟我回去，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
1: 我跟你走。

0: 周正武去多长时间了？有3个小时了。3个小时？
1: 他一个人去的。他又打电话回来，但他担心人多，胡志平起疑心。他这是笨的莽撞。你知道胡志平的住处吗？
0: 知道，他电话里说了。是不是尹家帮附近？你怎么知道？
1: 宇宙，他去太久了，我担心有什么变数。你跟九妹去看看。

0: 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君生在哭。
1: 紧急情况，赶紧走。
0: 去哪儿？为什么？
1: 别忘了拿箱子，快！
0: 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1: 不用了，电台在这儿，其他就不要了，这个天暴露了，赶紧转移。看什么呢？快走啊！看什么？快走啊！快走。

知道了。报告区长，特派员，老韩说行动顺利，一手工者，二队队员李鲁申，周逆，被一枪击毙。

0: 稍等。
1: 局长，特派员的意思是不是你电文向重庆报告这一胜利喜讯，也替立功的同志请赏？
0: 周逆角侠异于常人，他的死讯要找其他消息源来证实。
1: 明白。

0: 我们俩的伤所剩未灵，倒有危险。你赶紧回去通知张曼，就是要有行动，我会就是好，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0: 我把朗州带走。老头，老头，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看着我，看着我，交给我好吗？我会让义庄的人来收敛他。

0: 慧茹，你先住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去哪儿？
0: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
1: 平，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1: 你早上见什么人？现在又着急见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突然转移了？你是记者，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徐生醒了，记得给他喝奶。
2: 奶奶，快！

0: 站长，嫂子受惊了哈、啊。咱们先到后边宿舍休息一下，弟妹已经在烧热水了，还烧了几个菜。
1: 谢谢新真兄啊！哎呀，
0: 客气了，站长。大敌当前，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走吧，
1: 你先到后面去，我说话。
0: 走，走，嫂子，来。
2: 好臭啊！
0: 啊，这边。
3: 什么情况？
4: 老三，查到了，是中统的人干的。那个枪手很有可能就藏在夫子庙旁边的德云子旅行社里。我已经放了两组人，张队长已经派人把三堂围住了，随时搜查。还有，镇江丁子里传来密报，说重庆那里派的特派员姓纪，
1: 纪洪博，以前玄子的秘书。别让这家伙跑了，
4: 要不今晚我们就
1: 不先等等，到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
4: 好的，老师。

0: 哎，有什么事？
1: 是我。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1: 听着，我要50000法币，不是储蓄券，
0: 现在就要。50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啊！
2: 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0: 说。
2: 中共江苏省委的3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
1: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
2: 联络部刘部长30000。
0: 你别讹我啊！
2: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1: 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这情报你不要，我直接
2: 找你们的副站长黄新斋。
1: 别，
0: 成交。
1: 你给我点时间啊。
2: 给你1个小时。我现在就去土地庙等你，过时不候。

0: 张队长，有紧急任务啊。哥，跟上。去哪儿了？这么着急？
1: 紧急任务。
0: 什么任务？
1: 知道啊，全员出动，连监狱的看守都派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高分了男。
1: 快说。
3: 说是去抓中共的高级领导，就是弄22号。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我先去了，哥。
2: 来了。

0: 喂，一中营造社。
1: 喂，我这儿罗导
0: 没来呢。
2: 陆生，
0: 你等会儿，陆头，一中电话，马上啊，
2: 给我。
1: 九十号出动了，身为领导有危险。九十农二十二号，
2: 我记住地址了，
3: 赶紧收起来。
2: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六哥，我现在得出去一趟，给陆正照顾好我哥，谢谢。
3: 哎，不是，你干嘛？现在这么多人。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你怎么了，慧庄？我是平啊，你糊涂了。
1: 是，我是糊涂。你刚才去哪儿了？
0: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还骗我？
1: 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0: 你冷静一下，慧庄，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1: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我只问你一句话，八号细胞是不是你？

0: 经暴露了，
1: 找错人了。
0: 九十号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2: 天啊！
1: 科长，
0: 王科长，
3: 这位是何队长。这些都是我们地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霍敬，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八号细胞露面。
4: 关华，你让他快看看。
1: 好。

0: 1月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工委员中西太郎，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向老营发出任务指令。
1: 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朱志飞在我们家中。看看谁快，坐下，慢慢把手拿出来。

0: 吃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1: 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就还有一线希望。可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
0: 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
1: 你个叛徒！
0: 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可以快速一点。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我们刚刚冲洗出来。
2: 来看这边，看这边。
1: 旁边那位太太是谁？
0: 季雨清，我太太。没有我的许可，你太太离开不了我家。
1: 卑鄙！
0: 既然太太们都可以做朋友了，那咱们这些先生也交个朋友。你帮我个小忙，我放你太太回来。
1: 他拿你还有孩子威胁我？

0: 怀孕，还是应该买起好的。这是三等品，回头我送你一极品的大藏宝。帮我一个小忙，不为自己，也为你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 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蛔虫，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2: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九十号特工站，代号八号细胞。
1: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世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我销毁了中西太郎的照片，为了配合周志飞继续完成任务，我只能伪造一张照片交给老鹰。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我知道行动小组会有去无回，可我回不了头了。
3: 你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弟弟？
1: 我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老鹰，我想借这个机会让老鹰顶这个雷，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嫌疑了。可是谁能想到顾一中他突然搅和进来，
4: 挣这么多得请我吃饭吗？
5: 哎呀，一顿饭的事儿。
6: 哎，兄弟，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4: 虎牙的，
5: 哎，你见过他说这是吗？
4: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7: 您再仔细想想，下午三点钟左右出的门，手里应该还抱着个孩子。
4: 实在记不住了。
8: 哎，我见过。下午三点左右，我在这儿拉他们。
6: 他在哪下的车？
7: 来，都给你。
8: 哦哦，慢着，慢着。
1: 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真的，蛔虫，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

0: 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渐了解了党，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傅志平，你还是人吗？
1: 我1927年大革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加入了共产党。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0: 还没有，
1: 就这一次，就一而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0: 走去哪儿？
1: 离开苏州，去香港，远离这些是非，回到我们以前宁静的生活。我现在不是乞丐老师了，我们有钱了，我们走好吗？
0: 宁静的生活，不，你害了我爹，害死了我爹，还害死那么多同志，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向组织自首。
1: 因为我死了太多人了，组织不会放过我的。徽忠，听我的，没有错。现在我们走，带着军生一起走，远走高飞去香港，不会有任何事情。徽忠，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0: 别过来。
1: 你听我说完，我们走。
0: 你别过来，傅志平，你别过来。
1: 你不会开枪，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0: 就到这里了。
1: 哎，谢谢啊。哎，谢谢，不用找了。
2: 你不应该走。
3: 会长。

0: 吴志平，我最后问你一次，江苏省委那几个领导，老鹰还有新四军的联络点在哪里？告诉我，以后我们就两清。
1: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什么情报都不会提供给你了。
0: 吴志平，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1: 他还活着，我要救活他，他还有呼吸。

然一阵无情旁大的艳阳。

0: 我是易中王姐，姐，我是易中王姐，你醒醒，易中来了，姐，
1: ，
0: 有没有人？我姐要去医院，姐，你醒醒，姐姐。
2: 我是谁？为了谁背对着背，当理想与现实针锋相对，伤痕累累，
0: 不要留下我，
2: 满身疲惫。

着。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是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这一点打得很漂亮，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 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支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始沿河两岸向鲁靖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 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演娘的鬼去吧。
1: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2: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敌人要跟我抢桥，一定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国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

0: 行了，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1: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0: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2: 是，

0: 敌人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岸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个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4: 那我带突击队。
1: 不，我去。
4: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张长带突击队，
5: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吴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凳高的还有两下，

0: 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0: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8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哩。
1: 你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2: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2: 突击队选着20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员还能不去呀、啊、
2: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0: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党代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漂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你不这次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0: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3: 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4: 走。
5: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6: 是。
5: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6: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5: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6: 没有什么吧，
5: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6: 是，
5: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7: 陈乐才，
1: 哟，
7: 你搞的这什么呀？
1: 铺桥用的板子。
7: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1: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7: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趟柴火烧都点不着。
1: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7: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6: 怎么又发火了？
7: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6: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1: 嗯，通信员，
8: 哟，
1: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8: 上街上去了，
1: 赶快找他们回来。
8: 是。
1: 小张，
9: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
9: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动。
6: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6: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6: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嗯、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6: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6: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6: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1: 呵，老赵，
10: 哎，老吴，你好。
3: 黑妞，
0: 哎，
1: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
10: 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3: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10: 是啊，行。

0: 林教导员指挥。
1: 哎，你们来了啊！
2: 哥哥，
3: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0: 营长，
3: 老赵怎么样？
0: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3: 好，我集合队伍去。
0: 通信员已经去了，
3: 我看看去。
0: 老李
1: 啊，
0: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3: 是。
2: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4: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
5: 好了
4: 没有？上。迎面。

0: 烧停喝。同志们，冲啊！
1: 不要怕火，不要迟疑，
2: 冲啊！
3: 垮，今天垮了。
0: 将军，他们冲过去没有？
4: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熬着七个猪，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小队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2: 坐上担架了。
3: 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3: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3: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4: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5: 伙计，又迟到了。
4: 昨天给咱们赛跑了敌人，叫红衣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哦。

0: 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小新，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
0: 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
1: 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
4: 呀？啊，你是关大侠，说
0: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5: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0: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能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6: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0: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7: 刚来就叫人走。
0: 你来干什么呀？
7: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山刚喝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0: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7: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0: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

0: 我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1: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2: 爹，做饭呢？
3: 啊，干什么去啊？
2: 洗衣服去了。
3: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2: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3: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2: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3: 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2: 医生说快好了。
3: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2: 爹，过雪山的时候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3: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2: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3: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的队伍不信那个。
2: 我听老乡说的。
3: 去去去，工作去，别听那些个。
4: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1: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4: 怎么了？
1: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4: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1: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
4: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1: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4: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1: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4: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1: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4: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2: 啊，你不是找我吗？
4: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5: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4: 你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0: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4: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4: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教导员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0: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2: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0: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2: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弹琴。
1: 定。
2: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向导找到了没有？
4: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3: 好好做点工作。
4: 是。
2: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5: 我很好啊。
2: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5: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2: 是啊，坚持。
6: 警卫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着路上穿吧。
5: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6: 不，雪山上冷啊，
2: 收下吧。
7: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

0: 崔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1: 罗副营长呢？
0: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2: 哎，跑什么？哎，老李啊！

0: 老王，
1: 怎么了？
0: 喘不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开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
1: 做饭去。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雪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信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教导员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

0: 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1: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于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谁？谁？
2: 啊。

0: 找他们呢？
1: 开会去了。
0: 好嘞，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嗯。
0: 部队快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我主要担心你脑里这个问题。
4: 赵营长、罗副营长，
5: 哟
6: 哟。
4: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7: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4: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7: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7: 我们组织人抬他。
8: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
4: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9: 没有，一个也没有。
4: 真的没有啊？
2: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9: 王大强，
2: 嗯，
9: 我整整他去。
4: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

0: 王大侠，哟，
1: 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靳主席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2: 福雷，你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走。

0: 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傻丫头，难道我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

0: 好吧，能走就走吧。
1: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老大爷，团长不料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1: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0: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张的。
0: 小周，把枪托在马上。
1: 教导员，
2: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0: 不要紧的嘛，快到四营地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呢，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一起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1: 贵州。
2: 来，云南。
0: 哦，云南。
2: 你是哪儿的呀？
1: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3: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3: 早点休息吧。
4: 是。

0: 来，快骑着马吧。
1: 伯父，教导员，你走吧。
0: 小周，快扶一把。

0: 店长，我来吧。
1: 柴太师，点不着。
2: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得儿瓜得儿瓜得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得儿瓜得儿瓜得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3: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4: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走，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不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1: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0: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1: 我能走啊。

0: 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1: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1: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1: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坐着休息一会儿。小赵，
2: 要
0: 想办弄点水喝。
2: 是。
1: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1: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
3: 真是糟糕。你看
0: 伤口怎么样了？
3: 快好了。
0: 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1: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1: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2: 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4: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5: 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时期啊，当营长了，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还在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赵，啊。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多保重啊。

0: 边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罗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他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你就是胜利啊。走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交的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0: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在帐篷里躺一躺吧，
1: 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0: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1: 切不起，回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嗯。
1: 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1: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1: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4: 老李，你怎么了？
1: 有烟吗？
4: 没有了。你呀，
1: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4: 哎，你这个人

0: 哪来的大姑娘啊？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2: 那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4: 福林，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4: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4: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赵。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赵，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连，好好照顾老李。糟糕，敌人跑了。
3: 哎，不见了是吗？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4: 团长，咱们追吧。
5: 不要忙，
0: 罗分长，
4: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4: 是，
0: 注意隐蔽。
4: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铁，
2: 洛克尼，
1: 教铁，二营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六，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3: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谁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0: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1: 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
0: 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他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母亲就别想打仗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相助。

0: 怎么搞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
1: 冲！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号，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德英两国公布了新一轮的援乌计划。德国率先宣布将从本国库存调拨爱国者防空导弹 AIM-9 空空导弹，以供乌克兰军方应急，后续呢还将加速交付 LIST 防空系统与无人机给乌军方，以弥补前线的一个装备消耗。同时呢还将出资采购数万枚远程炮弹，以支援乌克兰炮兵。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专项资金，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同时还将继续的推进关于风暴之影导弹的技术转让工作，力争完成年度12万架无人机交付乌军的一个目标。尽管德国和英国新一轮援乌方案已经出炉，但是面临的国内压力却是不小。先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获成功，该党呼吁停止对乌军援和财政支持，持续的施压联邦政府。而后呢，是英国议会内部对于持续对外援助的质疑不断的增多。那么德国和英国对乌克兰的后续援助能否足额落地？面对国内政党博弈和民意分歧，德国援乌计划的执行空间是否会遭到根本性的挤压？欧洲政治气候的一个急剧转变又会对整个援乌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前亚

0: 郁女士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据最新消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0: 全国大选，德国选择党也并未获得足以单独执政的绝对多数席位，但这场选举已经强烈冲击德国战后维持数十年的政治秩序。那些曾经用来阻隔极右翼势力的政治防火墙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往这套防火墙的核心规则乃是德国各大主流政党达成政治共识，即拒绝与被情报机构标记但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希望以此作为阻挡极右翼势力正式踏入权力决策圈的关键手段。然而现实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不少德国民众把选票投给极右翼政党已不再是仅仅为了发泄不满的抗议票，而是相当一部分德国选民正真心希望该党能够走上执政舞台。近年来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持续低迷，能源危机推高生活成本，移民相关矛盾不断发酵，多重社会问题促使大批民众开始认同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主张。虽然如今德国联邦层面依旧坚守不合作的底线，但在州一级层面继续组建排斥极右翼的联合政府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正越来越高，地方政坛出现妥协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放眼整个欧洲，意大利、匈牙利已经有右翼力量进入政府内阁，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欧洲整体政治光谱显著向右偏移。二战后多国所搭建的政治隔离屏障已经不再牢不可破。
1: 外界认为欧洲多国政治急剧向右，俄乌冲突可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德国作为欧洲地区最为坚定的援乌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是空前的加码。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关于乌克兰援助追踪器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累计对乌双边援助总额超过了100亿欧元，全球援乌总规模呢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是欧盟内部第一大援乌出资国。然而巨额的援乌开支叠加对俄制裁带来的能源阵痛持续挤压德国本土民生预算，物价高企，制造业承压，东部地区经济复苏乏力，种种的现实矛盾不断的累积，又恰好为德国选择党这类极右翼势力提供了肥沃的选举土壤。与此同时，德俄外交氛围也是持续的紧绷，俄罗斯高层多次将当下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与二战历史做类比，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公开地将德国关闭俄外交机构的举措拿来对标二战前夕的历史场景，警告德国正在复刻历史老路。无独有偶，就在俄外长此番表态之前，德国海军还就真的举行了一场自二战以来最为奇特的试射行动。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张斌来说。
2: 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军自1956年组建之后，它核心任务啊就是防守，即便是最新型的 F-125 型护卫舰，其对地攻击能力，也就是使用一下舰炮和增程炮弹，射程呢也不过100公里而已。然而历史的指针似乎发生了诡异的偏转，与 V2 导弹时隔82年的今天，德国再次试射了实战型弹道导弹，这一切就发生在 F-125 型护卫舰上。不久前，德国以极其保密的状态，在爱尔兰和冰岛之间的海域呢，从 F-125 型护卫舰上成功的试射了两枚以色列研制的劳拉弹道导弹。德国海军检察长称，此举书写了海军历史。注意一下啊，这次发射呢，它实际是把陆基发射车开到了 F-125 型的甲板之上，然后进行了发射。劳拉是以色列研制的短程弹道导弹系统，属于精确打击的战术导弹的一种，其用途呢与俄罗斯的匕首以及美国陆军的 ATACMS 战术导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以色列呢，根据它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需求啊，把它发展出了陆射型、空射型和舰射型。这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陆射型，而这一枚呢则是空射型。以色列对外打击手段那主要就是空袭啊， 所以自用的是空射型号居多。美伊联手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

0: 塔尔都使用了劳拉导弹的空射性。劳拉有建设型而不是舰载型啊，这是一种典型的少花钱办大事儿，则不必再去匹配去研制这些高昂的舰载发射系统，而是啊直接旱鸭子下海，把陆基发射车拉到海上平台就可以了。这恰恰又迎合了德国迫切的需要，不需要改进军舰，现有的护卫舰就直接开到波罗的海，就能覆盖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等地的指挥点、防空阵地、后勤设施等等目标，就等于是堵在人家波罗的海的门口上实施那个堵门式的威慑。虽说这次试射呢，并不意味着德国马上就采购并且装备劳拉导弹，但是试射本身，它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德国不再只是被动的防御，除了盾牌，它还要有舰。德国正在试图获得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构建三条并行的远程打击路线：陆基的低风，还有战斧，空基的金牛座，海基的劳拉。在俄罗斯看来，德国不仅是在为自己壮胆，更是为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铺路。欧洲上空的火药味正在变得越来越刺鼻，欧洲大陆新一轮的板块碰撞和重组似乎已经拉开了序幕。
1: 德国完成舰载版劳拉导弹实弹试射，同时还在积极地谋求引进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系列的动作被外界视作德国向俄罗斯释放的最为强硬的军事信号。舰载劳拉导弹可由军舰灵活部署，一旦进入波罗的海，便能够直接威慑俄方加里宁格勒等关键区域。而战斧导弹射程更远，若完成部署，则可打击俄罗斯欧洲腹地目标。这一海一陆两套远程打击武器相互搭配，意味着德国正在尝试打破战后军事限制，构建起可以直接威胁俄本土的进攻能力。可是面对德国如今愈发清晰的进攻型发展路线，不仅俄罗斯方面有话说，就连德国内部的极右翼力量也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和这些年德国政府持续对俄采取强硬立场不同，实力持续崛起的德国极右翼政党往往站到了政策的对立面。就以选择党的核心外交纲领为例，其对俄立场就十分明确，即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取消对俄制裁，恢复德俄能源贸易，甚至还对北约这个所谓防御性组织保持怀疑态度。尽管目前德国选择党仅在东部州获得大胜，但德国联邦政府的底色基本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德国对俄政策短期内不会立刻反转。部分欧洲媒体认为，此刻并没有过分渲染德国极右翼全面掌权的迫切性，毕竟在联邦层面，德国主流政党依然守住了不合作的底线，选择党在西部各州支持率仍然有限，距离执掌联邦政府其实还有很大距离。但这些媒体也指出，目前隐藏在德国内部的真正风险，并不是极右翼马上接管国家，而是政治防火墙不断被侵蚀，原乌共识被民意撕裂，欧洲内部对俄立场进一步分化。从长远看，尽管德国这场地方选举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权力，但它始终揭示了欧洲社会深层次的不满情绪已经陆续显现在选票上。未来，即便德国选择党不能直接入主联邦内阁，但还是会在德国对乌援助的力度、对俄制裁的韧性等重要问题上持续给德国县政府造成困扰。
1: 有评论认为，假如在日后德国的选举当中，选择党的实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或将重点通过两个渠道持续地向德国县政府施压，包括在议会内部不断地搅动舆论，裹挟国内民意，持续消耗德国援乌的政治共识；二是倒逼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被迫收缩对乌援助的力度。在大众固有的印象当中，极右翼政党往往对外持强硬对抗的姿态，但德国政坛呢，却正在上演颇具反转的一幕。本该对外强硬的德国极右翼，为什么反而在俄乌问题上扮演了间接有利于俄罗斯的角色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

0: 王强先生。
1: 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德国极右翼为什么会突然变得亲俄，而在于政治立场与地缘政治效果呢，它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看到德国选择党这样的保守主义政党，首先他们强调的是本国利益优先，倾向于呢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能源价格、财政负担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成本这一系列的国内问题归因于对外援助太多。这个是选择党目前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的一部分，乌克兰援助这些议题推到整个的政治竞选的中心，他就这样可以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德国版的利益优先了，与特朗普的美国利益优先其实是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同时主张加强自身的防务，却反对把自己的军事资源投入到其他方向。那么接下来选择党未必会成为执政党，也不一定需要成为执政党，他只要能够把德国的社会对战争、制裁和援乌的一系列的疑虑政治化，就可以不断的去侵蚀原有的德国国内的政治共识。选择党越强，德国政府维持援乌政策所需要付出的国内政治成本它就会越来越高。
0: 欧盟目前的援乌路径是集体协调的体系，德国则长期被视为是该体系的重要压舱石，一旦德国国内民意被选择党所带动，援乌立场出现摇摆和松动，会对欧盟整体援乌共识造成哪些冲击？欧盟内部是否有健全的机制来对冲这种由德国国内政治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你看，过去匈牙利、斯洛伐克虽有异议，但是势单力薄，很难撼动整体共识。但是现在不同了，德国民意转向，选择党崛起。一旦德国援乌立场松动的话，那带来的冲击那是结构性的。如果德国迫于国内选举压力削弱了援助的话，那欧盟就会缺少核心支撑，援乌计划很容易沦为一种空谈。而更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欧盟没有成熟的有效对冲手段。欧盟对外政策本质就是大国协商，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全靠成员国自愿配合。那面对德国这种核心大国的政策转向，欧盟它确实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也没有能力顶替德国承担的这种高额成本，只能做一些口头表态、小范围的调整，根本化解不了这场危机。所以说德国一旦动摇的话，那欧盟维稳已久的援乌共识崩塌趋势几乎难以逆转。
0: 德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究竟会给欧盟整体援乌策略带来什么，仍然有待观察。但是部分国家借俄乌冲突之机持续深化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并以此作为契机反哺其国内军事发展的基调已经基本确立。在今年世界范围内极其独特的一场阅兵式上，新装备、新技术、新思路的集中展示正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军事变革。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3: 在今年乌克兰的独立日阅兵当中，出动了涵盖陆海空全方位的无人装备天团，其画风之新奇、视觉冲击力之强，放眼世界范围之内也算是独树一帜了。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完全没有士兵参与的军事阅兵，也是第一场把无人系统而非有人兵力作为绝对主角的展示。都说乌克兰前线兵员奇缺，看了这次阅兵感觉确实没人了。以往论世界范围内的精彩阅兵吧，乌克兰未必排得上号，尤其要展示综合国力的门面，像战略导弹、隐身战机等高精尖的装备，那才是真正的看点。但这些都是乌克兰奇缺的。不过这次乌克兰实现了弯道超车，靠的就不是技术超车，而是战争的驱动。尤其是在人力缺口越来越硬的情况之下， FPV 地面机器人无人艇已经被当成了步兵的替身、炮兵的替身、轻型海军的替身来采用了。这次阅兵就是要突出两大信息，一个呢是要向外界展示无人系统部队的建设成果，这些是2024年2月正式组建后的首次成建制的出现。今年仅乌克兰国防部就签订采购了国产地面无人系统超过了22000台，国内呢也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其次是乌军要向外界展示新的战斗力的凝聚，在前不久才落下帷幕的军队高层内斗当中，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也就是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是双双下马，这也是技术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激烈理念之间的冲突。然而随着代理防长叶夫根尼和德拉帕特双双履新，乌军倾向技术派

0: 派已经毫无悬念了。在这一次阅兵当中，就是要坚定这种发展的理念。客观而言，无人装备的大量应用确实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甚至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人员的不足、伤亡率居高不下等现实问题。使用成本呢，也会随着装备产能的不断提高而直线下降。可当技术和工业门槛突破之后，问题呢就进入到了道德和政治范畴了。交战一方会因为机器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反而不愿意坐回谈判桌上。目前乌克兰就正在经历这些。当然，无人装备的优点再多，有一些短板呢，也是始终无法回避的，或者说是当下技术还不能完全做到的。比如说，无人装备有能力将区域打造成有生力量无法进入的无人区，但却无法做到切实的实境占领。实际控制领土吧，依然得靠人来维系。乌军的无人装备可以不断的骚扰、消耗或者杀伤俄军，但却无法彻底击穿俄军的防御体系，更无力发起决定性的战略反攻。这意味着仅靠无人装备，乌军始终无法实现战局的战略翻盘。未来俄乌冲突仍将延续乌方战术活跃、俄方战略稳压的长期格局。
1: 在乌克兰这场独特的阅兵式上，一个人的到来备受关注。他不仅把上任后的首次外访选在了基辅，而且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防务合作协议，让该国成为了全球首个获准接入乌克兰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外部合作伙伴。而这个人呢，正是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而对于乌克兰和英国签署的这份全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有评论就认为英国已经较德国和法国在对俄问题上迈出了更具实战意味的全新一步。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俄乌战场正在全面步入无人战争时代，而英国的介入早已跳出单纯输送武器的层面，深度嵌入乌克兰智能化作战体系。目前最受外界瞩目的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其依托的正是乌克兰实战打磨多年的德尔塔战斗管理系统。该战斗系统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它整合了俄乌冲突中大量的无人机影像、地面传感器以及卫星情报，据说每月就能处理10万条以上无人机视频流，这足以让搭载 AI 系统的无人设备能自主实时识别70%左右的战场目标。而随着乌克兰海量一线作战数据直接向英国开放，乌克兰战场实战经验也转化成为英国自身的战略资产。同时，新一届英国政府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一场规模空前的无人机援助计划，计划向乌克兰交付15万架各型无人机，部分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包含尼安隐身喷气无人机这类可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进攻型号。尽管俄方多次警告英国不要再充当乌克兰的场外援助方，但英制无人机、导弹未来将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关键设施或已成定局。有评论认为，随着英国专家不断深度参与有关制定打击俄罗斯目标的工作，英国事实上已经深度介入到了俄乌冲突之中，由此带来的外溢风险也随之抬高。乌克兰俨然成为西方无人与 AI 武器的实战试验场，英国则借这个机会持续完成装备、算法、战术的迭代打磨，将俄乌战场变成本国防务技术的试验台。
1: 只出装备不出作战部队，长期以来被视作欧洲各国介入俄乌冲突的一条鲜明的底线。但英国如今变相介入的行为似乎正在不断地模糊这条边界。英国不仅持续地向乌克兰输送重型远程武器，还深度地参与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相关规划，推进导弹技术转让，帮助乌克兰构建本土远程打击生产能力。这些动作都让援助方参与作战行动的界限呢，从暧昧走向了明确。在俄方的视角下，这类行为已经愈发的具备同谋参战的一个特征。同时，这些举动也被外界视作英国对俄逐步摊牌的强烈信号。那么，英国参与俄乌冲突的举动逐渐明朗化，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考量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英国深度入局俄乌无人战争有着双重战略算计，一边试图塑造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在延长俄乌冲突时间的同时持续削弱俄罗斯的作战潜力，一边又通过反向学习

0: 持续在俄乌冲突中重塑自身的国防发展路线，并让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持续搅动欧洲安全格局，试图迫使那些在原乌立场上可能出现松动的国家回归到集体对抗俄罗斯的轨道上。在援乌框架之外，英国推出50亿英镑国防投资计划，大刀阔斧调整海军建设思路，放缓传统大型驱逐舰更新，转而建造6艘可统筹管控空、海、水下各类无人装备的通用作战舰，把俄乌战场验证过的无人作战理念直接移植到英军改革当中。对于乌克兰而言，英国向乌克兰进行的 AI 技术加持、导弹技术转让和海量无人机攻击，都在进一步补齐英国在无人作战体系当中的技术短板，让乌军不只拥有零散的无人机，还大幅提升了乌军无人装备的自主攻击能力，在对俄纵深目标产生巨大威慑力的同时，还能拉长冲突持续的时间窗口，可谓一举两得。可英国与乌克兰深度防务捆绑的做法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隐患。当 AI 算法、进攻性无人平台大量投入实战，武器开火的决策链条正不断被缩短，战场误判、冲突万一的概率显著上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曾警告，乌克兰作为西方新式武器测试场，存在冲突性质与范围走向失控的风险。如今，英国的角色已经发生质变，从早期只提供武器库存，到现在与乌克兰共享作战数据情报，同时还主动输出武器生产技术，种种举动和实际参战基本无异。俄罗斯多次公开警告，英国参与针对俄本土的打击行动可被视作直接参战，但英国依然坚持逐级加码，让欧洲内部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的同时，也使得俄乌谈判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1: 长期以来，欧洲对乌主力一直是德法轴心，英国脱欧后一直处于欧洲战略边缘，但如今英国率先拥抱乌克兰作战体系，突破援乌和参战之间的边界线，深度介入对俄纵深打击，这是否意味着英国正在借俄乌冲突强势的重新冒头，试图取代德法，重新夺回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英国近期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激进的姿态，确实带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回归的意图。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欧盟的框架来落实，而这阵地依然呢被法国和德国啊，特别是法国牢牢地把持。法国呢是目前欧盟内部唯一的有核国家啊，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有强大的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力。德国正在进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啊，它的军费开支已经跃居欧洲前列。从长远看呢，一个完成重新武装的德国，它的常规军事能力仍然是欧洲大陆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巨无霸。英国实际上自知也无法完全取代德法，而是呢试图打破战后由法国和德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垄断的秩序。
1: 纵观当前欧洲局势，一边是德国政坛风云激荡，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势力快速的崛起，地方选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对联邦政府援乌、对俄强硬的政策形成了强力的牵制。另外一边，英国呢则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率先的接入乌克兰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嵌入乌军智能化作战体系。德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出了欧洲内部的巨大分裂。两种力量相互拉扯，不仅深刻的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也给整个欧洲的安全前景埋下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见面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思，携手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推出社区思政课，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是城市管理的重心，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这一次，行进研学团将走进大湾区四个城市的四个社区，去接触基层治理最真实的脉搏，去认识社会工作部。
1: 在我们开启新一轮的研学之前，还有一位新的小伙伴加入我们。哦，
2: 是谁呢？
1: 让我们热烈欢迎他。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蒋雨琦，很高兴认识大家。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堂社区思政课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肯定是我们要去了解社会工作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党的社会工作，是一个旨在为党聚心、为民造福的新生机构。同学们需要前往位于深圳的福田区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基地，打卡九大社创中心，了解福田区社会工作部的八大职能。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现在分一下工，大家分头去打卡我们的九大中心吧。嗯，
4: 好。
3: 哎，我看这写着，这是我们的新兴领域党建服务中心。老师您好，我看您这是在给我们外卖小哥解答疑惑吗？
5: 是的。哦，
3: 那我们的党建服务中心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外卖小哥做点什么吗？
5: 如果像企业新业态群体他们有困难，可以上我们的诉求建议直通车，通过党组织就能快速解决办理他们的诉求。
3: 嗯，好。
1: 这里就是我要找的行业协会商会交流中心，这里有很多的展品，还有一个新品发布厅。
6: 哎，老师，这里是志愿服务赋能中心，

0: 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基地，是全国首个集成社工全链条职能的创新阵地。除了刚刚的四大中心之外，还集合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心、社会工作培训中心、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社会工作者队伍调度中心、社会要素交易中心等九大中心。
1: 恭喜同学们完成了这九个中心的打卡任务，接下来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现在给你们交任务。
2: 好，
3: 好，恭喜研学团成功解锁四堂社区思政课，分别是深圳福田暖心课堂。

0: 中山三湘同心课堂、广州花都友邻课堂和横琴的共融课堂。那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全员我们一起前往深圳福田暖心课堂，我们就在深圳福田开启我们的社区思政第一课吧。
1: 好，
2: 那我们一起
3: 出发。
1: 出发。老师好，老师好。
4: Hello， 大家好，
5: 我是这个暖心课堂的主讲人，我叫罗西坤，在美团做飞行员工作。暖心课堂的心呢，指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就是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然后呢，暖心课堂的暖呢，指的就是让他们在这有个能歇脚、能学习、能反映问题的地方。大家入座，我们开始暖心课堂的第一课吧。
1: 好，
5: 在你们面前呢有四个盒子，代表着我人生的四个不同的经历，现在有请大家逐一打开。
4: 好，那就从我开始。是一个厨房刮皮刀。
5: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酒楼里面做点心师，也就是大家知道的粤式早茶点心。哦，
0: 我的是二号盒子，我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哎，罗老师，这里面是一串钥匙。
5: 对，这是我的电动车钥匙，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二份经历。当时做一名外卖骑手，穿过深圳的大街小巷，给各种各样的人送外卖吧。
0: 所以这个是陪您日行千里的坐骑了。
5: 对，每天都非常有干劲，非常的充实。哎，
1: 是一张纸。
5: 这是我的 CAC 民航局的无人机驾照。
4: 哇，是第一次看到。
2: 是第一次看到无人机的驾驶执照。
5: 对，当时呢在美团内部呢会招聘无人机飞手，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报名，我也通过不懈的努力顺利的进到了飞手这个职业。
2: 我感觉这份执照是罗老师他的一个职业转型的一个开端。
5: 虽然过程很难，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吧。对，
6: 是一个遥控器的模型。
5: 这是一个日夜陪伴我的一个遥控器。对，一开始呢我们是拿着遥控器追着飞机跑的一个操控员，但后面呢我们公司拿到了超视距运行的一个审批，我们的飞手呢也转型成为了在运管中心里面监控飞机的一个机长。后面呢我也从机长转型到了无人机的检验组，给大家就是培训一些更多的内容。
6: 那听您这么分享，我也感觉您在每一行之间的这个行业跨度是比较大的，那您也是在这个行业不断的转型中再去学习去提升自己，感谢您的分享。
2: 其中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老师，就是您转换了这么多的一个职业身份，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一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5: 其实我个人不管是对从前或者是每一份经历过的工作，其实我都是非常认真去用心去对待的。工作之余的时间其实我也在学习提升自己，只要努力不懈，总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7: 我也想像罗西坤老师一样提升自己的学历。作为新就业群体，目前有哪些渠道呢？
5: 深圳坪山区呢提供了圆梦计划，依托深圳开放大学面向新就业群体提供专科至本科的在职学历教育，目前累计有500余人通过该计划取得了学历证书。
4: 好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对，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8: 现在的话呢，暑假到了，平常在外面工单也是很忙的，那孩子在家的话就没人照顾。
5: 那么我们深圳暖风驿站就是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的关爱措施，专门给我们的新就业群体的骑手啊、快递员家庭呢，给到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全日托的一个服务吧。
9: 深圳暖风驿站是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的免费便民服务阵地， 由广东省委相关部门统筹推进建设。
0: 那其实对于每一个新就业群体来说，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然后脚踏

0: 址地，在深圳这座城市落地生根。
1: 是的，我们新就业群体呢，只要是不断的努力，朝准方向，勇敢的前进，这座城市一定会记住你们，并且可以接收你们的。
0: 那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2: 3、2、1。
1: 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考核、关于实操的故事呢，不如大家亲自上手去体验一下。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体验环节，飞手模拟培训挑战。
3: 本次飞手挑战中，每位同学都能先获得一次专属岗前培训，再独立操作无人机模拟系统完成对位悬停任务。结束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实际表现统一打分。
1: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在飞行真机之前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先在模拟器上训练一下。这次的科目呢，就是每个人操控无人机在这个框里面，在空中停留20秒即可。
4: 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1: 先给四位同学介绍一下这个右边上下控制高低。这个是负责前后，就是飞机往前或者往后，
0: 还是往后飞，
4: 相当的难去操作啊。
1: 那我们每人给一些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练习。
0: 好，
1: 那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个考核的。
5: 好，
0: 那我们感受一把，我就先推油门。
5: 对，
1: 你推到61就行，它会稳定在一个高度。
0: 往左，
1: 右手边，左边。
0: 右手的左边，
1: 右手是左后，
0: 好难。
1: 往后，这个往后，左边往后。
0: 怎么不是往前飞，是倒着飞的？
1: 倒着飞比较难。
4: 燕子，你还回来吗？
0: 开局感觉很妙啊！好了，这个也回不来了，
4: 直接飞走了，
6: 飞去人才公园送外卖了。
4: 我还想试一下。
1: 看你比较躁动，让你试一下吧。
4: 是的，是的，我期待已久啊。
0: 哎，成功有望哎。
6: 你今天玩过这个吗？
4: 没有玩过哎，真的。
6: 看起来还挺老练的。
4: 天赋异禀。
6: 老师，那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之前备考的经历吗？
1: 每天我可能7点钟就起床了，啊，坐差不多2个小时地铁，去到那个培训机构里面进行一个学习。我学习完成之后呢，其实我还要坐2个小时的地铁回去。其实晚上我还会兼职一下跑外卖，维持生计，赚点钱。虽然说有点辛苦，但是我是第一个拿到考试执照的人。对，是的。但正是因为这一个月的辛勤付出，让我从地面飞上了天。我一直坚信，时代不会辜负，奋斗者。城市是奋斗者最坚实的后盾。
6: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4: 是的。
1: 下面我们就进行正式的考核吧。
4: 好，
1: 那我们依次每个同学进行吧。
6: 就我来，
1: 你先来吧。
4: 加油，宇博。很稳哦，
1: 坚持20秒。
4: 另一位罗老师来教一教你们。
7: 哎，很稳，机身的姿态控制特别好。
0: 对，
7: 很稳，雨琦，对，稳住，稳住，稍微割一下草。
6: 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稳。原来我们四位都是考试型选手。
7: 好，挑战成功。
1: 今天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
0: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能跟您一起来感受一下整个从取餐然后到送完无人机外卖的全流程呢？
1: 可以的，正想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4: 哇，太棒了。
6: 对，
1: 首先给大家分为2个小组，一个是送餐组，一个是下单小组。
6: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美团无人机的外卖取餐柜，那我们来扫码试一下。
7: 那我们另一组的小伙伴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订单了。
6: 是，
7: 那我们就等着取餐吧。
6: 好。
1: 现在我们在深圳的后海，这是我们的美团海岸城无人机起降平台。我们已经收到了小伙伴点的无人机的订单，
0: 已经收到了。
1: 我们现在去商家那里取餐。

0: 安排
1: 好。走。王老师，那在您做无人机取餐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当时我们开通了北京八达岭的航线，
1: 那是长城吗？
0: 对，当时有个顾客他爬到了南长城的一半的部分吧，他低血糖了，紧急联系我们下了一单，功能性饮料给他。我们几分钟就飞上来了，
2: 感受得出来科技在便利我们的生活，
1: 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0: 也是一种改变嘛，为人服务。我们现在去拿我们的订单吧。
3: 对，提供
0: 提示
3: 接单。
0: 哎，你好，78号订单。好，谢谢您，我们现在拿到我们的订单了。
1: 我们出发回到起江平台吧。这里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无人的区域，这是为什么呢？
0: 是有个规范的操作区域的，不允许其他人进来，注意安全的问题。是的，
1: 明白。那我们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暂时先交给您了。
0: 好，行，没问题。那我现在去打包了。
1: 我看罗老师已经开始打包了。
0: 我们拿到餐之后呢，会去到打包平台，放到这个餐箱里居中，让它重心更平稳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订单需要称重一下，保证它不会超重。
2: 它的每一步真的就是得
1: 非常标准化。
2: 对。哎，我其实看它这个地上还有一个二维码，是不是？
1: 像车位一样。
0: 打包之后呢，就拿到飞机上面去挂着。
1: 它的最大负荷能去到多少呢？
0: 2.4公斤。哦，
1: 那我还能点4杯奶茶。
0: 现在已经挂好了，我们准备飞机起飞给送餐了。
1: 我们期待的时刻要来了。
0: 飞机要起飞，我们需要离它2米以上。
1: 我们跟它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嗯。
2: 哇，起飞了！我们的外卖，拜拜。
1: 好，人才公园见。
0: 现在呢，我们的外卖呢已经准备去人才公园那边了。
1: 那加快脚步，咱们尽快往人才公园赶，看看是我们快还是无人机外卖快。
0: 好，行，好，我们出发了，
2: 赶紧出发。
4: 我感觉现在我在未来，因为中国比欧洲更快。
5: And it's amazing because China they keep going to progress for the everything electronic. And in my country, I come from France.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thing.
2: 我们的外卖到了，好漂亮的盒子啊！
6: 是我们点的奶茶，香砂拉折叠，这样子。
2: 那我们现在去找他们吧。
7: 你们来啦。哦，
2: 你们拿到了。
7: 是的，其实早在10分钟前我们就已经拿到了。哇
1: 哦，那我们要把这几杯从天降的暖心外卖啊送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7: 是，
1: 走吧，我们一块出发吧。
7: 好，
2: 走吧。
7: 师傅你好。我们是行进研学团，我们今天是在这座城市呢寻找最可爱的劳动者，
8: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空间，然后能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然后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很多人。
9: 啊，不管做哪样事情，就是很细心的去做好。作为老师傅，应该把这个传帮带啊这种精神啊继续发扬下去。
10: 我其实是非常感谢因为在这个行业出现，让我们可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能够跟社会接轨，而且也能为那个家庭啊为社会啊身体自己一部分责任。
11: 作为一个退役军人，退伍不退社嘛，哪里需要有帮助自觉都会站出来冲上去，
12: 好好的干好每一天，不仅是跑我的每一趟网约车，相信今后会更美好。
13: 无人机跨过道路和河流，把一份餐食更快地送到目的地，展示的是技术进步。但今天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这项技术最终把温暖送到了谁的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技术的价值也要在劳动和生活中得到检验。真正有温度的创新是让先进技术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让每一个劳动者既能参与发展，也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14: 恭喜同学们完成任务，获得星夜暖心卡。
15: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卡给到你们，解锁下一个阶段。

0: 段的任务。
1: 我们全员将会分为两组，开启双线研学。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政法社区的书记郑小贤。
1: 郑书记好，听说这里居住了非常多的港澳居民。
2: 中山三乡镇有30,000的港澳居民，我们政法社区呢就有5,000以上。三乡呢本来在中山就有小港澳之称，加上临近港珠澳大桥还有深中通道，吸引了不少港澳人士过来投资创业定居养老。
3: 那我们后面这一些是我们三乡的文创是吗？
1: 哎，我注意到这里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娃娃，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他们？啊，
2: 这两个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 IP， 这个叫郑郑，这个叫华华。哦，
3: 郑华。
1: 郑华。
2: 也是因为我们社区港澳人士居住的比较多。哦。它的设置呢也是根据港澳人士的一个风格作为设计的，像这个帽子啊，这个眼镜啊，都是比较有港色的。哦。
1: 让他们会觉得郑华社区非常有归属感。嗯，
2: 对的。
3: 那书记，我们有这么多的港澳居民，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社区治理同时满足这么多人不同的需求呢？
2: 社区治理的初心呢，就是让居住证变成家人的一个信任状。我们社区推出港澳社区合伙人，不是要他们被动的接受照顾，是希望他们主动的共建家园，从他乡客变成主人翁，从被服务到共治理。我们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社区合伙人恩姐啊。
1: 恩姐你好。啊，
4: 你好。政法社區的合伙人黃潔欣，通常他們就叫我做欣姐。我們這裡是專為港澳同胞，很多時候在香港上來很多政策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們通常都盡量答覆。
2: 那接下來呢，請研學團的同學呢跟欣姐一起去體驗一下坐班服務。
1: 好，那麻煩欣姐了。
4: 好。
1: 那恩姐，我们现在需要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呢？
4: 其实呢，我们这里呢就都讲了很多，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帮他做到什么事。你可以拿一份回去参考的。
1: 哦，好啊。
4: 给个测试你们啊，试一下你们重量在10分钟之内记晒这些。哇，
3: 10分钟。
4: 你们这么后生应该得的。
1: 我们尽力而为。
3: 努力吧。

0: 案以后会用短信通知他们，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去拍一张证件照。
1: 把饭蒸了吧。
2: 好。
0: 哎呀，好像有人，
3: 有人来了。
0: 哎，叔叔阿姨好，我们是今天临时的社区合伙人，很高兴可以为你们办理我们的这个港澳老人。
3: 请坐，请坐。哎，
1: 我哋想办公交卡。
0: 嗯，好。你们带了港澳居住证，还有我们的三箱有效居住证了吗？
1: 有。
0: 好好好，好。大家收到你们的证件，我们现在去为你们复印一下这个证件。
3: 对对，叔叔阿姨你们先坐。
0: 嗯，对。
3: 那叔叔阿姨你们先填一下公交车乘车卡的这个申请表格。
4: 那你看是不是这样可以
3: 啊？好，我看一下。叔叔写字写得真好看。好，那我收到你们的这个表格了。
0: 叔叔阿姨，我们复印好了这个证件，你们说。
1: 好，唔该。
0: 你们有没有带我们近期的证件照？
1: 冇啊。
4: 使唔使出嚟影相拎翻嚟俾你咧？
0: 哦，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为你们现在就制作一张，然后你们就不用再跑照相馆了。
1: 哎呀，好啊，
3: 嗯，是的。
1: 麻烦你哋啊。
0: 好，那你可以往前站一点点。OK， 好，没问题。一、二、三。好，叔叔。好嘞，好，谢谢。
3: 叔叔阿姨，改天你们就拿着我们这个回执回来领取公交车卡就 OK 了。
4: 这张卡几时有得攞噶？
0: 我们会把这一些的资料发送到我们的公交公司，等他们办理之后，他会把我们的卡统一送到我们的社区，

0: 每一个流程下来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好，谢谢。好，那刚才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1: 好，现在轮到我上岗。
2: 哎，又有一位。哎，你好，你好。
3: 咁我想办嗰个医保啊。哦，
2: 咁你先在呢个表格上面登记啊。
3: 好啊，好啊。
2: 如果你持有我哋三乡嘅居住证，你就可以办总省嘅医保。系，而且嘅话呢，香港嘅医保在我哋内地系用唔到嘅，所以最好就在中山嚟，就系在内地你都买个医保。
3: 好，系，我都明白嘅。
2: 系，所以咧两点
3: 钟。咁点样买呢度嘅医保啊？
2: 九月份都辦到，咁等到時候咧，你就複印你居住證個正反面，然之後再填寫一下呢個醫保個申請嘅登記表，然之後交到我哋呢度，我哋到時統一幫你提交到我哋個醫保局。
3: OK， 明白，唔該曬。
2: 哦，唔使客氣。
3: OK。
2: 好，
3: 你都繼續努力。
2: 好，多謝多謝。
3: 唔該曬，唔該曬。
2: 好。
4: 恭喜两位同学完成刚刚的一个坐班挑战。除了便民的一个服务呢，我们为此呢也开设了各类公益班啊，有一个港澳瑜伽公益班，零门槛全免费。
2: 瑜伽。
4: 他们的授课老师呢也是我们社区的港澳合伙人之一啊。那我们呢现在带你们走进我们的课堂，感受一下我们的港澳瑜伽班，好吧？
5: 好。
6: 好。
0: 老师好。
2: 老师好。
7: Hello， 你好。
0: 这里是我们的瑜伽课堂是吗？
7: 是的是的，我是这里的公益课的瑜伽老师刘美长。
0: 那刘老师，是您为什么会想要在咱们社区建立这么一个公益的瑜伽课堂呢？
7: 两年前就是我参加这里振华社区里面的一个活动，里面我听工作人员说，为了帮助更多港人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希望我们有技能的港人都开一些公益课，然后服务一下这个社区，服务一下港人。
2: 哦，
0: 明白，
2: 非常有意义。
0: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是想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瑜伽课堂。
7: 好，欢迎欢迎，来来欢迎我的两位新同学。
8: 欢迎欢迎。
7: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的课堂了。
0: 嗯，
7: 来，先双脚伸出来，来手动一下，放松放松，勾左脚，脚跟往下压，收右脚，来吸气，双手向上，对，收着腹部，延伸你的背往前，能抓脚的抓脚，抓不到就可以抓小腿啊，重点是让你的脚跟往后蹬。对，放松一下腿部。
2: 啊，老师，好酸。
7: 双手打开，让你的侧腰带动你的身体，来，右手落下来，来往前，手指推地，对，来先扶着腰，觉得稳的时候，再去抬手向上，左手往上抬。转头看左手指尖，哎，不错啊，这个同学柔韧性不错，是不是有练过啊？你之前啊，
0: 学过一点舞蹈，老师。
7: 难怪了，你太棒了，你要加油。
2: 老师，我没练过瑜伽，也没学过舞蹈，我的话可以不用点评。
7: 你我不用点评，你要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同心课堂瑜伽，接下来有一些小挑战。来，你们赶紧找搭档。
8: 你们先来啊。
0: 好，
8: 我们先看你们说能不能做，我们再做。
2: 好，
8: 背对背。
0: 好的，好的。
2: 来，好，老师你指导一下我们。好像是拉手肘的。
8: 手拉着手哎。
7: 对对对对。距离还远一点，距离。
2: 但是脚尖要拼一下。
0: 脚跟并一起。
8: 对对对，并一起。
0: 好。
7: 来来。

0: 一二三，下。
1: 收。哎，再往两。
2: 慢慢来。顶住，顶住。
0: 好。
2: 好了，上前。
1: 对，身体往前倒，倒的感觉，身体往前倒。对，来。哇，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3: 耶、yeah. ！
1: 太棒了，小心点啊！
3: 小心，小心，来，再等一下，
1: 一，来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海洋。我祖籍是三鄉的，自從成立振華社區之後都是越來越好，令到我本身作為三鄉人都越來越有歸屬感，覺得屬於這個社區是一份子的身份而驕傲。
5: 我是香港 TVB 的演員，
6: 如果皇上是俯首聽命的話，那就任由他當下去，免得他人說我以大欺小。
5: 這個振華社是給了香港人很多的福利同埋好多幫助，又攞啲咩居住證啊、老人卡啊咁樣，咁我覺得喺度住就好開心嘅，亦都係識到你咁多朋友喺度。
0: 那我也想問一下在場的老師們，在你們心目中的温暖灣區是怎麼樣的呢？
5: 温暖灣區咧，就唔係話。邊個識得我、認得我塊面，係而係有人等我飲茶，係啦，咁啊好温暖嘅，温暖灣區就係咁樣啊，好温暖啊！我哋
4: 只要大家將生活過好，身體又好啊，又有醫療又有保障，交通又方便，過好自己嘅生活就係最温暖嘅灣區。
1: 對於我嚟講咧，因為可以聽到大家講下香港嘅故事，亦都可以聽到大家傾下喺三鄉生活嘅情況，所以俾大家係覺得仲可以留住過去，亦都可以融入到依家嘅生活。呢個就係最温暖嘅。
7: 两位同学啊，今天来到振华社区，请问有什么感受呢？
3: 对我来说，我深刻的感受到，从维多利亚港到三乡，变的是居住地，不变的是同根同源的情感与文化。振华社区做的就是将这种抽象的情感变成了具体的情感，让居民有课可以上，让新来的居民觉得有人能够理解我说的话。社会工作说到底，就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陌生人都会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是的，中山的情它不只是我们写在表格里的福利政策，有便民窗口解决生活琐事，也有公益瑜伽课堂丰富精神生活，同根同源的乡情吸引大家奔赴而来。那郑书记，我也想问您，就是在您心目中的温暖湾区是怎么样的呢？
7: 有亲友，有课堂，有事做，有人管，从来往变成来生活，这就是我心里的温暖湾区。社区工作的意义不是解决一件事情，而是在一次一次的服务中，让居民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有人关心我，这里就是我的家。
3: 说得真好，
7: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所有任务。好，我手里这张感人同心卡给到你们。
0: 好，谢谢书记。
8: 一堂公益瑜伽课，让我们看到了香港居民融入内地社区的另一层含义。真正的融合，不只是能够享受同等便利的公共服务，也不仅是从他乡客变成身边人。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要求谁适应谁，而是在共同生活中互相了解，优势互补，彼此成就。香港同胞与内地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大湾区才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群，更会成为同心同行、共享美好生活的共同家园。
9: 林创和宇博切身参与了振华社区的坐班服务，走进瑜伽课堂，在温馨的氛围里舒展身体。那么雨琦和阿卢又会走进怎样的社区呢？
1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1: 欢迎你们来到

0: 情澳青书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1: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咸香，
3: 没问题。
4: 哇，呢个大，
5: 这么大，
6: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总，
7: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呀，切碎了，切碎了，
8: 很简单的溜溜。
9: 有心机咯，
10: 它不咸哈，
9: 不咸啊，
7: 不咸算咸香吗？

0: 嗨，大家好，你们远看这里呢就是港珠澳大桥了。这里空气这么好，做什么？当然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说腰先老，其实不是的，是脚先老，所以我们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呢，首先呢我们先来单脚吸气，做完之后呢就金鸡独立，跟着下来呢就练两个脚的平衡力，吸气上揸住，喂
1: 喂大哥，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拳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了，
2: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3: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4: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咸香，
0: 我知道。
4: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2: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2: 得嘞，走。
0: 哇，这风起来，
2: 风好爽啊！
0: 对。闻到香味了啊、
2: 哦！
0: 走吧，
2: 一股
0: 什么
2: 咸咸的虾味儿吧，就海鲜发酵味，
0: 咸咸的香香的，
2: 哇！
0: 哎，对不对？都是干货，
2: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0: 对啊，

0: 对，现在闻到了。哎，早晨啦，
1: 早晨，
0: 早晨，早晨啦。阿婆咧喺度，喺度做咩？
1: 喺度晒蛋，
0: 蛤蟆蛋。系。
2: 阿婆高寿啊？
0: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1: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0: 记得啦，
1: 记得，
0: 记得啊，
1: 八十几岁喎，
0: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1: 八十多
0: 啦，八十多啦，但你一年
2: 生七十，也就六十，
0: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1: 早晨就敷啲盐落个西施，
2: 这就是海盐嘛，
0: 对
2: 不对？
0: 呢啲
1: 啲中盐。
0: 中鹽唔粗唔
1: 幼，粗唔粗曬到個蛋黃唔靚。
0: 哦，
1: 鹹得滯。
0: 哦，鹹得滯。係。
1: 啊，換咗佢咧，呢個網。
0: 哦。
1: 換住佢。
0: 好。
1: 落嚟就嗱。哦。
0: 打落個水度啊？
1: 係啊，俾個個。
0: 誒，我以為你打落個鹽度嘅，唔
1: 係。唔係啊，攞啲白咧嗱。
2: 啊，只要黃。嗱。只要这个黄，
1: 攞咗啲蛋白，
0: 蛋白唔要，
1: 唔要，
0: 蛋白没有用。
1: 呢个系油盐，
0: 哦，呢个油盐啦，
1: 维生盐撒啲
0: 上去，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1: 三天，
2: 三天就可以，
0: 有三天，
1: 三天啊，好似嗰啲
0: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1: 我哋浸鱼网啦。
0: 啊？我哋浸鱼网啊？
1: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0: 哦，系麻网。
1: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0: 要晒干佢。
1: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0: 哦。
2: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0: 蒸一下
2: 用就完了。
0: 对对，能很耐用的。
2: 哦，说蛋黄别蛋黄不浪费。
1: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个盘啦，你哋可以玩啦。
0: 我哋玩啊，
1: 系啊，
0: 哦 ，OK。

0: 这个大，这个好大哦！
1: 哇，对我像你一样特别大，
0: 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哦，
2: 叫阳春呐，就这道叫。
0: 往里酿肉，
2: 春天的春啊，
3: 转手转手，
2: 转手啊，系啦，哎，要学下阿阿婆你啲手势犀利喎吓，哎，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即系干咗好多咯噃，
3: 系，
2: 哇，成手提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
3: 哎呀，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2: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啊个？
3: 六百个啊？
2: 六百个啊？
3: 争波就六百个啊？
2: 哦。
0: 六百，
2: 咁通常一個要收幾多錢啊？
3: 收四蚊。
2: 四蚊一個。
3: 嗯。
2: 我咁又唔貴。
0: 這個靚位有什麼吃法嗎？
3: 食啊，蒸嘛。
2: 蒸啊得。
0: 蒸啊。
2: 蒸攞嚟蒸肉餅啦，我哋中意，我們喜歡拿嚟蒸肉餅。
0: 哦。我們叫那個鳳凰斬。
2: 哦。
0: 也是鹹蛋黃。
2: 還有名稱啊，
0: 搁在肉餡裡頭。
2: 哦。
0: 那麼蒸。
2: 這個我們做看完做完這個哈，那我覺得這是都是鹹嘛，鹹香嘛。
0: 對。
2: 還有一個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叫咸了，
2: 对，
0: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着慢着。
3: 洗手是好，
0: 洗手
2: 洗手洗手，
0: 嗯，是
2: 洗手。OK，
0: 来，
2: 喂，滑嘟嘟的，哇，喂，没用
3: 了，抹手了，抹手了。
2: 这些蛋白洗手擦手，平时啊开始擦面噶，系咪阿婆？
3: 系啊，
2: 怪不得你咁后生啦，原来成日开始擦面啊！
3: 我冇，
2: 哦你冇嘅，
0: 阿婆手好嫩哦。
2: 对呀，他都懒得可以擦脸。
3: 跟住我嚟。
2: 哇！嗱，呢個就鹹魚啦。呢個係咩啊？
3: 花滑啦。
2: 呢個花滑。
3: 大啲啲啊，大啲啲啊，細。
2: 哦。
3: 呢個係包滑。
2: 包滑。
3: 嗰個魚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曬嗰啲魚球，抹曬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2: 裏邊已經係。
3: 啊，冇嘢，空曬啊，空曬個魚肚冇嘢嚟。
2: 哦。
3: 喺呢度塞啲鹽落去。
2: 哦。
3: 係嗰個反岸去熱啦，咁樣反岸去熱，一條拍一條咁樣反岸去。

0: 喺呢度個罅咧，撒啲熱淚鋪上面。
1: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咩技術攞？
0: 哎呀，有喺呢度頂轉隻手嚟攞得。
2: 哦，轉隻鋪到嚟。
0: 轉手
1: 嚟。唔係有工具咁樣靈活攞出嚟。
0: 冇㗎，用手㗎。
1: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0: 係啊。
2: 睇你個魚都牙。
0: 曬下佢又攣下佢，咁啊就令嗰啲肉啊曬翻曬。
1: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就咁？
0: 曬一個禮拜啊！
2: 這個要是天不好的話，不行吧？
3: 靠天吃飯，
2: 靠天吃飯。
1: 哎呀，睇天做人嚟啊！
4: 行，
2: 靚得是全靠老天爺啦。
0: 係啊，呢啲蛋黃咧就曬咗幾日噶啦。
1: 哦，
2: 哇，好好看啊！
0: 曬咗三日。
1: 哇！
0: 嗱，你哋過去，我哋蒸到啲蛋黃，唔該，俾你試下喺嗰邊。
1: 鹹蛋黃，好，
0: 嚟。
2: 你慢，這是，
0: 得啦，
2: 還是你吃的了，我們，慢着，
0: 得啦，
2: 哎呦喂，鹹魚，
1: 哇，咦，
2: 哇。

0: 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油鱼，特别好吃。
0: 麻油哦，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哎，
1: 吃一个，
2: 哇，好吃吗？嗯，哇，好美容，
0: 好吃。
3: 对，嗯，
1: 这是
2: 不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哇，
1: 这个好吃，
0: 这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那
1: 对
0: 晒过的凝滞油脂。嗯，就那股劲儿，
1: 哇不，不香不？
3: 哎呀，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1: 你食啦，
3: 你哋食。
1: 你试一下加蛋黄，嗯。
0: 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蒸的，蒸的，全蒸的。嗯，
0: 对吧？你看这个蛋黄。
2: 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2: 好吃啊！嗯，
0: 它不像咱们那个咸蛋黄，我们家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哦、它有油嘛，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1: 好、
0: 哦，真的好吃、这
1: 个。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嗯，
0: 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的。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已经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我天，围这么多人吗？
1: 对呀，哇！
0: 好吃吗，朋友们？你们确定好吃哈、啊？那我们就排队了。
1: 对，排队对。哦，就这一家了。
0: 来吧。
1: 哎，有大墨鱼食啊呢度啊，呢度出名的大墨鱼啊。
4: 来，老公攞大墨鱼出来。
1: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来啊。哦哦哦哦哦。哇。

0: 哇，
1: 没有什么。
2: 尝一个小朋友，不能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3: 戳一下，
2: 哎，夹起来，
0: 哇，这么大。
3: 喂，好有特色喎，呢个原脊佬。它不咸哈，
2: 对，
1: 这不是鲍鱼啊，
2: 叫不咸算咸香吗？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1: 嗯，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吗？
2: 哦，卤水汁有什么呀？
1: 就是卤水汁。
2: 配方能不能说？
1: 好吃就可以啦。
2: 北京开个分店嘛。哎，
1: 那个，我赶紧过去啦，好不好啊？嗯，
3: 咖喱鱼蛋试一下，好吧？嗯，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来一个，
2: 哎，谢谢谢谢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3: 放上来，好，哇，
2: 嗯，哇，哇，完全是脆的，
1: 多肉少粉咯。
3: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

0: 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1: 少粉，
2: 少粉，
1: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0: 所以它特别脆。
2: 哇，真的好脆，这肉
1: 很有鱼美啊吧？
2: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挺好，挺好，嗯。
0: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2: 棚屋是什么呀？
0: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2: 哎，那那去去去，
0: 走吧，
2: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3: 这个就是还是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两百年了，
0: 清末，
3: 清末，
0: 差不多两百年。以前那个年代都冇石屎噶，就系嗰啲几条木柱啊，搞掂。
4: 冇错，因为后期呢啲咧，而家咧就会有啲木冇咁靓啊，即系用嘅木冇咁靓咧，就用翻啲石屎保护住佢。以前嗰啲咧就唔需要啦。
3: 咁犀利嘅，
4: 呢木咧我哋叫做坑点木。
3: 呢條橋咩橋
4: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3: 啊，新基
4: 係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3: 自己起嘅，
4: 大家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啲老橋咧，要
3: 兜好大個圈
4: 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個地咯。
3: 哦，
2: 感覺好安靜喎。
4: 嗱啲龍舟啊，我哋搭嗰啲龍舟啊，好熱鬧嗰
1: 種。龍舟啊，
4: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0: 係啦。
4: 龍舟嘅文化嚟嘅，即係佢一定要打開條橋，俾啲龍舟、全島龍舟要經過呢度。呢都係即係佢係一個習俗嚟嘅，本身嘅打嘅。係啦。
2: 哇，真好！哇哦！哇，好涼爽啊！馬上到啦。
0: 對。啊，唔該曬啊，范啊，阿華哥。
5: Thank you，
2: 华哥，谢谢。哎呀哎呀
5: 呀，上去喽，
0: 小心点啊！哎，走
2: 走，
0: 哎，走走走。
2: 哎呦，好漂亮！
0: 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禄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这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斜坡上去的
2: 哦，斜
0: 对，它斜上去，
2: 就专门爬山设计的。
0: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2: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0: 对，你
2: 对就是我，就是我。
0: 对对对。哎呀，
2: 到了！
6: 哇，两位你好，
2: 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2: 它叫文物酒店哈，
0: 嗯，
2: 这说明有年代。哇，
0: 全海景。
2: 哇哦，好适合度假。
0: 那当然。
6: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2: 看得够广阔的哈。
0: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2: 通知内陆来支援。
6: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礼物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2: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6: 这个是我们二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
2: 美的，
6: 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置是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置这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2: 哦。
0: 哇，
6: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立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2: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6: 对，
2: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6: 对，
2: 哇，这我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义。
0: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2: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0: 是啊，
2: 舒服。小时候你睡多舒服。
0: 对呀、啊。
2: 哇，是不是有监狱？
3: 哎。
6: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3: 好啊，
2: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3: 对，
2: 水井的拘留所。
6: 好。
2: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0: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6: 对。哇，

0: 哇，这就是关人的，而且
1: 来来来，
2: 你看一下，看看，
3: 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3: 哇，好小啊。
4: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3: 这有点请君入梦的意思啊。
1: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3: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你有没有看过？
3: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1: 哎，对，
3: 是那戏吧？
1: 对，
3: 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3: 挑衅的，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3: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3: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3: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3: 但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3: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3: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
2: OK， 好。喂，哎，睡没啊？
3: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
2: 唔知，唔知啊，跟我啦。啊，叫渣哥啊，
3: 叫
2: 渣哥啊，
3: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3: 渣哥，我饿了。
5: 大哥，我饿了。哦，
2: 好，行，
3: 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3: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来来来来来，别哭，来来来来
3: 来，来，我陪渣哥进去蹲着。来来来，渣哥，
2: 我们先蹲呢，
3: 回忆回忆，走，进去蹲一蹲。
2: 你不是肚子饿吗？
3: 不，先蹲一下。来来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3: 这个就大了一点，
2: 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3: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3: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哎呦，就你可以坐。
3: 那我这一坐哈。哎呦，
2: 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呢，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看，
3: 哎，
2: 对吧？是不可能？
3: 不是吃饭，你们又关上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3: 我错了，就
5: 错了就
2: 完了。OK， 来吧，吃饭了，
3: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哈！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3: 谢谢嘉哥。
2: 来，哎，开始了，吃吧。
3: 来吃一个，尝那个酱。
2: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3: 所以
2: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哎，味道如何？
3: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不错，
2: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呢，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3: 哦，
2: 对，
3: 明白，
2: 对吧？
3: 咸蛋黄鱿鱼圈，
2: 对。

0: 来这个，
1: 谢谢。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0: 都是那种，
1: 就是咸香，
0: 有香又咸，
1: 对，完了带点酒香味儿，有一点，
0: 对，
1: 这好吃啊！
0: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1: 咸香为主，
0: 对，
1: 靠海吃海，
0: 对，
1: 强烈推荐鸡翅，
0: 你快试试的，
2: 中华棒，
1: 黄瓜、西红柿、生。

0: 菜、猪扒，嗯，
1: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嗯。
2: 它的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嗯，是焦的，嗯，这麻好嫩啊，
1: 真的啊，
2: 嗯，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1: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2: 只有产
1: 其他地方
2: 天葵产在这儿。
1: 对，哇，嗯，怎么样？
2: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喝一口这个，好爽。
1: 去油哈，
2: 去油去油，嗯，
1: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2: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1: 有虾酱。
2: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嗯，我想回去学这个酱，要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1: 你吃好了？
2: 嗯，
1: 那走吧，
2: 我都喝完了，走走走，买虾酱，行行，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不行，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
1: 哦，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哇！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
1: 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
0: 啊。哇！哎，你看，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咩啊，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嗰啲虾膏片咧，就我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0: 哦，系啊。呢啲虾膏使唔使蒸嘅咧？
2: 要噶。
0: 哦，要蒸嘅。
2: 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错啦。哦，
0: 即系而家咁样生食唔得。
2: 系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1: 我们先吃的啊，大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吗？
2: 尝试一下怎么做沙糕。做沙糕。
1: 哎，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
2: 先做。
1: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
2: 还有。
0: 会不会太厚？
2: 是啊，太厚。
0: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回本了是吧？
2: 那个
0: 回本了是吧？
2: 啊，不，
1: 这是个老板。
0: 再切薄一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
0: 切
1: 碎
0: 了，切薄了，它就会碎。你看，
1: 说我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1: 说我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0: 扣钱，
1: 扣钱，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呢。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沙酱。
1: 哦，打沙酱。
2: 沙酱跟沙糕不一样的。
1: 哦，那我去那个，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行，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3: 这个工具是蘸这些比较湿的虾酱，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3: 铺在上面。好，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3: 你先试试 ，OK， 可以。
1: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3: 好。两勺，
1: 两勺哈，
3: 哎，
1: 完了，
3: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3: 对，
1: 这不是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3: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0: 发一两酱，
2: 好，
0: 你看，好，来的，
2: 好，
0: 亮，哇，
2: 很简单，
0: 很简单，嗯，很简单，你要心机咯，
2: 系啊。这个摊开。

0: 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就已经是晾硬了吗？
0: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0: 我示范一和，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的。
0: 打回一坨的。
1: 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0: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0: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0: 对。
1: 哦。
0: HAGO。
1: 哦、okay. 是什么意思？是
0: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1: 就是虾膏啊。
0: 对，
1: 太爱这个了。
0: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哈哈。把它搅拌了是吗？
0: 对，把它搅拌了。
1: 过去都是人工的，
0: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1: 杵，药杵子似的。
0: 对。好。
1: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0: 提一下，对。
1: 这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0: 五六百下，差不多。
1: 什么时候开饭呢？
2: 趁你戴手套的时间我就示范一次给你看先。这些就是虾膏的原材料。首先我们要查一查油在那个
3: 桶
2: 面头，跟着我们就按下去
1: 了。那个我差不多了，在那个
0: 对，
1: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0: 好，可以。
1: 我这完事了。你干嘛呢你？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2: 你搞完了？
3: 你要搞这个？
2: 搞完了，搞虾膏啊。
1: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3: 啊，这个你要学这个？
1: 没问题。
3: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1: 对，
0: 差不多，
3: 没区别
1: 。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1: 不，肉滑度不及。
2: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幼化沙酱，来了，
1: 细哇，可以啊，
2: 可以了，
1: 哎呀，
2: 好了，
1: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2: 冠军给你，
1: 哇，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2: 行啊。那把大一二一，
1: 那个我
2: 一分为二，
1: 那个吕哥，你等会儿，吕哥，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3: 你定一块，
1: 对啊，那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定一块，
3: 可以啊，你定一个，
1: 我准备按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2: 好了，
1: 哎，你不留一块吗？
3: 我留一块，这
1: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3: 沙子纸吗？
1: 哎呦。评书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再卖给他们。
2: 对，是你的
1: 纪念虾砖。
2: 对，
1: 哦，可以。
3: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1: 吃饭喽！
3: 好吃好正哦！啊，来试一下先啦，咁就来先试一下。

0: 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糕啊，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4: 咸，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5: ，OK， 不动，
1: 这个是鱿鱼，
3: 通心菜，
1: 鱿鱼炒通心菜，
5: 下
1: 用下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下酱，
1: 对。
6: 你可以试试啊，
3: 我再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5: 好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3: 确实好。
2: 哇，突然间
5: 海浪来了哦，
2: 哎呦，搭船过，
3: 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3: 没有。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3: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嗯。
3: 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好吧，做不了，只能去演演警察。
1: 大哥，
2: 演警察。
3: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1: 厉害。
3: 行。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啊，
3: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3: 都不容易啊。
7: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3: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7: 年轻人也一样。
3: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3: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以后要睇得噶？
1: 要噶。
2: 做呢啲
1: 要
2: 户外工作，
1: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
2: 太阳
1: 下班完还要做，
2: 收了才
3: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1: 对，怕下雨。
3: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3: 您做虾酱是父辈传下来的呀？
5: 对呀。哦，
2: 你几代了？大几代呀？
5: 4代人。90多年，
3: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7: 百年老店。
2: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3: 躺平
2: 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3: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此别过。
1: 好，
2: 对，
3: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1: 好，
3: 感谢评估，感谢虾糕，
1: 一定要再来。
3: 感谢。
1: 我们碰一下杯。
3: 好，来碰一下。
2: 来，
3: 谢谢大家，
2: 多谢，
3: 有机会再见。
1: 干杯！
3: 等百年老店的时候咱们再见。
1: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的。
0: 我自来熟。
2: OK， 我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粥店。
3: 阿廖，好多嘢食啊！一阵我炸再炸啲油条，
0: 新鲜油。
3: 系啊，新鲜油条，你食够吗？哇，你唔系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0: 普通话怎么说？
3: 你是不是啊孙悦啦？
0: 啊，对。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过我的吗？啊？啊？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
3: 啊，
0: 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哋、啊、我个艇我哋艇仔粥啊。
0: 啊，行啊，
3: 艇粥行好。
0: 谢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啊、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饭，老板饭，大家都这个，
3: 我给你加酒。哦，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叫糖梨酥是吗？
3: 熬梨酥。我教你粤语。熬梨酥。
0: 熬梨酥。
3: 哇，好啊，很棒哦。
0: 熬梨酥。
3: 我点啊？呢个黐饭。
0: 黐饭。是黐饭。
3: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0: 陈皮红豆糕。
3: 呀，
0: 这个能明白啊？
3: 肠粉。
0: 肠粉。肠粉。
3: 红豆糕。
0: 红豆糕，
3: 糕，啊，唔系，萝卜糕，萝卜糕，
0: 萝卜糕，萝卜糕，
3: 紧张，
0: 煎萝卜糕，
3: 萝卜糕，糯米饭，
0: 糯米饭，
3: 你试一下，我啲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分店？
0: 可以，
3: 啊，
0: 咱们可以合作。中国，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3: 平安包一道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0: 只有这儿有。
3: 系啊。哦。系啊，一系文化传统嚟噶。
0: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3: 只有长洲有。
0: 哦，吃往那边走吗？
3: 哎呀，那边走，系啊。
0: 哦，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4: 平安包。
0: 这是平安包啊？
4: 哦，
0: 平安哈。天哪，都这么大吗？
4: 因为如果你想睇平安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不舍街嗰个
0: 这个包山是吧？
4: 系啊，包山。
0: 哦，这样子啊。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4: 系啊，
0: 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0: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疫情后会好咗些少。
1: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个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0: 是。
1: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0: 系啊，系一个小岛噶。
1: 就到了，哦，就这个。哦，包山哦。
0: 呢個平安包呢個包山咧，就4月初8太平清照嘅。以前係有疫情嘅，所以長洲啲居民咧就做咗呢個包山節，而家叫包山節啦。咁就到時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擺喺個佛帝廟球場，有3座大包山咧，就大約
1: 係3座，
0: 就大約4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12點就打個锣咧，就嗰啲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個試啊，批核過嗰啲先可以走去搶嗰啲包山。
1: 那个，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呢，抢包山是一个很吉祥的活动，抢的越多越旺，是不是？哦，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这个好的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0: 可以，
1: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哇！
2: Hello，
3: 你好，你好，欢迎，
2: 请进里面。你好，
1: 你好，
2: 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
1: 都是当地的，
2: 对，长洲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1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1: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4: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2: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1: 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4: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2: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2个大背包，就去了1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1: 走的陆路回来的。
2: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1: 我天，那穿越板块的，
4: 对。
2: 欧亚版
1: 大板块的，
2: 对，从英国开始。
1: 哦，这是起始点。
2: 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1: 走的北欧，
2: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1: 北欧。
2: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1: 去了3个月，
2: 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1: 进了新疆
4: 了，进新疆，
2: 哇，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4: 对，
2: 那个海拔有3000，
4: 一边旅游一边
1: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2: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1: 哇，好精彩哦！
2: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1: 那心就玩野了。
2: 对，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4: 住在船上，
1: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4: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1: 就是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非得来。
4: 对，
2: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1: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2: 不要，我现在跟他
1: 父母都这样，
2: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1: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2: 辛苦啊。
4: 可以先吃一点。
2: 来，欢迎来到，
1: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0: 欢迎来到长江，
1: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2: 好。
1: 哇，又 Q 弹，还有点甜味儿。

0: 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
1: 这味道。
0: 来，感谢感谢感谢。哎，来来。
2: 不会不会，谢谢。对，哎，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0: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2: 就慢慢下山了。
0: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站香港。
1: 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2: 哦，这是卖汤料的，
1: 有减肥的汤吗？
3: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4: 吃不好吗？
5: 天，这是小碗吗？
6: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7: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8: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
1: 哎，
0: 吕哥，
1: 这不又在等你啊？哎呀，来，坐，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
1: 哎呀，吕哥，哎呀，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它叫大埔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是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2: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得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啊还有空调的。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
1: 啊，你以为了？
0: 可以啊。凉爽啊，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3: 哎，九婶 ，Hello。哇哦，哇。哎，九婶 ，Hello。九婶，
0: 你哥全民都认识，
3: 都认识。九婶，嗨。
0: 好开心哦，
1: 开心啊！你看，先一份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1: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1: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来一指，能行是吧？
1: 对，你看。香港人呢、啊、很赶时间的，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一指就行了。
1: 哎，对，
0: 哇，好简单。
1: 哇，这红鳝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鳝鱼啊，
1: 对，哇，你看65块，
0: 65，哦，好便宜哦，
1: 啊，对，
0: 便宜，
1: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是去菜。

0: 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1: 3块钱。
2: 那哪年了？那是
0: 小时候的时候。
2: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0: 对啊，对啊，是的。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2: 哦，挪威的。
0: 这个挪威的
2: 长角，
0: 这个日本的
2: 枫叶，对，
0: 澳洲的大龙虾。买鱼吃吧，
2: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0: 你见咩嚟啊？
3: 红瓜鸡饭。
0: 哦，红瓜鸡饭好食。
2: 好鲜活哦！哎呀，哎呀，他在挣扎。哎呦，哎，跑了跑了！
0: 你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
2: 我先看我一眼。
0: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鳃。这腮够不够红？
2: 腮够不够红？
0: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这眼睛啊发白了，
2: 发白不行哦。
3: 这个是说380元，
2: 多少便宜吗？哦，
3: 多少？
0: 580块这条。
2: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0: 没事，
2: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0: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
2: 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0: 对，嗨嗨，都是卖肉的这里。
2: 排骨按一根一根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整块卖。
0: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2: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0: 那可的，
2: 给我切一块五花肉。
0: 不省啊，可以有个发蓝不？
2: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0: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4: 可以啊，
2: 家里留一斤，一煮完就没了。
0: 对对对，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2: 谢谢。
0: 我们搞定了，别钱了，95。
2: 谢谢谢吕哥，请吕哥吃完就吕哥花钱。
0: 我们现在呢上2楼，2楼是卖菜的。哦，对，哇，
2: 水果，
0: 你看
2: 水果，哎，
0: 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2: 哇，榴莲，这是什么？
0: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2: 好大哦，
0: 你看它身材像你吗？
2: 啊，割下吧，割下吧。
0: 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2: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还卖水果呢。
0: 啊，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哦，那时候卖水果。
5: 哎，马来亚里啦，顶起个来亚里啦。
2: 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0: 我要学的，自己削。
2: 自己削的。
0: 我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2: 啊，用顺手了。
0: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2: 没那么巧，天哪！哎呦，水果，
0: 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2: 矮瓜啊！
0: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2: 是不是就这个南瓜类的？
0: 你看，你看，
2: 你看，茄子吗？
0: 就对，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2: 警棍？啊，那警棍，对，像像像，
0: 那他就
2: 叫这个矮瓜。
0: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哦，
2: 就是这个，
0: 就矮瓜了，打一个。
2: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0: 哦，是吧？
2: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0: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反正蔬菜也一样。
2: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批的来，
0: 对，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2: 磅，
0: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2: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0: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它就用磅跟它算的时候说它就卖磅，
2: 哦，按斤进的就按斤
0: 的，对，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2: 磅是不是
6: 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2: 哦，按那个古那个老的算法。
0: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八两？
2: 对，半斤八两
6: 是这个意思。
2: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他这的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啊，你知道为什么叫16两吗？
4: 啊，
2: 一斤。

0: 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啊。十六两呢，北斗七星算七两，南斗六星算六两，是十三两。完了，福禄寿三星算三两，十六两
1: 加起来十六两。
0: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哦，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哦，十六两，这是我跟人我问过人老先生。

0: 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嗯，
0: 就很方便哦，
1: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0: 方便点哦。对，哇，
1: 我看看摊主，
2: 对，
1: 哦，哎，你好，是个美女，
0: 是美女啊。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3: 早晨
0: ，Hello，
3: 早晨啊。
0: 有咩湯可以
4: 去濕啊？嗰啲咁樣噶？
3: 濕嘅話，我哋湯包主要係呢邊，呢邊係花茶嚟嘅。
0: 哦，啲花茶。
3: 係啦，泡茶嘅呢邊。
4: 你看，這個是有功效的。呢個咩功效啊？
3: 呢個。
4: 你看，
3: 這
4: 個痛風、
1: 痛風、舒筋、除濕器。
4: 哇，這個哇，一包。
1: 這方子都是背下來的嗎？
3: 每天都起來啦。哇，
0: 好好，哎，呢個好喎。
3: 你可以煲齋唔落肉。
0: 哎，我要啊，我买，
1: 不买可挂不回去了。
0: 对，我要买。哎，这个黑豆又同这个又不同哦。
3: 这个就有补肾作用嘅。
0: 拿，
1: 有减肥的汤吗？
3: 这个。
1: 要一个
3: 吗？
1: 不要，你怎么好意思呢？
0: 我给钱呢。哦。
1: 哇。
0: 别帮着。
1: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0: 对，
1: 喝汤喝的吧。
5: 你以为啊？对呀。
1: 呀，香料，
0: 对，
1: 看见卖香料了的，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0: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1: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
5: 对，
0: 哦，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1: 啊，胡椒
0: 可以变货币用吗？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那胡椒
1: 发胡椒啊，哇，
5: 对，
6: 你知道都有了，都不一样。
1: 大碗虾膏，
0: 对，
1: 就昨天他们做的那个吧，
0: 就是这个。对，
1: 虾膏，
0: 虾膏，对。
1: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3: 呢个咧，啱你呢个食。
5: 好啊，嚟。
0: 几多钱啊，总共？
7: 呢个58个10蚊，即系68蚊，即
0: 系。啊，68蚊，好嘅。
1: 谢谢吕哥请客。
0: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
1: 咱们
0: 开心吗？
1: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
0: 啊，别饿了，
1: 累饿了，没吃早饭。
0: 不会吧？
1: 走，吃东西吧。
8: 你先吃啊，
9: 大哥，我饿了。
1: 这回吃饭了吗？什么时候开饭呢？你是不是能吃个饭了？走，吃东西吧。怎么样？
0: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一条问题，你答对
1: 不是，
0: 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1: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哦，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0: ？OK， 我就问你，什么叫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
1: 火烧猪头？
0: 对，半生不熟会不会？
1: 半生不熟
9: 还是熟头熟脸？
1: 熟头熟脸
9: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1: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0: 那错了。就你火烧了过了吗？对啊，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1: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0: 你就说，对，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他的名字。哦，但是他挺熟，
1: 就是脸熟。
0: 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去上去吃早餐。哦，
1: 那上面是纯做熟的，
0: 方便。哇。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哇，排骨饭，
1: 烧麦，
0: 虾饺
1: ，
0: 牛肉球，
1: 我可想吃叉烧包了，
0: 后面打头呀，
1: 我骑在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你了，
0: 哦，茶叶老细啊，哦 ，OK， 哎，这个，
10: 保
0: 利
10: 嚟
0: 嘅
10: 呢个，
0: 保利啱啊，保利啱啊。这是平民食堂，
1: 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儿吃，是吧？
0: 对，价格特别特别便宜的，那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1: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0: 对，哦，你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1: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0: 这个鹌鹑打的啊，
10: 没事。

0: 我就不客气了。
1: 对，来。喂。
0: 哦，它是粉皮里面有肉馅儿。
2: 白烧米。
1: 系啦，好吧。好吃吗？
0: 那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0: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碟汁加牛肉，
1: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0: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加了这个碟汁完全不一样了，
1: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精神好，还有点辣的酱油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多好吃！
0: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
1: 蘸汁哈，
0: 啊蘸汁。
2: 几多排骨饭？啊，阿发哥都喺我哋屋
1: 企。哦，这是什么？
2: 你试
1: 下。啊，这是饭吗？
0: 排骨米饭。
2: 起码啲。排骨饭好唔好食啊？两
1: 份啊，好食喎！
0: 好食，好特别咯。我哋做咗几多年啊？
2: 我哋呢度由临时街市开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嘅，其实。
0: 40年。
2: 系啊，因为临时街市
1: 20年
2: 嘅，就上到嚟呢个新街市就20年 ，total 总共40年啦。
0: 哇！
2: 系啊。
1: 几点开门啊？平时？
2: 我哋呢度上班时间系凌晨3点到下午2点半嘅。
1: 凌晨两点。
2: 对，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埋啲
0: 收工嗰啲，佢哋收工
2: 嗰啲咯。
0: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人。
2: 老人家有啲平时2点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
0: 哦，到2点后你哋就收档啦。
3: 你哋旺点系十一
2: 点，点系10点至12点嗰啲时间嘅。
0: 哦，
2: 系。我哋啲点心全部都系啲点心师傅全部人手去制作嘅。
1: 出碟噶？
2: 系自己做。
1: 哦，
2: 系啦，冇错。
1: 哇！
0: 基本上都冇变过啦，40年。
2: 我哋都冇变过嘅，其实都系基本都系咁嘅。
1: 我看都是上岁数嘅朋友多是吧？
2: 对啊，
1: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对，其实我哋呢度就比较系食怀旧点心咯，旧式啲咯。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1: 老板好客气啊
0: ，OK， 好食啊，啲嘢唔错啊。
2: 多谢支持，
1: 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0: 多谢晒 ，OK。
4: 多谢晒，
1: 谢老板，
0: 还要买单喎。
2: 系啊。
1: 找他结账，
0: 买单，
4: 90，
0: OK，
1: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2: 100块都不用，
0: 拜拜，
1: 谢谢，去那边啊，
5: 好
0: 到，
1: 好。你好，
0: 你看你吃什么？
1: 我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5: 可以啊，没问题。
0: 个面扣底咯，少啲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5: 可以，我送一块猪排给你。
1: 就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0: 见到咁多嘢，我哋。好，多谢。
1: 哇，老板好热情啊。
6: 西多好好食
1: 噶，
6: 试下。
1: 西多不行，太甜了。
0: 太甜了，对。
6: 太甜的，小奶的，好不好吗？
1: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6: 好不好吗？
0: 难受啊！
1: OK。
5: OK， 你好，我来了。
1: 我天，这是小碗吗？
0: 喂，西碗喎，姐姐
1: 啊。
5: 扣咗底噶啦。
0: 姐姐，
1: 我们俩一碗就够。
0: No，
1: 一碗就够，真的。
5: 没问题。
0: OK， 这个好嘅，这个好嘅。

0: 这香港的米线它比较稳滑，是吧？
1: 比较酥。
0: 对。
1: 嗯，真的好滑哦。嗯。
0: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哦。
1: 就占据
0: 他们就是
1: 占据紊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1: 大老板。
0: 所以对，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量。哦。对。哇。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得非常好。
1: 真好。牛。牛。
2: 哎，哇，收给，来来来来，收给西多食个先啦。

0: 哇哦，我错了。
1: 这个好好吃的，好多老的。
0: 好，谢谢。
2: 是吧？
1: 反正冷的不好吃。啊，热的吃。你来入边夹芥蓉。哇哦。系啊。
0: 哦。系啊。芥蓉嚟噶。
1: 系啊，芥蓉啊，入边夹芥蓉嘅。
0: 你哋点会去马来西亚嘅？
1: 系啊。
0: 我以为你一块两块了，
3: 好好吃，
0: 是好吃啊！
1: 不够，再来一个，
3: 够了，够了，
1: 够不够？啊，榨菜的吃那个猪脸蓉，猪脸鲜牛片。
3: 吃不动了，
1: 杀进来吧。
3: 不，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0: 好热情啊，他们。
3: 哇，好好吃这个。
0: 这也太甜了。
3: 来，再吃一块。呱呱呱！这真好吃，这个。
0: 还能吃得动吗？
3: 不能再吃
0: 了。那我们走吧。
3: 哎呀，走，溜溜弯
0: 来。
3: 轻轨。哦。
0: 哇。爷啊。今天阳光也好。走散步。
3: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0: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3: 看不出来，
0: 好看不出来啊，
3: 还真看不出来。
0: 走吧，回去了，回去
3: 又要吃饭了，
0: 做饭了。
3: 嫂子，哇，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得煮熟了。哦。
2: 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比较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20-30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做得很专业的哈。
0: 那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10分钟怎么样？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倒个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肠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都要2-3个小时的。
0: 吕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最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广东鲜味的。
2: 对，
0: 哎，别烫手，别烫手，慢着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
0: 哦，哇哦，
2: 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好
2: 了。对，你也好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
0: 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哇哇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就坐下。
2: 对。

0: 先喝汤，哦、是吧？来来来，
1: 哦，谢谢你。哇，
0: 怎么样？这个汤？哦，
1: 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0: 对，还有那个玉米哦，
1: 玉米有甜味儿，对，
0: 哎，来试一下吃，哇，吃这个鱼。
1: 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哇，蘸一点
0: 豉
1: 油，哇、哦，好香、
0: 啊，可以啊，嗯，吃，不要给它停，嗯，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啊，
1: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
0: 哦，
1: 蘸一点点这个汁儿，
0: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1: 对，来一小片肉，哇、哦，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哦。
0: 哎，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1: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哦，
0: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1: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0: 广东吃呢，这真的比较清淡了。
1: 嗯、
0: 你看蒸鱼、煲个汤、
1: 煲个汤，
0: 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饭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1: 对，寡食难饮，
0: 对，你要分享才好、嗯、
1: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0: 当然
1: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0: 对，
1: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0: 是，
1: 嗯，
0: 绝对
1: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
0: 对、啊、
1: 挺好。
0: 哎，等一下，吃好了、啊、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1: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0: 对呀、啊，这很新啊、哦，很新潮那种。
1: 哦，哎、那就搞吃，搞吃，搞吃。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2: 那个鱼蛋和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灯就是菜市场，
2: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似的哈，
0: 对，哦，
2: 中环街市，
0: 对，哦，
2: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2: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还，
0: 53年的
2: 外国人，对，
0: 没出生呢，
2: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2: 哦，就是这个，
0: 对。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2: 对，都是这样的哈，这么上。
0: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2: 警署都是
0: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2: 很有怀念的
0: 感觉。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
2: 啊，落日
0: 落的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是吧？有没有？
2: 好像是对，
0: 是吧？
2: 对，方向是反的。哎，
0: 对，哦，这个习惯。
2: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0: 哦，对，逆行要罚款啊！哎呦，你吃了矮瓜。
2: 哟，这是什么？哇哦，玩具啊！
0: 雅俗共享。
2: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2: 老卡带啊，
0: 这原版的，哇，
2: 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0: 肥皂盒，
2: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么一个，
0: 对，我真的
2: 双喜字儿，哈，
0: 想起结婚了吧？嗯，
2: 你说哪一次？你说哪一次？
0: 哦。这香港的小吃，
2: 哎呦，这么大的，这楼都是卖吃的的，
0: 好多甜点。我也喜欢吃甜的，
2: 但不敢多吃啊，
0: 我控制了。嗯，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3: 我哋唔同顏色咧，就係唔同嘅品種。
0: 綠色咁啊，咩味道？
3: 綠色咧就係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0: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1: 冇错冇错，
0: 唔系嗰啲香精，
1: 冇，一食就知道啦。
2: 系咯，吓
3: 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别啊？
4: 椰露我哋系用椰汁做嘅。所以
3: 嫩
4: 度
3: 咧
4: 就
3: 会
4: 浓香啲嘅。
3: 哦，椰露仲好啲。
4: 系啦，浓香
5: 啲。啊，这是这么长的吗？
4: 是啊。
5: 啊，
2: 先来一个试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5: 就长了。
4: 对呀，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5: 全是椰子味儿。
4: 嗯，
3: 你要不要？
4: 好啊，谢谢。
3: 你要一盒？
5: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3: 给钱呢？哦，
6: 买单买单买单，快点，我买单了。
2: 我有，
7: 他有钱了。
2: 有钱有钱，
1: 好硬好硬，
5: 来一盒，
2: 嗯，
1: 好。
2: 呢个姜糖，来再揿埋呢个
5: 冰拿出来，还有罐装的，哇，还有冰激凌呢。能刷微信吗？
4: 收的，我们都收的。
5: 哎，我来结账。
3: 你要结账啊？
5: 嗯。这个我买给吕哥的礼物，嗯，陪我们一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2: 君玉啊，谢谢你礼物啊！
5: 哎，您客气客气。
2: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5: 那就
2: OK，
5: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2: OK， 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5: 对，谢谢谢谢你。
2: OK， 再见，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不客气，
5: 辛苦辛苦，慢着慢着。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很能吃。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8: 慢点。
5: 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哪个？
8: 叫把酒猪扒饭。
5: 哦，
8: 姓名了，把他们来跟我买猪扒，这边也是跟我买猪扒，这边也跟我买，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我们浙江花香园，
5: 他们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8: 跟姓名就是我了。
5: 哇，谢老板。哇哇哇哇，快看猪扒包。
8: 这是个必吃猪扒。
5: 瓦堡
2: 奶茶，
8: 对呀、啊。

0: 好吃。嗯，
1: 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的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嗯，
2: 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
1: 哇，牛肉丸哦，哇，好烫哦。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也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啊，里面应该是掺着一点点香芹。嗯，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要不陈快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啊。哇哦，清蒸烩鸡，哇，咖喱羊腩煲。
1: 咖喱，
0: 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嗯。他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1: 哎，老板老板，哇，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哦，好的好的。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像酸甜的嘛，嗯，你好脆哦。全香港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就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哇，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好好，再尝一尝这个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好，那先别客气，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快感，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糕，冬天的时候应该再煎狠一点。这是今年新发的笋条，开出来的花20多，快30多了吧。
1: 这个呢是夏洛特，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0: 这一只也好。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们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

0: 个药城，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有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然后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2005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架。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过。
2: 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买了这个房子，有了这个花园。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要，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啊我要那朵，然后我就不停地表扬，哎呀，这个花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的意思，但是那个奶奶就是没有听懂。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才几朵，你要给我剪一朵。

下班出门随便哪条路都堵。

0: 浇花对于种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一二三四数到四十或者五十，小盆你数十二十，
2: 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两个小时。

经拽不出来了。来看看这个根，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都是它已经退掉的。

七三八，再加三个小球，四十三个。

治愈的一个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名字呢是越剧《盘妻锁妻》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种花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当时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不能转那个。嗯，
1: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哦，那个血沫很小。
2: 哦，好的，好的。
0: 我现在就准备要给他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1: 好的。
0: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1: 对对。嗯。
0: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其实不是为你开的，花是他自己要开他就开了，你在不在他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他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他，他也在选择你啊。神与海拔3500到4500的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好看不？好
1: 看，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这么多年哈、啊，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对，应该是绿龙蒿吧。
1: 植物它是有它的一种生命的力量的，四千多米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它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它，然后去欣赏了它，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听，全是鸢尾花那一片。
2: 阿梦掉头回去吗？

我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我生活虽然是枯燥的，可能很繁琐的，但是我能忍受，因为我有很美好的东西在远处等着我。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们先冷静冷静。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么暴，有什么问题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1: 我冷静不了一点儿，警察同志，这骗子太气人了，利用别人的同情心行骗不说，还变本加厉的要敲诈我。要不是我有防备心，我早就被他给骗了。这种人就应该用霹雳手段好好教训教训才是。
0: 坐下。
2: 警察同志，我头现在都还疼，有点迷糊，我都怀疑有脑震荡了，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
3: 好啊，可以，那我就把你打进医院，为民除害，反正我不差钱。
4: 张子玉，
5: 姚志明，
6: 来，先敷一下消药水，回去再用药。
3: 刚刚那拳没打上去，真不解气。
6: 好了，人家脸都给你打肿了，还不够吗？
3: 挺关心我的，我刚才还以为你会把我教育一顿呢。
6: 是要教育你，但是要分场合。
3: 姚志明，别把我当小孩了，我都已经上大学了。
6: 那我应该把你当成什么？

0: 该是把我当有魅力的、优雅的成熟女性。
1: 没错。
0: 哎，那谁呢？
2: 打过电话了，还在开会，我就先过来了。
0: 行，我知道。那我就跟你走呗。
2: 在国外我是你的监护人，回国了各回各家，早点休息。
0: 那我去哪儿啊？哎，王志明，你自己过来。
3: 你光说有什么用啊？住房队还是上不去啊？
4: 市场销售部那边已经跟几大住房平台陆续展开一个新的合作，定制了专属各个平台的活动策略，以此提高酒店的住房率。
3: 项目呢？你不会找那个秘书吗？
4: 我已经跟他的秘书开会讨论了目前遇到的问题。
3: 小王呢？你这边怎么说？
5: 我们现在项目上需要他们支持的部分还在等对方反馈。
3: 行行行，不行就开掉呗。
4: 确实和他们团队过去一年的业绩也并不理想。
3: 那你跟进一下。
4: 好。
3: 他秘书怎么说？反馈是什么？
4: 我也转达了你的想法，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张总，您看。
3: 行行行，明天再做汇报吧。啊，
4: 好的，张总。
3: 还没放假呢，你回来干嘛呀？
0: 姚志明都回国了，我一个人在国外无聊，就不读了呗。
3: 什么叫不读了呀？你怎么能不读书呢？你不读书你想干嘛呀？你才20岁。
0: 反正我已经退学了。哦，我现在呢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博主，好几十万粉丝呢，我爱怎么地怎么地。

0: 黑风高，外面危险。
1: 只是去帮一个妹妹。
0: 晚安。

0: 你再看一下顺序，顺序是错的。哎，崔叔崔叔，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给我回复一下呀。啊，他们给你已经发了，来快吃。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是对的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啊，妈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忙完吃。
1: 哎呀，你这吃饭都电脑呀手机呀，会影响胃口的。
0: 啊，马上啊。没事没事，那我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跟你说吧，好吧。嗯，我一会儿就去了。妈妈，
1: 哎，快吃快吃吃吃。
0: 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那个家乡菜吗？我给你买了个徽菜宝典，怎么不见你看啊？
1: 哎呦，你们平时吃的都是上海菜，我们家乡菜你也就臭鳜鱼啊什么，没几个菜，我觉得干嘛。
0: 那我也喜欢吃啊，你给我做我就吃。再说了，如果我们不在家的话，你做给自己吃，做给爸爸吃也可以啊。
1: 那我学了你要多回来吃几顿的啊。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吃饭没什么胃口，吃什么都无所谓。
0: 妈妈，你要不然把这个做菜发扬光大啊，我给你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定位就是中老年做饭博主，怎么样？
1: 短视频？
0: 嗯。
1: 哎呀，我不会呀。
0: 嗯，没关系，那我给你报一个那个老年大学，里面有很多课程的，很好玩，你去看一看，万一有兴趣呢。
1: 老年大学？哎呦，老年大学不行啊，我不行。
0: 肯定可以的，你去看看嘛。
1: 哦，好，听你的，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非常好，
2: 三个字。
1: 啊，胡胡啊，那个前两天那个周阿姨啊，她发了几张照片，有几个男孩子哦，我看看都条件很好了，你要不看一看？你看那几个，你看。哦呦，他们这个，你看人长得好，家里条件好，我了解过了，人挺不错
0: 的。好
1: 的，
0: 好的，好的，妈妈，我得上班了，大家等我了啊！我不吃了，
1: 不，你看，
0: 上班来不及了，妈妈。
3: 老婆，
0: 哎，
3: 上班去了。
0: 上班去了，爸爸。
3: 哦，女儿没吃啊？
1: 我看，
3: 嗯，
1: 人回来了，心没回来。
3: 哎呀。人家现在是大酒店的老板，那责任更大了嘛。你跟姚志明不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吗？
1: 哎，
3: 嗯，
1: 老麦，要不你给女儿来开车吧。
3: 我？
1: 对呀，你在她身边我也放心啊。
3: 阿宇啊，你是不是想把我派到女儿身边帮你做监听啊？
1: 哎呦，你怎么会往那儿想呢？你想多了。
3: 哎哎，我的早饭呢？
1: 那女儿都没吃。
3: 没事，我过来吃。

0: 兴学的茶艺。
1: 看来女儿给你报的这个老年大学啊，你还真学到不少东西啊。
0: 很丰富啊。哎，你看这个茶艺啊，还有做蛋糕，还有哎呦剪辑可好了，短视频剪辑啊。
1: 哎呦，
0: 对啊，哎，我到时候给你拍了，然后给你剪起来给你看啊。哎呀，播的什么都好，我都学得好，就不应该报攀岩。
1: 攀岩？
0: 对，攀岩。

0: 算了，我还是不能。哎，
1: 绳子还没日紧啊！哎哎，
2: 不过啊，这女儿心里还是有你。我想学，还轮不上了，好好学啊！还吃醋了？我当然要好好学了，我一定会努力的。我要让芳芳看看她妈妈的进步，变化。

0: 哎呦，方便面，快去吧，是方便面。
1: 行啊，晚饭包我身上吧，啊，你忙你的。
0: W， 哎 ，W 什么？
1: 啊
0: ？W 什么 ？W W 哎，就 W 吧 ，W W。
2: 没说。
1: 哟，姚总回来了。哎，轻点，阿姨已经睡觉了。
2: 啊，
1: 欢欢啊，给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每次上课回来就累得不得了。
2: 那正好，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啊。
1: 什么好东西啊？哇，这真是好东西。嗯，
2: 麦叔啊，这么晚了，还在弄花呀？
1: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个花园，总得有人收拾收拾吧。再说我下了班我也没事儿，是吧？搞搞这些花花草草的，
2: 花草好看了，人的心情也好啊。麦叔，我觉得您真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能哄得住刘阿姨不是一般的有本事，要不您也教教我。
1: 谈恋爱了
2: 有备无患，
1: 我跟你讲，哄老婆你算是问对人了。哎，这方面啊我确实是有一道的。这个夫妻之间啊，实际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几十年如一日，贵在坚持。你就跟这些个花花草草一样啊，你要精心打理啊，每天上午我把它端出来晒太阳，中午我还得让你阿姨都给它端回去。这个太阳不能不晒，晒的时间太久也不好。所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用心。
2: 是，
1: 你看你把它伺候好了，哎，他也会回报你啊。哎，开出漂亮的花就是回报啊。姚总啊，有件事要谢谢你，你为了撮合他们母女俩和解费了不少心思了，谢谢啊。来来，这盆花送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 谢谢麦叔，
1: 你只要经常给他浇浇水就行了。
2: 哦，好。

0: 小姐啊，
1: 开门呀，我们就在门口了。
0: 啊，哎，你，哦，我来，哦，马上来。
2: 哎呦，你来也不先告诉我一下，我让老妹去接你们呀。
3: 球球放暑假，他爸爸跟老婆凑凑时间嘛，就过来了呀。
4: 两个小时的高铁，打个盹的功夫就到了。
0: 快进来，进来，进来！
5: 哟，要不要换鞋子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会。八姐，
1: 哎，
0: 你们坐啊，我给你们泡茶。
1: 好的。
4: 哎呀，真好啊！
0: 不用担心了，球球，来，姐夫，
4: 哎，
0: 姐姐喝茶。
3: 哎呦，你不要客气啊！
0: 哎呀，没事，这是欢欢特意给我买的好茶。
5: 哎呦，真的呀！
0: 哎，来喝。
4: 哎，好茶，好茶，
3: 真的很香的，
0: 香吧？
3: 好喝，好喝。哎呦，多喝点，阿姨。
4: 好茶，好茶。
3: 你们以前住的是弄堂里的小房子。

0: 一转眼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子了。
1: 好了，看你以前还担心她过得不好。
0: 哎呀，我就是担心我妹妹嘛。
2: 哎，小杰啊，你老婆怎么没来啊？
3: 小两口吵架了。
1: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也往外说的呀？
0: 哎呀，这有什么啦，是妹妹呀，
2: 就是，是的，这没事的，
0: 家子呢。
1: 姐这个人呐、啊，嘴上就没有个把门的。
2: 没事。哎，
1: 你看着点你家孙子，别把东西给砸了。
3: 求求
1: 求求
2: 啊！妹妹，没事没事没事。求求来，过来，到奶奶这里坐啊。等一下，奶奶带你到大酒店去吃饭，好不好？好，乖啊。
1: 哎，我听说程欢接的那个酒店不小嘞。嗯，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行不行啊？
2: 行，现在的孩子聪明，一学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的。等一下马上到他那儿吃饭去啊。哎
1: 呦，好好好好好，那好那
2: 来喝茶呀。来，
3: 哎呀，这个房子真的很有气派的哦。
2: 好看吧？
3: 哎、好看好看，
2: 一百多年嘞，你看这些楼梯你看都是实木的，
3: 是的，古色古香的，很赞的。
2: 哎呦，人工就要一百多人呢，我怕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哎，老崔啊，
4: 这房子好呀。哎
1: 啊，刘姐，哎
2: 你好，给我们开两间房，我姐姐姐夫。
1: 你们好。
2: 哎要不开一个大套房，就是两个卧室带客厅的那种。
4: 没问题，这边请。
2: 好，
4: 那个要一个豪华套间
2: 啊。好的。哎，要最好朝向的，那看得到草坪的那种。
4: 你放心，视野非常好啊。
5: 你好，需要支付5000元的押金啊。
2: 那个押金能不能不付啊？还有那个房费
4: 啊。刘姐啊，那酒店有自己的订房系统，都是要入账的，我不能这么私自给你订房的。
2: 哎呀，自己家里的酒店，我回头会跟我
3: 阿玉啊，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我们挤一挤就行了，一间一间小，
2: 不麻烦。
1: 你懂什么呀？房大点住才舒服嘛，是不是？这么大酒店摆着，你给谁生嘛你？
2: 就是，没事，自己的酒店好说。哎，你先把房定了吧，回头我会跟欢欢说的。我们有钱不是不付钱。
4: 姐，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要不这样，我帮你把麦总先找来，好吧？
3: 关于这个薪资制度优化方案，我看完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可以群发涨薪邮件了。
6: 谢谢麦总。
3: 不用谢我，这是对你们努力工作的一个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6: 麦总，您看这个。麦总，我们走口碑路线，做的是熟客生意，但是客户转接毕竟是一对一，传播力度有限。最近国内最权威的点评网好像在评选什么沪上十大特色酒店，您看，我们要不要发发力？
7: 这个网站呢是国内最有权威的酒店预订网站，能给我们带来比较优质的客源。
3: 我觉得这是个好路子啊，我们可以聚焦特色婚庆去参选。我们把这个宣传打成一个核心，就是说让所有人觉得我要办一场海派婚礼，首先想到的就是兴安里。可以，请进。
4: 啊，麦总。哎，有事情。
3: 那你们先去忙吧，等着你们的方案，下周周会我们一起修改。
7: 好的。
3: 怎么了崔叔？
4: 你老家亲戚来了，就在大堂。
3: 啊！
4: 你妈就是给你扣押金，不是我不给面子。如果沾亲带故的都想贪些小便宜，那酒店的规矩都卖了。
2: 文化啊，文化，不是为难你，你给我点面子，装装样子，钱我会负担啊。
3: 妈妈，你其实可以提前跟我说，我来安排就好了。你放心吧，大姨从小对我那么好，这一次。他们所有的花费从我账上走，我买单。
8: 大姨，姨父，表哥，我都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4: 小姑姑，
9: 哦，姑姑好，
8: 豆豆，
2: 球球。
8: 哦，哎，我这记性，球球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啊！
0: 欢欢，你那么忙，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8: 不麻烦的，大姨。这次来你们还没开房间吧？一会儿我先帮你们把房间给开了。

0: 好呀，我们新疆里的本帮菜做的特别好吃，是不是还没吃饭啊？要不要先去吃个饭？
1: 哎，好，好，好，好，好，
2: 那我先去吃饭，来来来，
0: 来，妈妈，你行，你们好，好，没事，衣服放这儿就好。
1: 哎，好，好，好，
0: 我们来弄就好。
3: 走了，姐姐，是我这边去。
0: 把这个拿到他们房间上去。
4: 好的。
0: 翠叔，我明白你的担忧。既然要评选十大特色酒店，统一标准化管理势在必行。我呢，以身作则，他们所有的消费都从我的账上走。
4: 好吧。
5: 老板，新安里最近动作可不小。那张总最近都没去上班，一直在家里办公，就是在给总部打报告呢。你就这态度啊？我不管了啊，反正到时候出问题你自己负责。
6: 杨志明，
7: 哎，你怎么不联系我？
8: 张子玉，现在正在上班。
7: 现在这不是午休时间吗？
8: 何东。要买师傅送他回去。
5: 张大小姐的话，咱们还是得好好照顾一下的。
7: 听见没有，姚志明？我大老远跑回来，你总得请我吃顿饭吧？
5: 哦，我点的外卖到了，催了，我去拿一下。
8: 说吧，你想吃什么？
7: 我，你喜欢吃的我都吃。就这？
8: 就这？清炒虾仁、糖醋小排，还有三虾面，地道本帮菜。
7: 我说，这是我回国的第一餐，你就带我来这种小面馆。随便打发我，不带我吃大餐，你良心不会痛哦？
8: 不会啊。
7: 嗯，还是挺好吃的。
8: 你妈说你退学了，怎么回事？
7: 我只是休学，反正她不知道我学校在哪，我就气她。
8: 跟你妈赌气，别拿自己人生开玩笑。
7: 我没有，我很清楚我心里想要什么。
8: 楚河汉界，自决定。
7: 姚志明，你变了。我们以前小时候不都这么吃的吗？
8: 你那时候多少岁啊？现在多少岁啊？男女要有边界感。
7: 有一个可以不改变的办法。志明哥，你当我男朋友吧。你看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我妈她不过就是个代名词，只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做对了有你跟我分享，做错了有你替我承担。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8: 子玉，我说过我们是家人，我们之间只可能有一种关系，就是兄妹。

没关系。其实我在跟你说之前呢，我脑海里已经预想了无数遍，大部分都是你这个小屁孩不懂爱的这种场景。不过你刚刚的话，我感觉你并没有。

0: 直到临下来把我当小孩，也没有否定和漠视我的喜欢，我一点都不觉得受挫，我反而觉得很惊喜。我现在更喜欢你啦。
1: 少说话，多吃饭，吃完早点回家。
0: 好呀，我一会儿去你家。
1: 不行，我家现在很挤。
0: 很挤，什么意思？
2: 这红茶很香的，谢谢啊！
0: 来，姐夫，
3: 五星级的。
0: 哎，那个松鼠桂鱼还有油泼虾，你们的特色菜一定要点上啊！
4: 放心吧，都点上了。
2: 大姐，是红啊！
0: 哎呦，老妹，
2: 哎呦，老妹，你可算来了啊！多少年没见了啊！
4: 是，咱哥俩今天得好好喝上几杯，
2: 喝喝喝喝喝！
0: 哎，开瓶酒，茅台吧。
2: 茅台啊！
0: 不用了，
2: 茅台不用了。哎，喝黄酒，上海的黄酒好，活血活血。
5: 哎，
0: 不行不行的，老方有痛风，什么酒都不能喝的。
2: 操什么心嘛你！程欢这么出息啊，开茅台都不带眨眼的，也让姨夫跟着沾光了。
0: 今天姨夫也开心，正好跟爸爸一起多喝一点，来瓶茅台。
5: 好的。
2: 我姐就是对自己节俭，对家人很大方的。哎，
0: 哎呦，小枣现在懂事了，都替姐姐说话了。<笑>
6: 芳姐也懂事儿。哎呦，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的。
0: 那是，都懂事了不少。哎，阿玉，你说快不快啊？小时候小枣因为偷钱呢，被我揍的那是满街跑。你看这一眨，
6: 哎，小枣偷钱，怎么回事啊？
5: 阿玉啊，都是小孩子的事情，他们调皮捣蛋，误会了。
7: 小枣从小就懂事，在路上捡到一块钱都得拐两条街上交给警察的，肯定是姨父记错了。
6: 对，肯定记错了。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小枣小时候那可厉害呢，闯了好多祸，那可都是我给顶的。
8: 这些事儿啊，有吃饭的时候慢慢跟大伙说。
5: 大家先慢慢吃吧，我这边临时有个会，我先走了。那你吃完了再走吧。
7: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么快啊？
0: 都忙。哎呀，我去送一下他。
7: 哎，
0: 喝水呀，小枣，小枣。
5: 你跟姐姐说，那个方杰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老欺负你？
7: 也算不上欺负。
5: 就是小的时候，他偷衣服的钱让我来背锅，以后把我揍了一顿。这
0: 还不算欺负你？那钱不是你偷的，你干嘛认啊？我之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咱必须回去说清楚，不然爸爸妈妈都是认了。
7: 哎，姐姐，听我说，我没吃亏，后来这个方杰还想欺负我，我直接一个过肩摔，送医院去了。
0: 他活该。<笑>
5: 我不告诉家里，我是担心你和刘女士拳脚功夫那么厉害，你们连夜赶过来，再把房姐揍一顿，这不好收场了。
7: 行了，姐，我没事，你别担心我啊，快回去陪爸妈吧。
8: 我让崔叔给你打包点吃的，你路上带着吃点吧。
7: 哎，不用了，走了。
0: 慢点啊。
8: 你好，这边请。
9: 程欢。
5: 那个没事了，谢谢啊。哦，您好，您找我吗？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小时候你去老家，我教你写过暑假作业。我二叔方志宏是你姨父。哦，方达。
9: 哦，
5: 这么巧。您好，您好。您。
9: 哦。
5: 那个华二叔早上给我发消息，我没看见，这忙完才看见。
0: 哦，没事没事，他们在里面呢，那我带您进去。
9: 啊啊啊！这边。
0: 我
9: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哥的孩子方达。<笑>
0: 对对对，黄焕，小大在上海是开婚庆公司的，你们多认识认识，说不定以后还能相互帮衬。
5: 哦，对对对。
9: 那个，
0: 那这
9: 我的名片。
0: 小达他。
9: 刘姨，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您带程欢回老家，那时候我妈也把我放在二叔家，我吃了您一假期的好吃的。
0: 哦，就是这个小达呀！哎哎哎，小达，
9: 啊，
0: 长成这样子了，你看，多帅呀！

0: 是的，时间过得可快了哦。
1: 你是回雪婚庆的
2: 啊？对。
1: 那你是不是给我们酒店投过标啊？
2: 是。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心安里的老板，我也挺惊讶的。但我想的不能一上来就这样亲戚身份吧，
0: 少喝一点，
2: 等于跟走后门似的。所以我就干脆想着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等你们这边回应吧。
1: 没关系的，不用那么避嫌，反正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业绩说话嘛。
2: 对对对，等你有空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一起合作。
1: 没问题。
3: 好了，不要聊了，婚嘛不结，聊几天来嘛就聊得没完。哎呀，方达们男孩子就算了嘛，成欢一个女孩子，早点结婚早点要孩子才是正事儿嘛。嗯，
4: 欢欢呢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一个酒店，压力大，结婚的事儿不急不急。
0: 谁说不急不急，我姐夫说的挺对的。依我看啊，这时代不同了，女孩子呢，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是吧？
3: 老麦啊，这重欢快30了吧？这还没对象呢。
0: 他太忙了，顾不上。
1: 阿玉啊，欢欢没时间，你不是有时间吗？那个老年大学就别上了，就到公园的那个相亲角啊，帮欢欢去看看对象，你知道吧？我的儿媳妇就是这么找回来的。你看，球球都这么大了。
0: 哎呀，这种事情我也做过了，给他看了好多照片呢，可他就是看不上啊。
1: 要求高。哎，
3: 我们家方达好像也还单着呢吧？
2: 啊，对。
1: 姨父大姨，现在时代变了，女性想专注家庭呢就可以专注家庭，但是想专注工作就可以专注工作。我现阶段呢就想好好的工作，所以不用为我担心。
2: 姨父，刘姨，那个我在婚庆公司啊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见了太多这种刚结完婚就闹掰的了。这个结婚还是得看缘分，自己开心最重要。嗯，
0: 小达，你说的不对，我反对，婚还是要结的，是吧？这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嘛？你工作好，生活好，你人生才幸福嘛。你有幸福的小家庭了以后，你工作才踏实嘛，对吧？
2: 对。
0: 你看，我跟你老麦叔多幸福啊！我们幸福，我们开心，孩子们才幸福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嗯。欢，你妈说的没错啊，这女孩子一辈子最大的事情，那就是家庭嘛。是不是啊？我们做长辈的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要多，那儿不会害你们的。
1: 是。
2: 姨父、二叔、二婶、刘姨，那个我敬大家一杯，庆祝我们今天开心的团聚，也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未来的幸福生活，干一杯！
5: 来，干杯！酒喝的不错，
2: 是吧，太阳？
6: 是吧？
2: 哎，老大，你回房间。
5: 老大，
2: 哎呦，慢点。
5: 什么人？你爹请一顿。哎
3: 呀，老麦一起来。
2: 你来上头，我肯定要敬你。
0: 这方大这孩子看起来真是不错啊。哎，再说你们是同行，说不定啊，还真能帮上忙呢。
1: 知道了，妈妈，你就不要操心了。最近我心安理评选，也没有时间带着大姨他们去玩。你带着大姨他们多玩玩，刷我的卡。
0: 哦，你看。欢欢让你吃好睡好还有玩好。
1: 哎呦，欢欢谢谢你啊，这几天都是让你破费了。 怎么会呢，大姨，我最近啊都是连轴转，没有时间陪你们，等我结束以后就带你们去玩。
7: 哎呦，我说欢欢，你上的是什么班呢？怎么连周末都不休息？你要注意身体的哦。
0: 哎呦，就是啊，他整天的就是工作工作，赚钱赚钱，一点都不知道照顾自己。哎呀，
7: 忙点好，就说明欢欢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呢。
1: 哪像我呀，一辈子围着锅台、孩子还有老公转。
0: 哎呦，我还不是一样啊！现在他们好了，我们就好了呀。
1: 大姨，你要多照顾自己，对自己好才是实打实的。嗯，
7: 我呀，只是没有你妈福气好。
1: 没有，大姨，妈妈，那你快让大姨带他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7: 好，
1: 房间开好了。
0: 好，嗯，好的，他很忙，走，去吧。哎。

0: 哎，你好，那个美女，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哦，不好意思，
1: 没事。
2: 今天请的这个菜，
1: 是什么？
2: 我们来点鱼。嗯，好。
0: 两位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好的好的，那你们自己先玩，我烧了饭再去陪你们。我们这个家呀，离不开我。
0: 阿姨，
5: 哎，别，我不要，我不要推销，
0: 我不是推销的。
5: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问路的。
5: 哦，问路的，那你问吧。
0: 我想问一下姚志明家在哪儿啊？
5: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
5: 什么？
0: 女朋友。

0: 喂，阿姨。
1: 太好吃了，我还想再吃一碗。
2: 还要啊？嗯。哎呦，你先吃了两碗嘞。出来，你小小身板还挺能吃的，不见你胖啊！
1: 哎呀，我不会把你吃穷的，我有钱啊！
2: 哎呦，你怎么跟姚志玲一样的，也是钱钱钱的？哎呀，不会要你钱的，踏实吃吧啊！那喝这个，我女儿让你喜欢喝的，走吧，
1: 阿姨啊。这个是你女儿吗？
2: 对呀、啊，怎么啦？
1: 这么漂亮，
2: 哈，也不看看谁生的。
3: 张子玉，你怎么来这儿？
2: 小姚，你谈女朋友啦，也不跟阿姨说一下？她挺能吃的。
3: 阿姨，她是张佩珍女儿，不是我女朋友。
1: 你阿姨，你不要听他瞎说啊！我就是他女朋友。就算现在不是呢，以后也会是他女朋友的。
3: 阿姨，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过来。
1: 就是他女朋友。
3: 过来，
1: 你记住了，我是他女朋友啊！阿姨，我是他女朋友，别忘了啊！哎，姚志明，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你现在啊，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你这么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你告诉我啊！什么关系？哎，姚志明，你开门，姚志明。不告诉我是吧？我找何东去。
4: 妈妈，回来了。
5: 你看。你又没不上回家吃饭，人家姚志明他也忙吧，他就回家吃晚饭了。
2: 哎，我跟你说呀，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哎，我跟你说呀，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哎，原来姚志明有女朋友了，还是张北生的女儿，太巧了。
4: 哦，女朋友是姚志明这么跟你说的吗？哦，
2: 姚志明没说，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个妹妹。可是这个女孩啊，太主动了。哎呀，现在的女孩子胆子真大，你要学学人家啊。看准了就上，不对，看准了就抓住啊，稳准狠，该出手势就出手，知道吧？
4: 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0: 毛毛，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会儿天。
1: 没睡呢，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
0: 啊，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是这样的啊，我呢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
1: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就是你自己说吧。
0: 行了，对，就是我。是这样的，这个姚志明，他之前在国外是一个女孩的监护人，现在这个女孩呢回国了，然后今天这个女孩来到我们家了，见到了我妈，她跟我妈说她是姚志明的女朋友，但是呢姚志明又跟我解释说这个女孩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以前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他的妹妹。
1: 哇，这个情况可就真够复杂的了啊。哎，我可跟你说啊，男人只要说是妹妹，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得看行动的。
0: 是挺复杂的哈。
1: 哎，不是吧白胜花，你可别再轻易往爱情的坑里跳了，保持冷静啊。
0: 我知道我会。什么？我才没有呢，我白胜花是个事业女性，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啊，行了，没什么事儿，那你睡觉吧，挂了。

0: 躲着我是吧？美女，你谁啊？
1: 我是何总女朋友。
2: 妹妹，我的天哪，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天哪，我妹妹长得漂亮吗？能去帮她要点喝的吗？牛奶，她最近在长身体呢。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了啊？我怎么躲你躲不开了呢？
0: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我当然要在这儿堵你了。
2: 我这不在这儿忙着呢吗？
0: 别跟我废话。梁志明最近不对劲呀，他之前都是独来独往的，为什么最近跟一家子莫名其妙的人住在一起？你们两个人有秘密瞒着我。
2: 哎，你很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公私分得很开的，他的点私事儿我不在乎，好吗？
0: 你都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了，你会不知道？你少来呀，说。
2: 你让我说什么？我真不知道啊。
0: 那我去跟美女聊聊去。
2: 算了，跟我聊吧。请问，
0: 麦成欢是谁？
3: 我们等一下到光明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以后到武康路去。哎呦，那个房子好漂亮，很多人去的。哦，那儿有很多名人故居，
2: 是吧？
3: 都是
4: 去拍照。别乱跑啊，小心！
3: 吃饭的时候，
5: 这些老建筑挺有质感的，很复古，也挺有味道。外面的炒饼也大，要不咱们就选这里吧。
4: 行，
6: 先加到咱们
7: 国际酒店去。哎呀，
8: 怎么回事啊？谁家的孩子有人管旅馆？
9: 哎，我们家的。
8: 怎么了？
9: 讲给你，
8: 裙子脏了，你看见吗？
9: 至于吗？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两个大人凶一个小孩子啊？
8: 什么？怎么回事？裙子脏了，你看见吗？讲不讲理？
9: 至于吗？那孩子，你看。
4: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熊孩子的背后都是熊家长，根本讲不通。
8: 你说谁熊孩子？说谁熊家长呢？
9: 说你们怎么了？
8: 道歉，
9: 道歉是吧？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3: 哎不是，
8: 不要报警，
3: 不要
8: 报警。
3: 哎，有话好好说的嘛，小芳少说两句，你别影响黄欢他们酒店生意。
9: 阿玉呀、啊哎，那求求可是咱家大宝贝，哎，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他呀？
8: 是啊，
4: 谁欺负谁啊？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
9: 谁不讲道理了？
8: 多大岁数了？
3: 谁
8: 欺负
3: 谁
8: 啊？阿玉，
10: 你是我叫
8: 孩子，就是
3: 杨树磊，
4: 小心点。
11: 不好意思，先生女士，我是新安里的经理，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12: 成华，你来的正好。
11: 别说了，
4: 哎，刚刚就这个小孩把我裙子弄成这样了、啊，他们还让我们道歉，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这什么酒店啊？
11: 不好意思啊，女士，给您。

0: 造成困扰，我们十分抱歉。这样，您衣服的干洗费我们酒店帮您承担，还有今日的房费我们也帮您免单了，这样处理您看可以吗？
1: 行吧，老板还算明事理，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0: 谢谢女士的理解。您把衣服放到玄关处，就会有专人来处理。如果你们想打车的话，门口的礼宾部同事可以帮你们打到车。
2: 行啊，看在老板的面子上，不跟你们计较。薛师姐，哎，
0: 不好意思啊，祝您春节愉快。
3: 你说什么呢你？
4: 崇宽，你什么意思啊？当着外人的面这么不给亲戚们好脸啊？
0: 姨父，小孩子分不清对错，大人更要以身示范。求求把人家衣服弄脏了，就是要道歉的。
5: 哎呀，老方，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人没面子的。哎呀，老欢，赔一个晚上房费啊，那么多。哎，他衣服脏了，脱下来妈妈给他洗好嘞。
0: 妈妈不是这个理的，我们做酒店的靠的就是口碑还有服务，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舒心愉快。
4: 哎呀，您跟我说承欢又孝顺又听话啊，把我训成孙子就算了，连你这个亲妈也训，哼，跟大人说话呀吹鼻子上眼的，这么强势，我都替你心疼啊。
5: 哎呦，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姨父，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我知道很不容易，我拿出了我100%的诚意来接待你们，但如果你是这样是非不分，还挑拨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不要怪我跟你们划分界限。
3: 哎，你这不是麦承欢，你什么意思呀？
0: 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住下去的话，请遵守酒店的规矩，如果不愿意，那今日的房费我也不帮你们续了，请便。
4: 是撵人了不是？
3: 我们好不容易来一回，
4: 还不让我们在这住了？
3: 你要我们走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你
6: 往后边。
7: 二叔，小姨。哎，
5: 方大，
7: 怎么了这是？哎，
5: 小丹，你怎么来了？
7: 哦，那个承欢叫我过来聊一些工作的事儿。怎么了这是？
0: 方总，我在花园等你。
4: 哎呀，方达呀，哼。麦承欢呢，刚才差点就把我们赶走了，赶出门了啊！跟这种人合作你慎重点吧。哎呀，
7: 你不要跟他合作了。二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咱大老远过来的是来开心的，来玩的，不是来吵架的，对不对？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嘛。这样，我叫辆车，再找个导游陪你们一块逛一逛，好好玩一玩，开心开心。
5: 好呀好呀，啊，
7: 小姨你也去。哎，
5: 好的好的，方达，谢谢啊。你看方达，
7: 这可以。哎呦，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7: 太
5: 快去吃早饭，准饭肚子还饿着呢。啊，快快去吧。
3: 走，姐姐，哎，走。
7: 他们走了，吃早饭去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让你看笑话了。哎，
7: 没什么，那个老人家思维转不过来，很正常。啊，那个合作方案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哦，
0: 我都看过了，然后你们回血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虽然是初创，但是小有名气，你们设计的方案还有审美，我都觉得挺棒的。所以对于这次的合作，我还挺放心的。所以酒店评选对我来说尤为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被选上的话，相当于是媒体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双重认可，而且一旦选上，我们的首页就是新安里，那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安里。
7: 我把方案又改了一些。
0: 好，太好了。
8: 方总，一块
9: 慢走，慢走。
10: 老板，
11: 他就是麦承欢。
10: 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他的，是他整天到晚的堵着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干嘛去？
9: 找章子玉，你陪李总去打球。

0: 干什么？
1: 我旅行博主，我来探店不行吗？
0: 张子玉，我第一天认识你。
1: 对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但你该知道，你越是这样瞒着我，我越好奇这麦承欢到底是什么人。我要在兴安里找工作。
0: 你疯了？别来这捣乱啊！
1: 我没有捣乱。那如果姐姐有过人之处啊，那说明你眼光好。我不光要向她学习，我还输得心服口服。但如果不是，我要跟她一较高下。
2: 请问，
3: 喂，
2: 你还真是效率啊！我看着没什么问题，我直接签吧。
4: 那太好了，来，给你笔。
1: Hello， 麦总你好，我来求职的，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4: 啊，不好意思，请问你是？
0: 张子玉，跟我走。
1: 干什么？没看到我在忙吗？求职呢。
0: 介绍一下，张子玉，她是张北辰的女儿，我是她海外监护人。
4: 哦，她就是那天在警局给你打电话。
1: 你好，我叫张子玉。目前就读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我比较擅长文案公关和粉丝运营，现在呢也是一个旅行博主，有23万粉丝了，可谓是专业对口、能力出众、不可多得的00后新鲜血液。
2: 看着挺不错的。
0: 哎，你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4: 哦，这位是回雪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方达。
5: 你好，
0: 你好。
5: 那个，我的名片。
0: 好。
2: 啊，其实我跟承欢从小就认识了，算是半个老乡。
1: 哦，青梅竹马
2: 啊，差不多，差不多。
4: 子玉，张子玉是吧？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但是如果你想应聘的话，你需要投简历、走流程，西安里的官网会有指引介绍，你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么麻烦呀？
4: 对的。
1: 不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才不收我的吧？是不是他到处吐槽我，说我坏话？哎，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上进努力的。
0: 张子玉，你那账号就是兴趣爱好，工作是要讲专业的地方。
1: 别说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了。
4: 是这样的，子玉，所有人想来西安里工作，都必须投简历、走流程，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介意你的身份，我也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刚刚我听你的自我介绍，你有20多万粉丝，那很厉害啊，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你真的想来西安里工作的话，下次面试的时候，带上你的方案，让我好好的了解你。还有，我希望你可以清楚你为什么来西安里，以及你想要什么。
1: 好，没问题。走了，杨志明。哎。
0: 张子玉，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来这捣乱，马上给我回家。
1: 哎，我刚刚这么搂着你，我看人家脸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啊。姚志明，你是不是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就是单相思，是不是？哎
6: 呦，我回来了，别那么重口。
0: 好，
7: 姐，小邓，妈妈做的甜品，你要不要吃啊？啊，
4: 可以啊。
6: 哦，回来了，
4: 妈，你这腿怎么了？
0: 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天，还帮着带孩子，累着了。哎
6: 呀，年纪不饶人呐，明天我是去不动了。
4: 去不动就不要去了嘛。
6: 哎，欢欢。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陪他们去玩玩，到海洋馆，这样也能缓和缓和关系嘛，好吧？
4: 我明天没时间啊。啊，
0: 没事，欢欢去不了，我去啊，我陪他们去。哎呀，
6: 你别走路说，你怎么没点事儿，你去。哎，欢欢，妈妈跟你说，你大姨很疼你的，你看她现在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这有点不太好。

0: 所以我在想你们，你。
1: 暖暖，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大爷对我好，我如果今天不是看在大爷的面子上，我估计我就跟他们急了。
0: 哎呀，不能急。
1: 行，你今天跟我说的我知道了，过两天有时间的话我带他们出去玩好吧，但是明天真的不行，酒店呢有酒店的规章制度，我请不了假的。你看这工作电话又来了。哎，林总。对对对对，嗯。
2: 阿姨，正好海洋馆我有朋友在，可以给你们弄些 VIP 票。哎呀，
3: 姚总啊，这我们家里亲戚的事儿，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
2: 都住一块了，别说两家话了。
0: 就是啊，别说两家话了。谢谢你啊，咪咪，
2: 真好。
0: 哎呀，真好。
4: 妈妈啊，姐姐现在工作性质不一样，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
5: 没想到呢，
0: 小左啊，你小时候是你大姨大姨夫帮你带大的，还有你那个表哥方杰对你也很好，这关系多好啊！报恩的时候到了，好好表现，孩子啊。不过你做事说话不要跟你姐姐那样那么生硬，知道吧？人家会不高兴的，要细致，要入微。
3: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去就是
0: 了。我这还要面带微笑啊，
3: 面带微笑，
0: 眼睛里面充满着温柔。
3: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哎呀，
5: 还有他们上厕所什么，你们多跟着的啊。他们饿了，你给他找吃的，要买好吃一点的，贵一点的，别太便宜，听到没有？水带上水。
2: 怎么了？不开心啊？
1: 是啊，亲戚很烦，工作也很烦，怎么作为成年人这么多烦心事儿？
2: 等我一下。

0: 来一口，浇浇愁。
1: 你怎么样？跟我们住在一起还习惯吗？
0: 挺好的。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觉得，人生一世，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如果改变不了，不妨换个角度，万一会有惊喜呢？慢点。

0: 可以啊，丁哥，你啊，就是没有深陷其中，所以才说出这么轻松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这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那为什么我不能是外面那个想进来的人呢？
1: 房子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你想进来，谁敢拦你？嗯，
2: 好，好，好，赖总这么说，是吧？走，带你兜风。
0: 行了，你也别开车了，今天换我带你去兜真正的风。

0: 小枣，
1: 怎么了？生病了？
2: 哎呀，最近熬夜赶单子，有点感冒，没事儿。
1: 那我过去看看你吧。
2: 啊，不用。
3: 明天是丁丁的探视日，我想带他出去玩，你有时间吗？

0: 夏妈妈，妈妈交给我个任务，让我陪静静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
1: 哦，巧了，丁丁就是说他想去海洋馆，那要不我们一起吧？
2: 两个孩子还能有个伴。
3: 那好啊，明天早上我过去接你们。
2: 好。
3: 你吃了药，赶紧休息啊。
2: 好。
3: 嗯，拜拜。
2: 拜。

0: 小朋友，可不可以跟哥哥换个位置坐这好不好？
1: 你是叔叔。
0: 那能不能跟叔叔换个位置啊？叔叔跟姐姐是一起的。
1: 我要和漂亮姐姐坐。
2: 没事没事，我们就分着坐吧。那我可以坐到这儿吗？
1: 嗯，可以，
2: 谢谢。
1: 姐姐你好漂亮哦。
2: 你也很帅。
1: 你是上海的吗？
3: 人修鬼道。
2: 我是，你呢？
1: 我也是上海的。那你是哪个区的？
2: 我是黄浦区的。你是哪个区的？
1: 你猜。
2: 你是？
0: 哎，小朋友，你看前面那个小妹妹也有跟你一样的强。她的泡泡比你多。哎，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哦，嗯，就前面。
2: 慢点啊，
1: 我等会儿再回来啊。
2: 好，
3: 没有等会儿了，快快快，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坐到我裙子了，
3: 不好意思啊。
2: 骗小孩挺有一套的。
0: 我哪有骗他，我是在帮他。前面有个小妹妹，这样他也能过去跟他一起玩，凑成一对了。
2: 哦，所以要做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0: 我小时候很惨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你小时候这样吧？
2: 对啊，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怎么了？
0: 我就知道，就是那方什么的，对吧？他老说你们青梅竹马的。
2: 方达，拜托，你脑回路真的是。我小时候都没有见过他几次，我长大更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了。再说了，我也看不上他。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因为我喜欢你。
2: 喜欢我？跟上次一样在开玩笑？
0: 这次是认真的，做我女朋友。
2: 认真的？怎么能证明你是认真的？姚志明，你可真怂啊。

0: 哎，汪汪怎么还不回来？这么晚了？
1: 哎呀，他现在是一家大酒店的老板，当然忙了。
0: 哎，今天姚志明说了一句话，你听到没有？
1: 什么？
0: 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的。哎，他把我们当一家人啦？
1: 本来就有亲戚关系，现在你看又住在一起，当然是一家人了。
0: 倒也是哈。
1: 哎，
0: 哎，亮辉，哎呦，你等一下再打打，我睡觉去了。
1: 啊，你去吧。
2: 小点声，
3: 妈妈睡了。
2: 姚志明，我想了一下我们两个的事情，先别告诉我爸妈了。
4: 为什么？你刚不很主动的吗？
2: 哎，不是，因为我们家最近来亲戚了嘛，我妈妈忙这个忙那个的，她还挺累的，我想等过了这段时间找一个契机再跟她说吧。
4: 好，听你的。

0: 快走了。
1: 等一下。
0: 干嘛？
1: 舍不得你。
2: 微光轻轻落下，
1: 亲吻一下。
0: 我真的要回去了，我走了。

0: 明天一起上班。
1: 不安全。刘女士一早就要去抢菜。
2: 那早上五点够安全了吧？
1: 起不来，姚总你自己去吧。

0: 啊，你干嘛？
1: 还没答应我，你要不要一起去？
0: 看我心情吧。
1: 哎，
0: 又要干嘛？

0: 别拍拍啊。
1: 肖志明，这个大傻子。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早上五点见。
0: OK OK。
2: 怎么阳台上有声音啊？老鼠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它要干嘛呀？明天买点老鼠药，我要毒死它。哎，明天你去买啊，听到没？哎呦！

0: 小孩好累啊，但好在今天有你陪着我，要不我真的不行。
1: 丁丁性格挺好的，已经算是很好带了。
0: 感觉现在小孩玩的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
2: 多。迪迦迪迦，这是鱼儿们，他们在给你打招呼呢。
3: 我也要玩。
2: 迪迦是我的好朋友，你先问问迪迦想不想跟你玩。
3: 让我玩会儿。
4: 是出生了吗？
5: 那是吧。
2: 妈妈咋欺负我？
5: 哦，那是抢你玩具是不是？
1: 球球，把迪迦还给迪迦。
5: 凭什么我们就得给你啊？你自己给他买一个呀？
6: 不就是个玩具吗？至于吧？我们大老远过来玩的，你们就不能让让我们啊？
5: 你跟麦晨早是亲戚，我跟你熟吗？凭什么要让你啊？
6: 行了，不要哭了，畜生！你吓唬孩子干什么？男人啊，你从小吃我家的，住我家的，哼，现在长大了当律师了，了不起了。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不着你来管我怎么叫孩子。
1: 你放尊重你。
6: 好呀，你小心啊，我把你小时候那些黑料都抖出来，告诉你全家。
1: 好，你不说我看不起你，来。
6: 哼什么哼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来，爸爸看看。哎
1: 呦，走吧，走吧，丁丁，
6: 好不好？
1: 走吧，走。
6: 不哭了，自己玩啊！
7: 哎，老板，咱们集团财报看了吗？整个华东区只有咱们波迪切利上在玩。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昨天晚上熬夜了？
1: 起太早了，困。

0: 起得早，啥情况？
1: 麦总，忙完了吗？要不要姚总请你吃个午饭呀？
2: 我这一大堆事儿还没做完呢，晚上好不好呀？
1: 那中午要好好吃饭啊。
3: 小枣舅舅，我是不是一定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才是乖孩子啊？
4: 当然不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但如果没有更多的话当然可以不分享。
5: 玲玲同学，小枣舅舅跟你保证，明天你的奥特曼一定能恢复能量。
3: 谢谢小枣舅舅。
4: 行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东西了吧？来，
3: 小枣舅舅先喝。
4: 行，既然丁丁同学愿意跟小枣舅舅分享，那我们就再开一个，干杯！
3: 干杯！
6: 你们两个呀，你一句我一句的，我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多余哦。
4: 丁丁同学。看来我们的毛毛同学吃醋了啊。
6: 嗯，真好吃。
5: 哎，对了，一会儿你带丁丁再玩会儿吧，我先回家一趟。
6: 好。
7: 嗯，陈华呀，客房部的培训计划还有公关部的方案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8: 我看到了崔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先这样弄吧。嗯，好的好的，辛苦了啊。
9: 麦总，我们先回宿舍休息了。
8: 嗯，快回去休息吧，辛苦了啊。

0: 不是答应我好好吃饭吗？
1: 不是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了吗？
0: 我要不来，你就真打算吃一个三明治？
1: 没有，我这不工作呢吗？最近家里有亲戚来了，一时没分出神儿。
0: 不许解释。
1: 都是姚总给我带的，够丰盛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约会是这样的。
0: 你还好意思说？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每天心里全是工作。哎，不过也怪我，太早托付真心了，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

0: 这种鬼话跟谁学的？
1: 干嘛？我上网看的呀。嗯，恋爱大全嘛。有什么好笑？
0: 苗总，以后还是少上网吧。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妈，来嘛，怎么了？
2: 阿玉，今天你来评评理。小枣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把我们家球球弄得是哇哇大哭，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小枣，让你带表哥和球球出去玩，那反而球球哭着回来的，怎么回事啊？你来和大家说说清楚。小枣，
4: 妈妈，是球球有错在先，我让他勇于承认错误。但是我的儿子，要你管啊？
3: 方杰，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0: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3: 小枣，快道个歉呀。

0: 则居。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以场景为牵引，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首考顺利开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播出第一集，回到1934，为什么老百姓铁了心跟红军走。
0: 当前广东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并搭建场景牵引、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清晰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不在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利用海量场景、产业链与市场相结合的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的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走进车间与

0: 街巷。
1: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灵魂，但过去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总是受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痛点。为此，这家企业自研推出工业级全链路 AI coding 平台 Code One。它不只会写代码，更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全链条，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
2: 和普通 AI 写代码工具不一样，它自带20多年的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经验，全沉淀进了底层知识库，越用越懂行。
3: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4: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1: 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2000万经营主体。世界工厂本身就是全球少有的 AI 试验场。当然，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不止于生产线。本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体，通过多 AI 与多机器人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微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快速创制与性能优化。原本4个月的研发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
5: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这样一个材料中试的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3方面结合起来，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今年以来，广东接连出台人工智能相关专项方案，举办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打通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科技制造、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场景与 AI 深度耦合，推动生产力跃升，以现实应用需求倒逼 AI 迭代升级。
6: 利用这种 AI 全生命周期式的一个赋能，打造更多的新经济，提供更多的样本。
1: 广东也明确了算力、数据、人才、资金等10大要素保障，升腾算力底座、盘古大模型等国产化技术站落地扎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训练场加快布局建设，各地统筹推进 AI 人才隐喻储备，人工智能 OPC 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为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筑牢底座。
7: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8: 贵阳把 OPC 社区放在巨深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1: 随着算力、人才、资金等保障加快落地，广东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紧扣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展厅示范，扎根实体经济，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街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0: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后，首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今天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这项运行6年的试点政策正式入法，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1: 今天上午9点，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准时开考，考试分为上下两场，每场时长3小时。不少港澳考生提前抵达深圳、珠海备考。
9: 这个制度终于是在一个正式的一个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那这个呢，觉得就是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就是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10: 我觉得考试

0: 对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1: 整个过程都很严密的，就是包括一些就是考题的运送这个也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考试的重视。
2: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授权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明确港澳律师报考执业相关规范。6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职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有700余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新修改的律师法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
3: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其实比较机会我们是大湾区同香港同澳门的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交流。当然如有埋这个执业的考试，更给埋这个资格，我们在我们到回到去大湾区去做服务的时候，这样也都方便非常多。
4: 那可以更加帮助我和内地客户、香港客户、国际客户，帮助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2: 广东台报道。
5: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昨天，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首批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公布，这也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
2: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依偎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仅3个工作日。
6: 专利的快速审批会助于我们后续产品注册证的快速拿证，那我们产品上市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去覆盖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场景。
2: 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继去年4月香港相关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后，此次澳门主体也被纳入服务范围，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悉，自跨境预审服务开通以来，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收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
7: 希望珠澳可以继续深化知识产权的协作还有衔接，让澳门创新主体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大湾区的创新生态里面。
2: 广东台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赣州，来自中央和15个省市区150多名媒体记者踏访红色旧址，触摸历史温度，行走城乡之间，感受老区脉动。今天推出3集系列报道，第一集。
2: 这里是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丰陇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的最后驻地，也是长征的决策地、部署地和出发地，因此被誉为长征第一村。
8: 这个就是我们粮食2025年修的这个族谱，我们缅怀革命先烈，族谱里面单列了这个革命烈士这一栏。我们丰陇村它有80名这个革命烈士。
2: 翻开粮食族谱，密密麻麻的名字背后，是一个村庄为革命付出的血色代价。
9: 我们红色中华1934年5月30日，那么就专门刊登出来。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报道，就是8弟兄一起报名参加红军。
2: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于都吉母亲

0: 中昭子把两个年幼的儿子留在身边，其余八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他在家门口点了一盏马灯，整整守候26年，直到去世也没等回一个孩子。
1: 1949年，我们于都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回到了于都县城。我们盼望了十多年的那支部队以另一个名字回到了这座红色的热土。他也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他在这个大街上就对沿路经过的这个红军战士只能是以手去触摸，然后一个一个询问，说问他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
0: 满门忠烈，不只是梁氏一族，钟昭子一家。当年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敌我悬殊，30万于都人坚定选择了红军。
2: 从筹粮筹款，从打扩大红军，包括特别是像于都，在于都渡河帮红军架设浮桥，可以说当时于都人民真正做到了倾其所有。
0: 为什么老百姓如此拥护红军？答案就藏在这片红土地上。瑞金叶坪镇的东华碑历经一次重建，三次加固修缮，如今水坝已从最初16米长扩大到128米，汇集下游10500亩农田。
3: 在1932年的时候，主席就发现这边天气非常干旱，他就带领居民花了3担稻谷、3块银元，就把这个东华碑把它建起来了。
0: 这次记者们还见到了小学课本中那口熟悉的红井，红军桩桩件件解了老百姓的难，他们还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利益分给了人民，更是以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于都籍叔叔欧阳荣发在给前线侄儿的家书中这么写道：努力工作，消灭敌人，才能保障土地利益。短短几行字，道出了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愿意用生命去守护。广东台报道。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
0: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
5: 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元化。
6: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这个商品的先进先出啊，包括这个临期商品的这个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一个就是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
7: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然后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8: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0: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
7: 在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0: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
9: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那个柚子的那个绿色通道、绿色卸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9月17号至20号，由广东院士联合会、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办的2026院士专家入企进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举办。
0: 本次梅州行设置17场校园行、11场企业行，配套多场咨询问测与专项调研，专家团队同

0: 是下沉企业生产科研一线，针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本土人才培育等现实问题精准献策。
1: 因为很多富硒地区它多生产富硒农产品，但是一定要根据每个地区它有它自己的优势跟特点。我想科普是非常重要。
2: 梅州在铜箔这个产业其实相对覆盖面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在上游你们已经有材料产业的优势，怎么在上游进行一些延展，同时在下游也做一些拓升，可能会形成一个低端的材料加工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强。
0: 活动期间，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问策会、富硒农业发展咨询会、客家讲坛轮番开展，院士专家立足梅州的资源禀赋，围绕富硒农业、岭南中草药开发、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等课题建言。
3: 客家地区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岭南中草药的资源，通过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呢，使产品的话呢，就是这些中草药可以实现一个高附加值，产值啊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4: 要认识到我们这个伟龙舞了，是客家土楼的发展和进步啊，不光是保卫啊，还要开放，不光要生活还要生产，这是多好的东西啊！那现在伟龙舞到处都是呀，要让它活起来啊。
0: 九月正值全国科普月，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当地青少年送上成长寄语，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苏区校园。
5: 基地年轻人呢，你不要怕什么困难，但是你要钻进去，你只要你钻进去，一定会有好的结
0: 果。广东台报道。
6: 9月19号上午，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
0: 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方，辐射2万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
7: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档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
8: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6: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5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从一座城市的红树林守护到全省海岸线的系统修复，广东正以法治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全球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0: 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而这部法规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深圳多年来扎实的海洋生态修复实践之上。
1: 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从这个经验走向了法治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这样的保护，那对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来说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0: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目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五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4.76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填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
2: 在这个红树林修复方面，我们项目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优先保护原区域的这个红树植被，依托这个自然能力实现这个生态资域修复，对这个无法自然恢复的区域补植这个本土红树、半红树还有这个滨海这个植物，构建这个乡土红树的林木群落，同时为这个红树林这个搭建防护设施，增强这个苗木这个抗风浪能力，有效地提高这个成活率。
0: 这片湿地的蝶变是广东海洋生态修复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超200公里，恢复滨海湿地超76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面积居全国首位。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动陆海一体化保护，让绵长海岸线焕发持久生机。广东台报道。近日，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成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防火宣传，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20至10:43，广州全市拉响防空警报，超1300人参加羊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防空警报信号规定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今年是广州市连续第27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暨羊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9月18号至19号，西太平洋地区眼健康会议在广州举办，来自20个国家90多名眼科专家、卫生官员及国际组织代表在会上共同商讨区域眼健康发展对策，推进防盲致盲国际合作。广东夏日还在超长待机中，据广东天气消息，未来3天，广东省大部市县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19到21号粤北及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养生五金，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技行天下揭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2: 早上好，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今天明天我们省雨水稀少，气温继续高位运行，大部分时线今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4-35度，炎热持续，再加上阳光相伴，紫外线强烈，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不过副热带高压很快就会有所减弱，后天雷雨天气呢会再度活跃起来，局部还可能会有暴雨，最高气温呢将会小幅下降。出现雷雨时，部分地方会激发出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遇到了，最好不要在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方停留，注意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1: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0: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2: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0: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3: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4: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1: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4: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0: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1: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4: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1: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4: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5: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0: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3: 他们起飞了。
4: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4: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1: 那些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
1: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6: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7: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
6: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
1: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
6: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7: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6: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4: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面没事吧？
6: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4: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1: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4: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1: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4: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0: 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1: 真的，说的没错。谢谢你，巴克队长呼叫小米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0: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1: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2: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1: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暴完毕。
2: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0: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3: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普里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0: 一路顺风。
2: 不好，是海鸥。
4: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3: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普里普。
5: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0: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4: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2: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3: 得救了。
5: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2: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0: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1: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他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0: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2: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0: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2: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6: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8: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6: 办法不错，兔，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9: 让我来吧，队长。
6: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5: 我们又撞上去了。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1: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撞他吗？
0: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10: 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

0: 并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1: 耶、yeah,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2: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3: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共产党人，跟我冲！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电视剧《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明晚播出。

0: 老伯，
1: 首长，
0: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1: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0: 能确定吗？
1: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0: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0: 老婆，好样的。
1: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備をできたか。
1: はい。
0: よし。
1: 長官、傷は？
0: 大丈夫だ。やりましょう。
1: はい。

0: 저강나이지니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0: 了解です。
1: 行け。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2: 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0: 刘哥，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圭子，座って。
1: 乔哥，阿尼の行動次第路ですが。カネル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会わせなかったの。
0: 圭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う。
1: 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気度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1: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2: 对，坐下说。
1: 嗯。
2: 你先看看这个。
3: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1: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3: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我现在就动身。
3: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1: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3: 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啊，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